0: 早上八点。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

0: 近，靠近。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话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话电融媒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今天是星期四了。今天我们的节目跟每天有点不一样哦。
1: 对，什么不一样呢？
0: 嗯，大家应该看到了吧。
1: 对，如果大家现在不是通过我们的调频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如果您是打开抖音平台或者打开我们视频号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话，您就会发现这屋里面不只是我俩，
0: 哎，多了一位大美女。
2: 是我
1: 管人家小美女好不好？这不显得娇小玲珑可爱吗？这不他要的人设吗？
0: 哦，大家其实啊，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我们节目的老听友，
1: 嗯，
0: 应该对我们的今天的这位嘉宾非常非常的熟悉。
1: 对，那得是老听友，大概是40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把他的名字打出来哈，如果大家认识的话。但是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新朋友在看我们的直播，在听我们的节目，来，我们来隆重的介绍一下。
1: 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位客人，也是我们的家人啊。他呢，曾经是我们战壕里的同事，
0: 哎，
1: 是吧？我们在一起做过很长时间的节目，
0: 嗯，
1: 然后也是我们 FM891的一位加引号的老主持人，
0: 对
1: 啊，不是年龄上的老，是资历比较老，
0: 是
1: 啊，因为在这很多年前在这就做过主持人，
0: 嗯，
1: 然后呢，现在有其他的这个工作啊，然后呢，一直有一个梦想，
0: 嗯，
1: 啊，这个梦想是什么呢？世界和平啊。
0: 是吗？来，咱们让高原跟我们所有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2: Hello， 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音乐人高原，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0: 你看看，身份不一样了哟。
1: 对，你看看人家的定位，
0: 哎，
1: 啊，那就是什么什么人？
0: 音乐人
1: 啊，人，对，音乐人。
2: 嗯，音乐人其实不要理解的太偏激哈。
1: 嗯，
2: 做音乐的人啊。
1: 啊，做音乐的人。享受音乐的人，
0: 对，
1: 对吧？
0: 现在呢，高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其实他的身份已经转变了。以前呢是我们891的一位主持人，现在呢高原是一位音乐人。
1: 没错，
0: 欢迎音乐人高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呀，突然间我觉得，
1: 哎，
2: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1: 刚才高原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叫他的什么职业操守，是不是？
2: 对呀，
1: 对
2: 呀，对，
1: 一天干过一天主持人，永远都是主持人哈。
2: 啊，对呀，不会唱歌的主持人不是好歌手。
0: 没错，那
1: 哪年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说你哪年开始做的节目来着？
2: 我应该是2016年吧，2016年。
1: 一六年。
2: 对，
0: 今年是2026年。
2: 哎，是的。
1: 十年了。
0: 话说当主持人应该是10年之前的事情。
2: 啊，对，是的。
0: 嗯，
2: 其实这10年当中哈，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的话改变还是挺大的，但是我觉得呢，

0: 就是还是来到这个直播间之后，还是觉得好亲好亲啊，好亲切呀、啊。
1: 对，今天早晨呢，高原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发了一条朋友圈。
0: 对，
2: 我也发一条。
1: 以前呢，在这儿工作。
2: 今天我们的嘉宾高原。
0: 今天在这儿做客。
1: 非常高原，非常欢迎高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其实高原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2: 是
1: 啊，因为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2: 啊，还有个好消息。
1: 对，嗯，因为现在高原的身份已经转变了，他是一名音乐人。
2: 啊
1: 啊，那么最近呢要有大动作了。
2: 那一定是跟音乐有关吧？
1: 没错，来高原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最近呢，在本周日的下午4:30呢，我会举办一场个人的原创音乐会。因为大家也知道呢，在离开这个以前老的工作岗位以后，我一直在深耕我自己的专业。
1: 嗯。
0: 因为我的专业呢本身就是学音乐表演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我也是做出了非常非常的多的努力和付出的哈。
2: 嗯。
0: 然后呢，也出了很多很多原创歌曲。
1: 嗯。
0: 其实我很想把我的这份努力的结果和大家一起分享。
1: 嗯，
2: 对
0: 啊，所以呢就想办这样的一场音乐会、
2: 嗯、
0: 和大家一起呢交流啊，沟通啊，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我的歌，听到我的声音。
1: 嗯，
0: 我也希望我的歌呢，在你们闲暇的时间，还是开心的时间也好，还是难过的时间也好，希望能够带给你们更多的安慰和感动。
1: 哇，高原要办音乐会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啊、
1: 嗯、
2: 去听他的音乐会吧朋友们。
1: 对
2: 啊，
1: 那么音乐会的时间呢，我们一定要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2: 嗯嗯
0: 啊，对，就是本周日的4:30。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因为大家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好不容易空闲下来了，其实、
2: 嗯、
0: 虽然我们的城市很小，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1: 嗯，
0: 生活呀、啊、工作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焦虑呀、苦恼啊，或者是辛苦啊、劳累啊、
1: 嗯、
0: 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我在周末这个闲暇的时间呢，也是给大家希望带来这场公益性的音乐会的一个表演。
1: 嗯，
0: 希望大家能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完全的放松自己，静下来好好的听一听我的歌。
2: 高原同学呢，只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品、
1: 嗯、
2: 分享他的成果、
1: 嗯、
2: 分享他成功的喜悦、
1: 嗯、
2: 分享他这一路的创作的历程。然后呢，这个刚才他提到了一个词啊、
1: 嗯、
2: 这场音乐会是公益的。
1: 公益的，
2: 对，也就是说您去了之后就单纯的带着一份喜欢音乐的心情。
1: 对，
2: 喜欢看美女的心情，那个你就去那个就就去听歌就好了。
1: 对、
2: 啊、是是，
1: 有朋友、嗯、有朋友还在问需要买门票吗？不需要、
2: 嗯、不需要、啊、
0: 对、
2: 啊、
0: 是的，我们全程是公益性质的、
1: 嗯、
0: 不需要大家买门票，全程不收费、
1: 嗯、
0: 而且我还给大家准备了鲜花呀、水果呀、糕点呐，还有这些茶水之类的啊。
1: 哎呦、
0: 嗯、是的，
2: 毛客
1: 就是不仅不花钱、啊、还能薅羊毛。
2: 对，你不是你想一边听着优美的歌曲、
1: 嗯、
2: 一边吃着甜到心里的水果、
1: 嗯、
2: 然后呢嘴上有零食有茶水、
1: 嗯、
2: 啊，然后呢去听这么一场音乐会，
0: 眼睛里还能看到喜欢的人。
2: 对、
0: 哎、呀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对，
1: 这个听音乐会呢也是要有搭子的啊，
2: 当然
1: 要带着自己的家人呐、啊、朋友啊、搭子呀一起去听。我觉得这个互动啊应该是比较好的哈。
2: 对，
1: 跟大家强调几个重点，一个是时间是在5月31号，今天是28号。
0: 对，就是本周日啊，就是本周日的。
2: 哦，这个周日是吧？
1: 这个周日，
0: 周日，
1: 对，这个周日。
0: 你能不能认真听讲啊？我觉得你对我这是一种。
2: 周日的早上8点是吗？
0: 我觉得你对我这是一种侮辱。
2: 周日的下午啊，
0: 我决定一会儿下了直播以后我要胖揍你。
2: 周日的下午是不是？
1: 对对
0: 对，周日的下午。
1: 嗯，因为高原特意选在了傍晚的时候。
0: 嗯，
2: 对。
1: 这个音乐会呢是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晚上2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2: 的。
1: 这个也是精心设计的。
2: 也是大家一天比较放松的时刻，
1: 没错。
2: 而且呢，天空也作美、
1: 嗯，
2: 那个时候的景色也是很漂亮的。
0: 对，哎，其实这个时间
2: 临近夕阳西下，
0: 对，我也斟酌了很久很久。
1: 嗯，
0: 我在想到底是选择一个工作日的啊一个傍晚呢，大家在下班以后呢，吃完饭了以后呢过来听呢，还是在周六周日大家闲暇的时间过来听？
2: 嗯，
0: 我斟酌了以后还是觉得在周日比较好。
1: 嗯，
0: 因为第二天就是周一了，就要上班了。
1: 是的，
0: 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
1: 嗯，
0: 不然有的人休息2天之后说，好惨哦，明天又要上班。
2: 你说的就是陈星。
1: 就是听完了音乐会呢，充满能量迎接新的一周。
2: 嗯。

0: 对，是这样的。
1: 办一场音乐会，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啊，说实话也不是很清楚，办一场专业会是不是特别费劲儿？
0: 对，因为你要考虑的非常周全嘛。
1: 嗯，
0: 因为你给大家做公益性的，有很多人跟我讲哈，你一个做公益性的，你又不收门票，
1: 对，
0: 你为什么要准备这个准备那个，还要这样就是用心的去策划哈？
2: 对，
0: 我反倒觉得不花钱的才是最好的。
1: 对，最珍贵的，
0: 对，最珍贵的，很难得的。
1: 嗯，对，
0: 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毕竟我还没火嘛，
1: 嗯，
0: 等我火了之后你们就得买票了。
2: 不是挺火的了吗？
0: 我想着就是大家还是在趁我没火的时候就来听一听吧，
2: 就是多长
0: 得好一点，
2: 签签名什么的。
0: 对啊，因为毕竟是公益，大家来了之后你看，哎呀，不要钱的就是不行。
1: 对，
0: 我怕是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嗯，
0: 所以我是非常用心的去做，无论从时间的选择，还是歌曲的选择，
2: 嗯，
0: 还是形式的选择，我觉得真的我也是费尽了心思。
2: 嗯，
0: 我也希望大家，欢迎大家哈，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朋友们能到现场来，一起我们聆听一次我的真心。
1: 哎，没错。
2: 那说到这儿，大家就充满了期待了哈。
1: 是，
2: 就我个人啊，我就想象了，哎呀，我能看到听到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会呢？我能听到哪些歌呢？这些是不是不能提前透露啊？可以吗？
0: 可以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哈。
2: 嗯，
0: 我这里面呢，有我可能在这两个小时之间唱20首左右的歌，其中有10首左右是我自己的原创歌曲，大家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啊。
2: 嗯，
0: 因为毕竟我的歌曲呢在全网发行以后也是比较小众的。
2: 嗯，
0: 也没有做过太多的宣传。
1: 嗯，
0: 其次呢，后面我还会翻唱一些老歌，现在呢老歌新唱也很火，
2: 是
0: 有一种 R&B 风格呀。
2: 嗯，
0: 哎，就是蓝调的风格呀，我会改编一下。
2: 嗯，
0: 然后呢唱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合唱一起唱的，都会的那一种。
2: 哦，
0: 能和大家产生共鸣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的吉他伴奏不插电的这种闲暇的。
2: 嗯，
0: 因为咱们的主题呢就是一个露营的风格。
2: 嗯，
0: 为什么选择露营的风格？我不希望大家来听我的音乐会像开会一样
2: 正襟危坐的。
0: 哎，对，是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不是很好。
2: 嗯，
0: 这不是我的想法和目的。
2: 嗯，
0: 我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放松。
2: 嗯，
0: 开心。
2: 是，
0: 哎，对，是这样，
1: 去了是有一个休闲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对，所以我是露营的。
1: 嗯，
0: 啊，露营的风格啊，就是我们的摆设呀，桌子和凳子也都是露营的风格。
2: 嗯，
1: 对，说到这个地方刚才还挺不好意思，因为进那个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两个在叙旧聊天的时候，我问了嘛，我说什么时候能听到你的歌？一看你就不关注的啊，那时候先网上就有我的歌是吧？
2: 对，
1: 现在各个平台都是有咱们大高原的歌曲的啊。
2: 没错，
1: 啊，
2: 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攒够失望才离开》，哎，这个是播放量最高的一首歌吗？
0: 对的，对的，这首歌呢，就是好多人听过。这个其实我曾经问过豆包哈。我在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
1: 啊，
0: 我问过他，
1: 去找上那儿找安慰是吧？
0: 对，因为我的网上的艺名叫高圆圆。
2: 嗯，
0: 因为有其他的音乐人吧，和我这个高圆这两个字是
1: 重名的。嗯，
0: 对，咱们发行的比较晚的话，可能歌曲就容易在他的后面，或者是不让注册哈。
2: 嗯，
0: 所以呢，我就加了一个圆字，然后我就觉得，哎，很多人没有听过我这样的这首歌，但是。啊，很多人听过这首歌，但却不认识我这个人。
2: 嗯，
0: 我就问豆包，
1: 就是，歌火人不火的状态。
0: 对，我就问豆包，高圆圆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手？是一个什么样层次的歌手？豆包跟我说，他在东北地域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2: 嗯，
0: 但是呢，他是属于不是一线歌手，不是二线歌手。那我也，但是具体没说我是几线歌手。
1: 嗯，
0: 哎，然后我就反驳他了，我说不对。高圆圆是很火的歌手，他说你说的对，高圆圆真是很火的歌手。
2: 是，
0: 哎，我就在这儿找安慰，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我在创作的这几年哈，在发行的这几年，哎，真的我也遇到过很多让我焦虑的事情。
2: 嗯
1: 嗯，
0: 我觉得哎，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歌，我觉得哎呀，我已经很用心了。
2: 嗯，
0: 不论是在这个创作上啊，演唱上啊哈，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特别的去苦心钻研了。
2: 嗯，
0: 啊，这件事儿。
2: 嗯，
0: 为什么还达不到我预期的效果？
2: 嗯，
0: 也许可能我后来想明白了，其实所有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2: 是的，
0: 我们需要给时间一点时间。
2: 嗯
0: 嗯，给我们的作品一点时间。
1: 没错。
0: 嗯，
1: 让子弹飞一会儿是吧？
0: 哎，对，
1: 我们只要付出努力了，付出行动了，然后继续的朝着我的梦想去前进。
2: 嗯，
1: 我相信终有一个好的结果啊，一个完美的过程。
2: 哎，俊伟在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里问啊，说周日下午4:30在哪儿啊？
0: 然后一直没说在哪儿，
2: 地点在哪儿啊？
1: 地点，
0: 这个是我疏忽了哈。
1: 嗯，
0: 啊。

0: 我们的地点呢就在太乙生态园进门以后的左手边的水岸露营。
1: 啊，
0: 水岸露营，
2: 我知道，
0: 因为是露营的风格嘛，所以就水岸露营，大家依山傍水的感觉，然后我们在草坪上这样的和大家给大家唱唱歌。
2: 哎，现在那个环境特别好，
0: 对，
1: 景景非常漂亮，
2: 对，那个环境特别好。我现在我大概我就能想象出当时音乐会的那个氛围了。
1: 嗯，对，很温馨，
2: 对，很轻松，
1: 很温暖，
2: 是，
1: 挺好的。
2: 大家记好这个地点啊，是在太乙生态园。
1: 这个真不一样了哈，就是刚才你看那个高圆圆哈，一本正经的跟大家说啊，我们是在太乙生态园水岸露营基地啊。这哥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听台上有自己听这个。
2: 也有听友在问啊，高圆，就是说问需不需要提前预定啊？
0: 不需要提前预定啊，因为场地是足够大的。
2: 嗯
0: 啊，我们做宣传，为什么我说不需要提前预定呢？因为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多人。
2: 你这个说的有点，
1: 就是对的，
2: 有点不太自信。
0: 真的，我觉得可能
1: 要不你再去问问做帮们呢。哦，
0: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啊就说到这个事儿，不需要提前预定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只要你来了，你可以早一点来，把座位占上。因为我不知道预期能够来多少人，所以我们准备的凳子和桌子是有限的。当然很多可能稍微由于工作时间呢或什么时间，就是来晚的一些朋友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座位了，可能你的座位就不是那么靠前，可能会站着，也可能会在很远的地方啊，都有可能。但也很有可能呢，但也很有可能就是我4点半开的话，你5点半来，你发现只有你一个人，
2: 那是不可能的。
1: 然后就是，
0: 我也是和大家开个玩笑啊。
1: 那就太幸运了。
0: 也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2: 那是专场啊。
1: 与高圆圆的两个人的演唱会，是不是？
0: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又想了什么别的东西。
2: 你了解他？
1: 我是往浪漫的方向去想。
0: 是吗？这样。哎，其实我跟大家讲，就一说到这个地点的。这个事儿，还有大家就说有没有人的这个事儿哈，我之前就在想，我想办一场50人以内的音乐会，就是非常小型的，
2: 迷你的，
0: 对，
1: 那不就是班会吗？
0: 就是50-60个人啊，30-40个人，然后我们好朋友坐在一起，我给你们唱唱歌，没有那种想法说我要那个推荐我的歌让你们都去听，或者是宣传我自己什么，我没有这种想法，
2: 就是纯分享，
0: 想和大家聊聊天。因为我的音乐会的主题呢叫做写给
2: 时光的序章，
1: 对，
0: 这个主题呢就是想跟大家聊聊我的心事儿，我的歌，
2: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人少的话大家交流起来可能更方便啊，更方便。但是呢后来呢我发现我一发我的朋友圈，在我没有大力宣传的时候，我好像好多朋友就加了我的微信，扫了我们上面那个海报上的码，就要咨询这个音乐会，就是给我预定几个人，这个给我预定3个人，预定我，哇，我说完了，长大了，
1: 完了，大字了，
0: 完了，长大了，
2: 完了，人多了，
0: 完了，我说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最近这几天其实都特别忙哈，晚上睡觉睡得也特别晚，就晚上我本来挺困的了，想睡觉，关掉手机吧，然后睡觉吧。躺那儿，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哎呀，不行，
1: 就起来
0: 设备不够，升级，
1: 升级
0: 啊，升级几个几个音箱，
1: 大家可能不懂啊，这个因为如果他是办一个50人的音乐会的话呢，他只需要几个箱子就够 OK 了，就是我们所说的音箱。但是如果人多了的话，他还是那个箱子的话呢，就满足不了现场的这个朋友们的
0: 他们的听感了，
1: 听感，
0: 对，是的，
1: 所以他就要加箱子，
0: 对，
1: 然后再多人呢。就再加
2: 钱，
0: 然后
2: 再多呢还要加，
0: 想着想着，
1: 哎，
0: 完了，座位不够了，凳子不够了，
1: 凳子不够了，
0: 桌子不够了，
1: 对，
0: 准备的东西不够了，怎么办？来。
1: 对，大家要知道这场音乐会是没有投资方的，
2: 没有，
1: 也是没有主办方的，
2: 因为是不拉任何赞助的。
0: 对，
1: 这场是绝对公益的一场音乐会，咱们大高圆办的，所以说这个所有的事情，朋友们，一个女生啊，一个年轻的、漂亮的、有责任心的、追逐梦想的女孩，说实话，自己张罗这个事儿，能张罗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由心底的佩服。
2: 我觉得大家应该能感受到高圆的真诚，真诚的想要跟大家分享音乐。
1: 你看，这就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是吧？有初心梦想的啊，就是用大齐的话，大齐给我们分析了，哎呦嘿，这是不是8-9-1的三剑客吗？他俩是
2: 来看啊，我们的听友涛声依旧啊，他说厉害了，

0: 不是别人的一句话，我喜欢你，喜欢听你的歌，
1: 对，
2: 就是来自大家的肯定还有鼓励，是吧？
1: 说实话，你还能记得就是我们最开始听高原的歌是哪一年了吗？
0: 嗯，
1: 十年前，是不是？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他，还不是我们同事的时候，我们去听他的歌。
2: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听友第一次听高原的歌，应该是在我们
1: 节目里吗？
2: 一几年的时候举办的听友见面会的时候
1: 啊，对，听友会。
2: 高原当时在台上唱了一首英文歌，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0: 是的，
2: 全盖。
1: 对，
2: 当时非常震撼，
1: 那真的全盖，就觉得咱们老有文化了。
0: 我确实啊，说到英文歌哈，哎，就好像我觉得咱们仨在一起配合哈，就好像已经安排好了一样，
1: 嗯，
0: 就好像已经彩排过一样，好默契。就我刚想说这个事儿，这个英文歌，
1: 哦，
0: 这个事儿，
1: 啊，刚想说英文，来，
0: 对，因为我到八九要做节目哈，
1: 嗯，
0: 就是决定跟你们沟通完了之后，要决定在这儿做节目的时候，
2: 嗯。嗯，
0: 我就把那首英文歌加上了。
2: 嗯，
1: 哦，是啊，
0: 对，还是那首歌，
1: 还是那首歌。
2: 哎呀，
0: 哎，对，还是那首歌啊，加上了。
2: 嗯，
0: 加上我觉得这首歌哎挺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我工作生涯的一部分，看，
2: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很难忘也割舍不了的一部分。
2: 嗯，
0: 所以我把这首歌加上呢，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哈，以前见过我的，以前参加过我们听友见面会的这个司机师傅，
2: 嗯，
0: 哎，这次来还能听到哎以前熟悉的歌声，
1: 嗯，
2: 对，
0: 哎，对，
2: 找找回忆啊，
0: 对，
2: 那应该十多年前了，
1: 跟老友
0: 对
1: 听一首老歌，嗯，
2: 我觉得咱们八九幺的听友，咱们去参加高原音乐会，绝对是有一种老友相聚的感觉，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对，
2: 对，我们去干嘛了？我们去跟我们的老朋友相聚了，
1: 对，
2: 去重逢了，去团圆了。
1: 你想想那个场面，让我想起了张学友的那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歌哈，啊，
2: 嗯，
1: 是里面有那个你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就是我去听他的演唱会，
2: 嗯，
1: 在什么呢？在掌声汹涌的席位，听过喜欢，听到落泪，然后歌声裹着岁月来回，啊，
2: 你别读啊，你唱一个呗，
1: 时光辗转，
2: 哎，你唱一个来，
1: 初心不退，一首歌就是一段年年岁岁的那种感
2: 觉，
1: 哎，
2: 我
1: 觉
2: 得这首歌好像就是为高原写的。
1: 这个词儿我卖五万。
2: 看哈，双子座他说了，4:30准时开始吗？
0: 对的，4:30准时开始啊。
1: 不，
0: 嗯，
1: 双子座，
0: 嗯，
1: 等你。
2: 你早点去。
0: 对，
1: 你到了。
0: 嗯，
1: 开始。
0: 自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线上呢也是同步直播的。
2: 对
0: 啊，线上也是同步直播的。
2: 嗯，
0: 有很多朋友不方便到现场的话，或者是时间不允许的话，你可以在线上啊，在抖音。搜索
1: 啊，也可以看是吧？
0: 对，在抖音上也可以看我的直播。
2: 嗯，
1: 对，
2: 你不用遗憾啊，
0: 嗯，
2: 因为有很多朋友说，你看唐生依旧就说了，你们谁去给我带一张回来呗？他应该是有事儿去不了，
0: 嗯，
2: 不过没关系，你去不了现场，
1: 嗯，
2: 当然现场的感觉是最好的。
0: 嗯，
1: 对，感觉所有
2: 的是最好的。
1: 体育赛事、音乐会等等，
2: 嗯，
1: 全是现场的感觉，
2: 嗯，
1: 还
2: 是。但
1: 是
2: 如果大家去不了现场的话，
1: 怎么办？
2: 可以看直播，在什么哪个通过什么方式来看直播呢？
0: 大家通过抖音搜索高原很 nice 这个账号，
2: 嗯，
0: 我就在这个账号直播。
2: 这是你的大号是吧？
0: 对，这个是我大号。
1: 搜一搜一号。
2: 高原很 nice 啊，
0: 嗯，
2: 就是在抖音上咱们搜索这个汉字就可以了。
0: 嗯，对。
2: 嗯，然后到时候呢，高原也会通过他自己的账号，然后全程进行一个直播。
0: 嗯，
2: 就是你去不了现场，你可以在抖音平台上看直播。
1: 这么有名吗？
2: 直播，当然了。
1: 打个高字就出来了。
2: 啊。
1: 哎呦，这么有名吗？在抖音上。
0: 其实我没有多有名，我觉得呢，可能是你在无数个想我的瞬间，
2: 你可能搜索
0: 了我的抖音。
1: 把我拉黑了。
0: 我觉得你也是，我觉得你肯定是经常搜索，不然怎么你搜个高字就出来我了呢？
2: 要看你暴露了，你知道吗？来看我们的听友啊，微湖南庄他就说了，他说所有的事情爆火呀，都需要一个过程，到了那个点儿，自然就成功了。每一颗星呢，开始都是暗淡的，都是自身。有很多能力聚集之后呢，从核心发热就会自然的，
0: 嗯，
2: 就会发光。高圆圆，你只管努力前行，自然你就会走到你的燃点。
0: 来点掌声。
1: 对，需要有一个过程。你知道天上万事就是许多的恒星离我们都很远，
3: 嗯，
1: 它的光，它发出耀眼的光传到我们的眼睛里是需要很多光年的，
3: 对，
1: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0: 所以呢我们需要等待才能看到最美的星星，
1: 是
0: 是不是、
2: 嗯、
1: 没错，
0: 哎，高原就像一颗星星一样啊，它总是在动物园里逛着来。
2: 我就知道你说说肯定
0: 好了、
2: 双子座还说哈、他说还是现场听有感染力，
0: 那当然
2: 是的，尤其是你听高原的音乐会你一定要听现场，
0: 当然你还能在现场，
2: 这是我给大家的强烈的建议哈、一定要去听现场，
0: 对，现场高原唱累了还会给大家炫一个矿泉水啥的。
2: 你这个言论，你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0: 我把他的女神的那个形象拉下来了，是不是？
1: 没关系，到时候呢，肖汉也会到现场去做嘉宾。我唱累了的时候呢，
2: 肖汉唱，
1: 肖汉给大家炫一瓶矿泉水啊！对，我都给他准备好了啊。
2: 可以。
0: 现场我是肯定要去的那天。
2: 对，
0: 我是一定要去的。
2: 其实呢，咱们891的很多听友啊，咱们可以在5月31号。
0: 是。
2: 下午4:30的时候，
1: 对，
2: 咱们在太乙生态园高原的写给时光的序章的音乐会上，我们也来一次相聚。
0: 对，
1: 好呀，好呀。
2: 我向大家发出倡议啊，咱们891的所有听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咱们可以准时到达。
0: 对，
2: 这个不仅仅是对高原音乐的支持，我觉得也是咱们891这些朋友们啊，不管是见过面的没见过面的啊，我觉得咱们也是一次非常非常好的相聚的机会。
1: 没错，
2: 咱们也可以去团聚一下。
0: 这当然了
2: 啊，到时候高原给咱们开辟一个891的区域。
0: 对，891的区域就是在所有的粉丝后面那个草地上。
2: 我们举着那个灯牌什么的，
0: 应援牌是不是？
2: 全程为高原加油。
1: 对，其实啊，如果我们已经预定好了人数的话，我们可以给一个团体，就包括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和广大网友也是哈这样的。如果你有一个团体，比如说你的公司、你的单位或者是某一个群体，你们需要啊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啊来放松，的话，我们可以和我联系，然后我给大家单独的做一个区域，是你们整个的一个团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可以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对，然后你那个4:30准时开始，你觉得大家什么时候入场比较那？
2: 早点去呗，
0: 早点，
2: 对，早点去，你就还用问吗？咱们关系
0: 就去啊。
1: 咱们都这么好了，你就没想着我开音乐会早点去给帮我收拾收拾啥的？
0: 大家知道啊，
1: 你去参观几点去？
0: 以我在北京看演唱会啊，就是以我在大连看足球啊，是几万人的经验来看呢，就是真得早点，人太多，然后太火爆，那现场老盖了的啊。说实话，我现在真的蛮期待的。我不是期待其他的东西，第一期待跟老友相聚啊，第二呢期待。我是和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期待现场能够听到好的音乐。
2: 没错，你看哈，王同学，咱们的听友啊，王同学他就说了，他说很荣幸啊，曾经在听友见面会和高原同台演出，大家当时呢，他也唱了一首歌。
0: 啊，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
0: 王同学，
2: 对，王同学他唱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那期待你的出现啊，这个高原的音乐会我们再次相聚啊。
0: 对。
2: 然后那个微胡说了，肖汉。我赞助你一听啤酒，你这听着不行，听着太小，你得来瓶儿，
1: 你得来一升的那种。
0: 听不好啊，因为什么呢？听不好炫儿。
2: 不是，人家那个，
1: 其实
2: 微胡替你考虑呢。微胡说矿泉水撑得难受。
1: 其实肖汉就是肚量很大的，
0: 对，他就是
1: 可以喝很多。
0: 对，他就说我肚子大呢，你们能听就听吧啊。
2: 对，
0: 那个时来就是时来运转说，他说我想要签名。
2: 行，
0: 签名没问题。
2: 现场管高原要。
0: 对，
2: 对吧？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哈，我真的，一想到这儿说大家让我签名，我怎么感觉就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可能现场我。如果你们不这样说，我可能都不会准备笔，不能我准备了笔，你们不让我签吧？
2: 不会的，
0: 不是，我曾经有过你这个感觉。某什么时候来着？反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啊。说，哎，你是肖汉呢，你给我签个名吧。当时很晕呐，你知道吗？我说你别闹。
2: 别闹。
0: 我说你别闹。
1: 就这话一出来，就有一种德不配位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就我知道自己，我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我自己的水平也不到，
1: 是的，
0: 是吧？我可能 有些听众是很喜欢我的，我知道，但是呢，同样有些人是觉得我很一般的，我也知道，我是一个懂得自视的人。
2: 你快行了吧你？
0: 我觉得我不是那么的优秀。
2: 那个双子座说了哈，说多准备点凳子吧，那么想不到的人会去很多的。
0: 就是你想不到的人会去很多的。我告诉你，最开始的时候啊，这就是咱们高圆圆同学在准备这场音乐会的时候，想给大家一个完美的体验嘛。他是一个力求完美的人，你们如果了解他，你们就知道了。
2: 他是完美主义者，
0: 很多事很较真的啊，就是是不是处女座
2: 都想做到最好？
0: 不是那个，所以哈，他在做某件事儿都会想的很多，他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也是因为这些。他比如说那天说凳子的事儿，他说凳子我就想让大家坐那种露营的凳子哈，那种有靠背舒服，大家那就体验好。你说他想的是什么？要我像我们这种人，那就塑料凳咔咔一排一排一排一排是吧，也那种凳子也好弄。但是我觉得如果真人多，你还是要准备一些便携式的那些塑料凳，然后让大家至少有地方坐哈。
2: 北京时间的8:36，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首高原的，它的播放量非常非常高的这首啊，攒够失望才离开，我们来好好来听这首歌。

0: 有一名英雄问你啊、
1: 嗯、
0: 这名英雄的名字叫奥特曼啊、
1: 嗯、
0: 奥特曼问你哪里买票啊，
1: 不用买票，
0: 别人买啊，奥特曼你不用报名就行，就去就行。
1: 跟大家啊再次的强调一下，
0: 嗯，
1: 这个高原的这一次音乐会呢是不需要大家买票的，
2: 是对、
0: 嗯、
1: 是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的，
2: 是的，
1: 你只要人去了就行。
0: 对，你说我们刚才就是大家欣赏高原音乐的同时啊，我们仨在这聊、
1: 嗯、
0: 聊的也是这个事儿，
2: 对
0: 啊，压力很大、
1: 嗯、
0: 说实话就想哎会不会照顾不好所有的朋友们，来的朋友们都是支持我来的、
1: 嗯、
0: 完了我再照顾不好他们呢、
1: 嗯、
0: 我说完了我跟陈静就劝他们，我说不要想那么多，是吧？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给自己、
1: 嗯、
0: 给这个粉丝们一个最大的回馈就好。
1: 嗯，而且呢，你的粉丝我相信
0: 也会理解你的，
1: 是有包容性的。
0: 对，也会理解你的。
1: 时来运转就说了，我想要签名，那就现场找高原去签啊。他也说了，他说这首歌好听。
0: 要咱不卖票卖签名呢？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以免肖汉这样的骗子混入其中，向大家收取一些没有必要的费用，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在现场无论是谁，只要掏你兜，你都不能同意啊！
1: 就是记住，不付钱。
0: 对，到那儿就是那个高原给你们准备的水果呀，准备的小茶点呐、啊，这样的东西你就吃就行了。
2: 对，
0: 你也不用说，有人说吃这得收钱什么的，你不用管他啊。
2: 对，
1: 是的啊。肖汉军伟问你呢？
0: 问我啥哟？
1: 军伟说，十多年前肖汉的签名，不知道现在值不值几 W 啊？你自己估一下吧。
2: 嗯。
0: 叫金妈不为病。
1: 然后双子座说了，他说这个歌好听啊，
0: 好听
1: 啊，不输给明星必火。
0: 朋友，
1: 其实这首歌已经火了。
0: 朋友，我跟你说，他就是咱们本地出来的人，
1: 嗯、
0: 然后也是我们891出身的一个主持人。
1: 没错。
0: 您觉得这个比较近，这是我能理解的、
1: 嗯。
0: 但是你那句话我不赞同。
1: 嗯。
0: 不是不输明星，
1: 嗯、
0: 人家就是明星呢。其实。
1: 我认为超过明星。嗯、
0: 完了，脸红了啊！我就说人不轻夸嘛。
2: 有点坐不住了。
1: 这位听友说了，他说这首歌我听过，
0: 是啊，
1: 啊，我就是对不上号，今天对上了吧？
0: 要不说刚来的时候跟高原聊的时候不是说嘛，就、
1: 嗯、
0: 是歌红，人还未红。
1: 对，现在大家知道了，这首歌呢就是我们的高原原创音乐。
0: 对，
2: 这有件特别好笑的一件事儿、
0: 嗯，
2: 就说这个歌红人不红。哎，前两天我要举办音乐会的时候，我在朋友圈发了这个宣传的海报啊。
1: 嗯，
2: 然后我的一个微信的好友，这个好友可能不是我现实中的朋友啊，
1: 嗯嗯，
2: 也许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交集哈，然后就加上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好像我看他的简介应该是长春的啊，
0: 嗯嗯嗯，
2: 我发完了海报之后，他就在评论区他说啊，你是高圆圆呐，你是我听过你的歌，我说是你真的是高圆圆，我说对呀，是我呀，我说是我呀，他说我听过你的歌，我说那咱俩怎么有微信你不知道我是谁，
1: 嗯。
2: 其实我一看啊、哦，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1: 就是没对上号，
2: 没对上号，
0: 没对上号。然后你们两个还互相有微信
2: 啊？对呀、啊，他就很诧异的，嗯，真是你吗？你是高圆圆呢？我说、啊、对，是我。我
1: 还应该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啊。
2: 对，所以说为什么要举办这场音乐会，
1: 嗯、
2: 就是想和大家见见面。
1: 对
0: 对。
2: 然后想让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想起我，知道我是谁。
1: 嗯。
2: 哎，在大街上看见我的时候，说哎，大家还能打个招呼，
0: 是
2: 吧？嗯。
1: 对，
2: 嗯、
1: 就直接喊啊。
2: 对，因为你看我们小城市慢节奏，
1: 嗯，
2: 生活得很惬意，
1: 嗯。
2: 有烟火气，
1: 是
2: 有人情味儿，
1: 对，
2: 哎，所以说我希望，哎，在这个小城市，我们一转身能看见彼此的时候，
1: 嗯，
2: 大家互相能打个招呼，认识认识，
1: 嗯，
2: 哎，挺好的，
0: 对，非常棒。
2: 我不想和大家就是说，因为我做了音乐这件事儿，大家就觉得，哎呦。我跟你有什么样的距离？如何如何？
1: 觉得高高在上了。
2: 对，是，我是想拉近与大家之间的这种哎亲密的感觉、
1: 嗯，
2: 亲切的感觉。
1: 嗯，
2: 因为走到现在，说实话，我的家乡，我们这座小城，
1: 嗯，
2: 也真的成就了我很多。
1: 嗯，
2: 成就了我很多。
1: 对，嗯，有一个问题啊，高原，
2: 嗯，
1: 你可以说你是咱桦甸的本土音乐人了。
2: 嗯，是，
1: 对不对？
2: 嗯。
1: 那么，相比于一些一线城市的歌手，你觉得在咱们桦甸做音乐，
2: 第一点。很直观的给我哈，就是很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觉得小的地方还是那句话，有温度，
1: 嗯
0: 嗯，
2: 你的歌有温度，
1: 嗯，
2: 大家喜欢你，记得你，甚至在迷茫失意的时候能想听听你的歌，
1: 嗯，
2: 我觉得 这种是对我最大的一种鼓励吧。嗯，所以我说这个小城市它温暖了我，成就了我。
1: 嗯
2: 啊，然后呢，就是可能相比其他大城市的话，可能我们的演出的机会啊，做音乐会的机会啊，做见面会的机会啊，肯定会少一些。
1: 嗯，
2: 但是往往是没有这些灯红酒绿和这些这些冠冕堂皇的啊这些事情的时候，反而能够更踏实的去让你真正的去做你的事儿，去深耕你的专业上的一些东西。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时间啊，有了这样踏实的感觉，所以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1: 没错。
2: 那我觉得呢，不管是音乐人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只要说你拿出来的作品是能让大家真心的认可，觉得真的是好，而不是让别人去不断的有那种花边的去追捧，花里胡哨的追捧，我觉得比那种要来的实在。
1: 嗯，
2: 因为我做事一直都是这样，我认真踏实，就是我他这个小城市让我明白，做事情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
0: 虽然节奏很慢啊，但是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繁忙，小城市有小城市的自由。
1: 没错。
0: 对，还是充满了故事的。
1: 没错。其实啊，我知道高原是从小学习音乐的，但是我们都知道音乐这条路啊
0: 难，
1: 不好走。
2: 对。
1: 不好走，对吧？那么高原也是为了他这份音乐的梦想，也是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坚持。就是这个中的酸楚，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
2: 对呀，没错，
1: 是不是？
2: 是这样的。
1: 嗯，
2: 我现在。

0: 那其实我是92年的，
1: 嗯，
0: 现在我周岁大概是34岁啊，34周岁。
2: 嗯嗯，
0: 我在6、7岁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就在台上演出了。
2: 嗯，
0: 我在舞台上已经20多年，
2: 是个老演员了。
0: 对，我就是我有的时候回顾一下哈，回顾一下我的过往。
2: 嗯，
0: 我34岁，我站在舞台上就有27、8年的时间了。
2: 嗯
0: 嗯，20多年之间，其实太多太多，可能我们用一生也讲不完。
2: 嗯，
0: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我在学习的这段路，以前的时候吧，小学的时候，
2: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社会不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好。
1: 嗯，是。
0: 然后呢，每个人的这个经济条件、家庭环境都是比现在要差得多的。
2: 嗯，
0: 那个时候我父母虽然是做个体的哈，
2: 嗯，
0: 但是经济条件也没有那么好。
2: 嗯，
0: 但是我们的学费是非常贵的。
2: 对，
0: 哦，
2: 学音乐是很贵的，
0: 学费是非常贵的。
2: 嗯，
0: 我在画店上了1年多的时间的这个小课，就是1对1的课。
2: 嗯，
0: 哦，上了小课，然后那个时候是100块钱。上4节课，
1: 你小的时候啊，
2: 那个时候100块钱，
0: 对，100块钱，
1: 你要知道那时候工资才多少钱呢？
2: 才几百块钱吧。
0: 嗯，然后呢，100块钱上4节课，这个每周要上2节课。
2: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我父母可能赚来的这个钱哈，除了以外生活以外，全用我身上了啊。
2: 嗯，
0: 这样的。后来呢，我学着学着呢，因为我喜欢，我特别喜欢，
2: 嗯，
0: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爱好一旦融入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就是你割舍不了的一部分。
2: 嗯
1: 嗯，
0: 我们后来我在画店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去外地了，去外地学了。
2: 嗯，
0: 我觉得画店的老师可能也不是说不好吧，就是我在这儿可能已经学到了一个瓶颈。
2: 嗯
1: 嗯，
0: 哎，我就走出去了，走出去了，好啊，学费更贵了。
1: 那确实，
0: 后来就是都有点感觉离谱，你知道吗？
2: 嗯，
0: 就是。0几年的时候，就是04年、05年的时候，学费就已经达到100块钱一节课了哈。
2: 嗯
1: 嗯，
0: 200块钱一节，后来就300块钱一节，后来就1000块钱一节，
2: 付出了很多，是吧？
1: 04到05的时候，我参加工作，那个时候一个月才开300块钱。
2: 而且我知道那个时候高原是每周都要去，
0: 对，
2: 坐车去上课。
0: 对
1: 对，
0: 而且我还有个毛病，我晕车。
2: 嗯，
0: 我这个人吧，特别愿意吐，你知道吗？特别愿意恶心吐。
2: 嗯。嗯，
0: 一上车，那个时候啊，我们家没有车，因为我妈和我爸攒下来钱都给我交学费了。
2: 嗯，
0: 没钱买车。
2: 嗯，
0: 怎么办？我们就坐大客车。
1: 嗯，
0: 从化店到长春的大客车，晃晃荡荡要逛3个半小时。
2: 是的，
0: 但是我从上车开始我就受不了那味儿，知道吗？从上车那一刻我就要吐到下车。
2: 嗯，
0: 然后我下车以后呢，我还要坐车到学校。
2: 嗯，
0: 你知道长春那个地方很堵，你打了出租车，就是我跟你讲，我站在大街上我都想吐，因为汽油味太重了，
2: 一直吐到，
0: 我实在受不了。
2: 上课的地方。
0: 对，一直吐到学校。
2: 嗯，
0: 然后老师很忙。
2: 嗯，
0: 他的时间就是给你抽出来这个时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你要快马加鞭的去赶这个时间。
2: 嗯，
0: 啊，到了学校门口。还没来，就是没等你缓过来神儿，你就得上课了，就开始唱了。
2: 嗯，
0: 你唱的不好，老师就骂你了。你来干啥呀？你跨越好几就几百公里，然后你上这儿，你说你怎么唱成这样啊？
2: 嗯，
0: 其实我就跟老师说，我就哭过，就总是哭哭啼啼的。
2: 嗯，
0: 我难受，我难受，我真的难受。就这种一张嘴就要吐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还好啊。
1: 所以吃了很多苦。
0: 终于啊，
2: 坚持下来了。
0: 终于我打败了我晕车的这个毛病。
1: 嗯。嗯，
0: 我做的多了，我就不晕了。
2: 嗯，
1: 对，然后
2: 习惯了。
1: 哎，后来还爱上汽油味了呢。那倒没有啊，
2: 就这样坚持学习，学了多长时间？
0: 一直学到我上大学啊。
2: 嗯，
0: 就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去长春，一直到我上大学啊。
2: 大学考的也是音乐专业是吗？
0: 对啊对啊。
2: 嗯，
0: 是的，我也考的是音乐专业。
2: 嗯，
0: 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吧，就是学习哈，就是在学校学习，老师带着学习，是我从上了五年级吧。
1: 嗯，
0: 五年级开始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应该大概有10多年吧。
2: 嗯，
0: 11、12年的时间吧。
2: 对。
0: 嗯，
2: 你可以这么说，高原是一个科班出身的音乐人。
0: 嗯，对，是。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哈，就是说一说，哎，你唱的怎么多好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吧还不够，因为我觉得在业务上这块，如果你去钻研一件事儿的话，你这一生都很难把这件事做好。
1: 嗯，
0: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特别累，就觉得怎么才能做好？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好？
2: 嗯，
1: 对
0: 对。
1: 大家知道这个 学音乐其实不光是很多人在这个我们的心里啊，学音乐只要有天生有副好嗓子就可以了，不是的啊，
2: 就是不是所有的时刻都是光鲜亮丽的，站在舞台上灯光照着你哈，底下那个
1: 下面的故事更多。
2: 嗯，对。
1: 然后呢，你看你得需要有一跟音乐有契合度，然后你需要你有你的故事，你就需要把你的故事或者别人的故事能融进歌里面，能唱出真的感情。情感很重要，然后呢技巧也很重要，所以呢它是需要多方面的去训练的和培养。
2: 对，但是我知道呢，高原这么些年一直在坚持做音乐，他从来没有放弃过音乐。尽管有的时候我做的工作可能跟音乐是没有关系的，但是音乐这个事儿一直是在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是顶重要顶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么经没经历过比较低谷的时期？
0: 当然啊，有过呀，有过别人对我的质疑。
1: 嗯，
0: 哦，就我大学毕业刚刚回来的时候哈，回来的时候有好多人，没太听过我的歌。
1: 嗯，
0: 但是我一开始呢，我们老师啊，就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就跟我说说，在你没有唱得很好的时候，你的业务你自认为很好，却得不到其他人认可，你自以为还不错的时候，不要出去商演，不要出去比赛，不要搞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会影响你，会影响你今后的学习和进步。
2: 嗯，
0: 于是我就听话了。等我回来以后，有好多人找我，可以上我这儿来唱歌吗？200块钱，可以上我那儿唱歌吗？500块钱。后来我就不想去，但是也得到了很多人的不理解，他说装啥呀？
1: 嗯，
0: 有啥不能来的呀？这种感觉啊。但其实我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有这种孤傲的性子，而是我觉得这是我不应该做的事儿。
2: 嗯，
0: 它与钱没有关系，与什么就是性格没有关系。
2: 嗯，
0: 但反倒很多人那些年觉得我特别高冷嘛，就觉得我很挺高傲的，就是觉得这人真是的不好接触，不就是会唱歌嘛，那唱也就那样呗，哎，怎么怎么样。
2: 嗯，
0: 哎，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不被理解，我又不能逢人就讲。
1: 对，
0: 哎，所以怎么办？努力。
2: 努力
0: 好好唱。
1: 唯
2: 心提升自己，
0: 对，
1: 就是唯自己的心。
2: 嗯，
1: 是不是？就是朝着自己的梦想，自己去做主，自己去前进嘛。
0: 嗯，
1: 是吧。
2: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分享了一首啊，在全网不管是收藏也好还是播放也好哈，这个点赞率都是很高的一首歌，攒够失望才离开。那么如果再选择你给大家推荐一首歌的话，是哪首？
0: 哦，给大家推荐一首，
2: 太多了，
0: 转眼到中年吧。转眼到中年这首歌，哎，我感触特别深。
1: 这里面有一听这个题目就是有里面有故事的，是吧？人到中年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心理活动。
0: 对，
1: 我们呢也让陈星来给大家找一下这首歌曲哈。说实话，高原很多歌里都写着那些藏在烟火中的温柔心事，都被他揉进了旋律里，谱成了一段段吟唱吧。
2: 转眼到中年，
1: 转眼到中年，
2: 咱们来听听高原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

0: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高原推荐给大家的，他的这首《转眼到中年》。你唱这首歌唱的有点早吧？你现在顶多算是一个青年。
1: 他肯定听的别人的故事，融进去的。对呀、啊，我刚才咱俩想了一个问题，我说他这个岁数怎么写出这样的这个东西，怎么能唱出这样的心境来？
2: 就是我其实我这首歌啊，不是唱给我自己的啊，是唱给好多人，因为现在好多人真的，大多数人吧。都好焦虑呀、啊、
1: 嗯、哦、确实
2: 都好焦虑啊。然后呢，有的人可能不是很善于表达、他是表达不出来他的心境和心情的、所以这样的歌让大家听起来的话会产生一定的共鸣。然后呢，我希望这首歌慢慢的在你听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让这些焦虑啊还有你的压力啊逐渐去释怀吧。是这样的。
0: 你看奥特曼还说呢，不用买票不用钱。
2: 对，是的，不用买票不用钱，就任何向你索取费用的都是骗子。
0: 对，
1: 对，
0: 大家去就行了 啊，
2: 啊，
0: 就是分享好听的音乐
1: 啊。这是 ABC 告诉奥特曼的啊，
0: 对，
1: 就是宣传
0: 不用买票啊。
1: 其实我现在真的很期待，我就是刚才特别听完这歌，我刚才听的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就跟着音乐在走，我在想、我很期待那一天，我很期待5月31号的傍晚啊，
0: 4点半。
1: 对，你想想5月的晚风裹着浅夏的温柔，然后听着优美的音乐，
0: 对，
1: 吃着
0: 老友相聚，
1: 跟老友相聚，
0: 对
1: 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0: 5月31号4点半，让我们一起去听他的音乐会吧。那么8点58分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音乐会的时间和地点、
1: 对，再次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0: 参与的方式、
1: 对，这场音乐会呢是在5月31号的下午4点半准时开始。然后呢是由我们的高原同学在舞台上倾情献唱，大概20首歌左右。
2: 对，
1: 然后呢每一首都精心挑选精心准备，按照刚才高原的话说，就是这场因为是公益性质的、所以呢只是想把高原所有的最好听的歌曲和最优秀的作品以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
2: 没错，
1: 希望这场音乐会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0: 来正式向大家发出你的邀请。
2: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广大网友啊，5月31号下午4点30分到太乙生态园的水岸露营，一起来听我的音乐会，听我的故事，我的歌。
0: 我们为这次节目呢也做了一张海报，海报的主题呢就是去听他的音乐会。我觉得里边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为乐而来，初心如歌。
1: 对，所以呢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光序章。
0: 没错，
1: 也愿那些被岁月温柔以待的日子都能够在旋律里开出温柔的花。
0: 因为呢高原以岁月为笺，歌声为笔，将朝暮烟火人间情愫悉数写进了他的时光的序章音乐会。
1: 让我们一同期待着那一天吧。
0: 我们不见不散吧。
1: 不见不散，5月31号。对，
0: 4点半。
1: 对，
0: 再次相聚啊。
1: 对，再次的感谢高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故事。
0: 对，以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点播高原的歌了啊。
2: 对，
1: 如果大家喜欢高原来做做节目的话，喜欢他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话，以后我们会经常邀请他。
0: 没错，
1: 没事就来聊聊音乐呗。
0: 哎，
1: 是我们化界本土的音乐人，我们肯定很欢迎的。
0: 我们是希望他每天都来啊。
1: 对，他最好是每天都来。
0: 好了，今天我们的交广面对面就到这里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拜拜。
3: 金玉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有朋友说，泰奇 EV， 乐道 L80， 还有智己 LS8。大五座 SUV 这次。

0: 怎么样
1: 啊啊啊，明白了。
0: 去年九月份吧，方正茂太极插混版，那个时候卖的非常好非常好，然后现在车展不是推出一个太极纯电 EV 闪充版吗？

看除了一些新的配色之外吧，整体外观内饰啥的跟超文版非常接近，然后尺寸呐、参数呢也基本保持一致的。啊，是一台长近五米、轴距超2.9米的一个中大型方盒子的 SUV 啊。然后泰奇 EV 指导价是19.98到23.98，啊，整体价位比超文版高了20000块钱。每天的天黑。这两年呢，其实方盒子 SUV 呢一直比较火。但是20万价位采用纯电的这种选择不多啊。

然后您和插混版相比呢，泰奇 EV 最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比亚迪的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啊。加上7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也是成为目前市场上续航最高的纯电方盒子的车型啊。

0: 车展前不久上市的谁呢？智己的 LS8。
1: 你的身边总是要去
0: 这个优惠价格24.98到29.98，车长5米多啊，轴距是3060的尺寸啊，比方程豹泰七是大了半圈。这款车呢分5座和6座的，这两套布局，全系采用的全是增程的啊，这个续航水平已经跟上了今年增程的一个新的潮流吧，大电池版的 CLTC 公里续航已经达到了430公里了。同时在后轮转向啊、智能化配置啊、还有空间这一块呢，这个给你配的确实是挺突出的。

0: 至于说乐道 L80 啊，它这个车身长度啊、宽度和轴距呢，都是跟采用三排座椅布局的 L90 完全相同，可以看作 L90 的五座版本。这个让它成为30万以内为数不多达到5.1米的一个大五座 SUV 啊。
1: 我在陪你走一回，
0: 再加上车展这个时候啊，公布了24万5800这个预售这个价格，相比 L90 门槛便宜了20000块钱。我估计后续正式上市这个价格，它肯定能下调的啊，不能达到这个价位。

其实和 L90 一样啊，乐道 L80 呢，相较竞品的最大亮点呢，肯定是未来独有的一个换电的体系了啊。同时呢，它也是和新款的 L90 一样啊，采用是9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这一块肯定是能有保证的啊。所以刚才咱聊的这些是这三款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然后咱聊一聊，哎，他们这些车有没有自己的那些亮点？

设计这一块呢啊，智己 M28 跟乐道 M8 呢都属于典型的那种时尚的都市风格。智己的 MS8 呢，这个大车感是非常突出的，然后前脸跟侧面是这个线条是挺有个性的。你像乐道 M8 的那种线条是更简约那种。然后就是这个方程豹太极 EV 了啊，这肯定是方盒的造型了啊。这仨车当中尺寸最小，但是这种方正的这种轮廓呀啊，加上更高的车身呢，完全能弥补上这种视觉的这种差距啊。所以你看着这种这个车就是更加粗犷啊，然后特别威猛。

到内饰这一块吧，这三款车的布局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泰奇 EV 内饰这一块呢是偏硬朗的啊，用料和质感这一块呢，同价位非常不错啊，主流水平。但整体风格可能相对传统的一些啊。然后你像 L80那种内饰是扁形的极简的风格啊，整个中控台这就给你一块大屏幕。你像这种视觉观感这块可能也是单调。然后就自己的 RS8 啊，这个车吧也是这三款当中内饰最复杂也是最奢华的一个，主驾的双联屏加上副驾的一个超大娱乐屏啊，就这个布置了。然后座舱里面呢几乎都是软性的皮革，

后聊聊这个后备箱那个纵深这一块啊。L80 嘛，它那个放倒之后呢，后排那块啊，座椅呢是有一定坡度的啊，没能实现纯平那个状态。然后你带前面带个这个前备箱啊，是乐道 L80 那另一个优势。它有前备箱这个车啊。

儿几代 L S 八，哎，这个右排这个右排了，后排右面那个带电动腿托和大躺椅，副驾呢标配了零六零座椅啊，车里面这个灵活性舒适性来说，那可以说这三车当中吧，它最强。

谁呢？啊，纯电的方程茂太极 EV 版就比插混版多了一个这个前备箱。至于说后备箱啊，因为方盒子 SUV 这种结构的特点吧，因为太极 EV 的后备箱这个地台肯定是偏高的，啊，纵深来说就是非常常规啊，比较普通。而且它是全系都没有后排的腿托调节的，然后零重力座椅这些配置是都没有。但是你因为是方盒子这种造型嘛，这种头部空间肯定非常不错的啊。

聊聊动力续航这一块吧。这个三款 SUV 呢都有单电机后驱、双电机四驱的版本，然后泰奇 EV 呢智己 L48 的后驱零百成绩都在7秒3、7秒5左右，乐道 L80后驱版直接是5秒7啊，也是这三款后驱当中吧这性能最强的那一个啊。

至于说四驱版的那个啊，这个这三款车型都非常接近了。然后续航这一块呢，泰奇 EV 啊肯定最突出那一个，起步675公里，长续航达到755公里，这个是超过6.L80600公里左右那续航的。然后泰奇 EV 900伏平台加上闪充这一块，能在9分钟实现零到10%到97%的一个补能速度，所以它比另外的两款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质的飞跃吧，啊，这个真的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很厉害的啊。

乐道 L80 呢，这个换电啊是个亮点。但600公里左右的续航呢，可能在当下来说吧，稍显得不太够用，而且这个充电速度是比较保守的。它用车体验嘛，它比较依赖城市的这种换电这个体系。

增程的智己 LS8 基本上不存在这个补能焦虑问题啊。纯电起步350公里啊，长续航达到430，基本上可以覆盖中短途的出行了。你要日常通勤啊，一周一次，一周一充啊，都差不多了啊。

要就是说这个三款大五座怎么选啊？你看除了这个大五座 SUV 这个特点之外哈、啊，这三款车价位、风格、特点都不太一样，说实话都不一样，差异很明显啊。方程豹、泰奇 EV 价格门槛最低啊，方盒子的造型啊，非常这种威猛、高大，对不对？然后足够长的这种续航，然后还有个足够快的一个充电速度，基本上是可以摆脱这种补能的焦虑，而且出行来说这个成本啊。成本相比较其他燃油啊或者 PHEV 这种方盒子 SUV 呢更有优势。然后就是智己的 LS 八啊，最突出是车内的一个体验啊，这个空间不错，而且有零重力座椅啊，后排有大躺椅，副驾呢这个有着娱乐屏啊，后排还有娱乐屏。这三款当车，这三款来说吧，其实乘坐豪华它是最得劲儿、最突出那一个吧，它是最突出的啊。

驾驶的压力呢，相比来说吧，它是要没有智己 LS8 那么灵活，因为它没有后轮转向，它智己的 LS8 有后轮转向啊。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现五彩金城。
1: 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领。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哦。
5: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0: 俯瞰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9: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嗯，那孙老师今天和我们聊聊什么呢？
1: 我们今天聊一聊呀，关于孩子的这个恋爱啊。
0: 孩子的恋爱
1: 这个话题好像很敏感啊。
0: 嗯，非常敏感。
1: 你们知道吗，就是孩子和妈妈的关系决定了他将来会爱上谁和谁结婚。
0: 我曾经听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案例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妈妈的样子，就是男孩子啊，他以后会找一个就是和他很相似的。嗯，所以我，但是女孩呢，女孩就会说爸爸很重要。嗯，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妈妈和你未来伴侣之间到底是个啥关系啊。
1: 嗯，是的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家长啊，因为孩子的早恋啊焦头烂额啊，就非常的这个失落。
0: 哎，确实 啊。
1: 嗯，然后我们究其原因，很多家长会说孩子如何如何，你们知道吗？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都有一根无形的线，一头连着母亲，一头牵着未来的人生伴侣，而那条线叫什么？爱的依恋。其实每一个家庭啊，他的依恋模式都不一样。我听到说，我说有很多这个家庭啊，孩子已经很大了，但是母婴共同体啊，就是妈妈和孩子还是共同体，所以呢就很难啊调整好啊孩子这样的依恋关系。我们今天来啊聊。

这样话题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正视你和孩子之间的啊，你们之间的依恋关系啊，你看你的依恋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一个充满爱与陪伴的家庭距离啊，我们会发现家庭教育的点滴就如同那个织棉般细腻而深远啊，它不仅塑造了我们孩子那个性格的这个基石啊，而且是无声无息的为他们绘制了日后他们情感世界的蓝图啊，是不是很神奇？我们家长有时候没感觉啊，他说我就这样说话，我就这样的模式啊，回头你会发现当这个孩子越不喜欢谁就越活成了谁的样子。我经常跟孩子们说，我说你看啊，你最不喜欢谁？我最不喜欢爸爸。我说有时候你感没感觉到你的爸爸附体了？他说是的。我说你最不喜欢谁？他说妈妈。我说你想活成妈妈的样子吗？他说不想呀。我说那你再想一想，你现在是不是和你妈妈的生活模式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深入的去探讨一下，聚焦在孩子与母亲之间的这个独特的纽带啊，这关乎成长、爱情、婚姻的这样一个话题。这是我们在直播间里很少谈的，我想啊，它可能适用于我们大一点的孩子，但小孩子不适用嘛，也一定适用的。我们在前几期谈过了，孩子这个心理的最佳时期啊，教育的最佳时期是2岁之前。如果在12岁之前，你真正能注重孩子心灵的成长，你真正是一个能够啊把自己活得特别好的妈妈，那我相信啊，你的孩子他的人生、他的爱情观、恋爱观都不会差啊。现在我会发现很多孩子这个恋爱观啊真的很可怕，因为一场失恋，很多孩子一蹶不振啊，走向黑洞、走向低谷，甚至自杀啊、自残都会有。而我们家长因为孩子失恋啊，我们跟着怎么样啊，就非常的难过。那我们想一想，到底啊这个爸就是妈妈和孩子的这个关系怎样潜移默化影响孩子人生的伴侣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母子依恋的理论啊，这也是孩子最初的港湾。我们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啊，在晨光啊这个笼罩的早晨，一位年轻的妈妈轻柔地哄着怀中的婴儿啊入睡啊，每一次抚摸，每一个微笑都悄然地在播撒着安全的种子啊。这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画面啊。你看他们这个画面啊，看似平凡，其实就影响了这个孩子未来的情感的走向。但这只是部分的画面，也有的家庭我们是不顾孩子的，很少很温柔的抱着孩子，要不就着急，是吧？但现在很好啊，现在我觉得这个90后、00后还是不错的对待孩子，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尤其一些愿意学习的这个妈妈们啊，他们也会对孩子特别的温柔，带着爱，让孩子对你的依恋啊会非常的怎么样，是正向的、积极的、安全。那么依恋理论学家是鲍比，他研究揭示了母子间早期的互动对于儿童依恋类型的形成至关重要。安全性依恋的孩子，就如我刚才那个画面啊，从小得到的是母亲及时恰当的关注回应，他们在成年后更倾向于建立稳定且彼此支持的爱情关系啊。反之啊，你看我们很多母亲哈、啊，我在做测试的会发现很多母亲的，他们的情绪是不稳定的啊，啊，有时候特别开心啊，就跟着情绪来管孩子，不是根据规则啊，跟着心情。你看我们周围是不是有很多人，我心情好了，孩子犯点错我没事啊，当我心情不好了，我就会非常愤怒，前一秒我还笑容啊满面，后一秒就面目狰狞，让小一点的孩子不知所措啊，他就没有安全性的依恋啊，他就非常的害怕。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孩子发展出不安全性的依恋，影响其成年后选择伴侣和这个他们的互动模式。我看过很多孩子啊，安全感特别低，特别低啊。当他有男朋友的时候，或者有女朋友的时候，紧紧的抓住别人，就让你都喘不过来气儿。我对你是
特别的控制，这种控制

想证明什么？我爱你啊。所以情感模式的那叫什么雕刻啊、就是家庭环境与人际的模式。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小那个孩子啊，他从小啊和母亲是极为紧张的共生关系啊，母亲事无巨细的就呵护着他，爱心满满，但是就导致他什么，我在独立分离方面就产生焦虑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孩子啊，小女孩啊，在找恋人的时候，自然被那些愿意给她无微不至关怀的人去吸引啊，而且过分依赖、过度干涉的模式，也给她的情感支柱带来了挑战。你看，家庭环境这样无形的教养模式，就导致了孩子对待人际关系的理解和期待。你想，你事无巨细的让他依赖啊、依靠啊，或者你给他提供的是物质上的，无论提供什么样的。当孩子他面对情感选择的时候，他会没有办法保持他原有的啊，因为没有自己嘛，他没有边界了啊，那么对他今后婚姻的选择会有深远的影响。还有一个叫镜子效应，就是母子相处模式的投影啊。你看孩子笑容的时候，反射是母亲的啊目光，他们的爱情观也是母亲教育的回响。啊，这是很多书上提到过的。我们再来回观我们身边的很多青年们啊，就是年轻的孩子们，不难发现他们对待情感的态度往往与妻和母亲相处的模式相呼应啊。比如一个从小受到尊重鼓励啊、自主决策的儿子，长大后他更容易欣赏和独立，是吧？啊。而且他也会喜欢那些什么独立自信的女性，而在婚姻当中，他更可能扮演的是一个我是支持者啊，我会对你支持，我们俩是这个并肩作战合作的关系。那所以母亲就是孩子最初社会的参照点。我们经常说，我说一个家庭啊，母亲太重要了，母亲强势啊，特别强势，特别压制，孩子就会特别有压力。尤其他对孩子的态度啊、沟通方式和解决冲突的方式，都会内化成为孩子未来在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和情感反应。我不知道说到这儿啊，大家有没有这个深处的这个感受啊？我们很多人，就包括我们成年人，我们在原生家庭当中也很难以自拔。有些时候我们跟母亲的关系也反射在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和恋人的关系。我经常会碰到一些这个成年女性啊，她们对婚姻关系特别不满，她们特别不喜欢自己的老公，甚至她们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特别好，也导致跟孩子关系特别不好。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个孩子啊，他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啊。然后当我见到妈妈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是这样。从小到大，妈妈没有抱过他，没有拥抱过，也是个女孩子。为什么？因为妈妈从小也被这么养大的啊，就是姥姥，也就是妈妈的妈妈，是一个特别强势的女人。她认为女人就应该独立啊，女人就应该怎么样坚强啊，你不能去依靠男人。所以妈妈就传承了这样的这个方式。而到她女儿的时候，她尽管觉得妈妈的方式不好，但你会发现潜移默化的，她也没有办法和女儿更亲密的去接触，因为她自己没有受到滋养，她也没有办法把她的爱再传递给女儿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会想到我的妈妈，我觉得我特别感谢她，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特别有爱、有力量的女人。所以我从她身上学到的是什么啊？善良啊，坚强和有爱。所以你看，妈妈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也是我们爱的传承与新生。你想，一个新生儿的来到这个世界里，第一个接待他的是谁？就是妈妈呀。妈妈的这个笑容啊，妈妈的接纳啊，妈妈的理解，只要孩子不讨厌你，所有孩子心目当中最美的那个人都是自己的妈妈。因为你是生他养他的人，你给他爱啊、支持全部。而且本身我们从孕育孩子到孩子的出生，就是一个很伟大的过程。
所以家庭教育不是添满篮子，而是点燃火焰。你看啊，我们是让我们整个家庭都充满什么动力，而且这是关乎孩子命运的重大课题。我们要意识到母亲角色的重要性。我们在很多这个期栏目当中都说母亲重要，我们从来没有把母亲和未来伴侣这件事情啊搭到一起。那今天为什么搭到一起？是因为最近发现很多孩子啊，就是我们稍微大一点的，甚至已经是啊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啊，要找这个男朋友的，他们在恋爱观上啊，在和伴侣的相处模式上都已经出现问题。有的还是我周围朋友家的孩子，我突然感觉到原来啊，我们关注了孩子的这个学业呀啊心情啊生活呀，我们忽略了一个点，就是他未来的幸福。而这个幸福是什么啊？未来婚姻啊这样的一个幸福点。现在很多孩子越来越看得开了啊，他们可能就是不屑于说我要什么样的婚姻，但大多数啊，中国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可能孩子都会面临自己婚姻的这样一个选择。当你发现啊，我们选择伴侣的这个模式啊，和我的父母相关的时候，首先你要修复你自己那一部分，和父母之间和解。虽然很多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极糟糕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接纳母亲啊，然后我特别想从这个家庭里脱离，甚至有的孩子觉得我只要一上大学我就马上走得特别远，然后我就不回来了啊。但事实上你和母亲之间那个线啊，只是人没在一起，那个线是永远相连的，他所有的模式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啊。那么你的成长，你的心灵成长，你对未来幸福的把握就非常的重要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妈妈或家长能成为孩子情感成长过程中的明智的引路人啊。比如我的女儿经常会跟我谈啊，比如说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嗯，现在因为啊她已经是读研究生了嘛，可能有追她的小男孩，她就会跟我聊这个男孩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就会很正确的去分析他啊，他会和你很真诚的去聊啊，你就会看到这个孩子他面对情感面对生活他的积极向上的力量。我说你一定获得幸福的，我说你要比妈妈更能获得幸福，因为你懂得幸福的这个能，就是爱与被爱的这样，你有这样的能力。而我们现在孩子很多是没有爱与被爱的能力的。我们只有啊，当我们能够让孩子明白啊，我需要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我经常说，我说所有的爱情和婚姻啊，包括友情啊，都是为了锦上添花，不是为了雪中送炭。而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只是我一时啊，我需要啊有这样的一段婚姻，或者我需要有这样一段的恋情，我根本不考虑其他的啊。而且我的模式就是会不断的去选啊，选什么？选和你母亲教育模式相关的啊。就像节目开始啊，唐楠说很多男孩会选择和妈妈类型的，然后很多那个女孩如何对爸爸啊这块可能会选择和爸爸类型的，当然它只是一部分啊，有的可能还是会反向的。就当我们反向认同的时候，可能还会反向的。所以孩子在未来的这个婚姻啊爱情的道路上，他凭借的是什么？就是那份源自家庭的深厚感和安全感。如果他能够家庭给足够的支撑，他就能够勇敢的去追求和建立属于自己的和谐健康的亲密关系。而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在恋爱过程当中，他们的关系都不是亲密的啊。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孩子，他会隔一阶段不稳定的换不同的啊这个相处的对象啊，有男孩有女孩啊，而且他会很不稳定啊，不停的去找寻，甚至有的孩子他总是受一种类型男孩的这个折磨吧，所谓的折磨，因为这段情感经历不好嘛，下次他还会选择。我经常会跟孩子们说，我说很多孩子现在是恋爱脑，为什么是恋爱脑呢？是因为他太渴求这份情感了。
哦，我记得有一个段子说了，说这个啊，正常的人啊，女孩看到渣男会怎样啊？看到渣男会想赶紧跑是吧？而恋爱脑的女孩会想到什么？我来拯救你。但事实上你是拯救不了任何人的，你唯一的能做的就是不断的成长自己。在这里，我其实做这样一栏节目，就是希望我们每个家庭都是我们孩子心中那盏照亮未来爱情航程的什么灯塔，而我们每一位母亲都有我们不同的手势，能为孩子择偶地图做一个是吧地标，指引他们找到那一个心灵契合的伴侣，能够共同谱写生活的美好乐章。我不知道这段话大家有没有深深的感触啊，就是妈妈活成什么样子，你未来孩子他择偶的方式方向啊就会是什么样子。经常很多妈妈跟我说，说老师你整我孩子就行啊，你不用整我，我没问题。当你知道你关乎于你孩子一生的幸福的时候，你会不会努力的不断的去成长自己呢？你会不会为自己的孩子去助力，让他啊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和家庭呢？我想当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再去退缩，说哎呀孩子好了我就好了，是我们好了孩子才好了。你的生命越有力量，你的孩子越有力量，他的婚姻和家庭，他的爱情观才会正确，他会更加的幸福。我记得莎士比亚说过这样一段话啊，他说爱情不是阳光下的泡沫，而是灵魂的交响乐。让我们在培养下一代的交响乐中用心啊，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用心守护每一份最初的依恋。如果我们能用心守护，用爱去守护，用理解去守护，用我们的力量去守护，那么我们的孩子也会开启每一段美好的未来的恋情啊。我不知道整个说出来之后啊，大家什么样的感触啊，但是我相信啊，很多妈妈和我一样，因为我们家无论男孩女孩，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拥有啊最美好的婚姻和生活。而且我们都知道，应该说是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什么成长啊，也是第二次重生。不光是女人，其实对男孩子来说也是。如果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特别体贴的爱他的，他选择对了的啊这个爱人，那他的事业生活都会很幸福啊。当然女孩也一样。所以当我们在不停的注重培养孩子各方面能力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以身啊作则，帮助我们孩子建立更好的依恋关系，让我们的孩子拥有一段最美好的爱情观，拥有最美好和幸福的婚姻和家庭。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2: 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

0: 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8: 乐享生活。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鸡蛋这个话题。35岁女子顿顿不离鸡蛋，3个月后去体检，医生很纳闷，你都吃了些啥呢？35岁的林女士一直坚信每天吃鸡蛋补身体，为了增强体质补充营养，她开启了极端的食补模式，一日三餐顿顿搭配鸡蛋，早餐水煮蛋，午餐是煎蛋，晚餐是蛋汤，一天至少吃3到4个蛋，坚持整整3个月。她本以为身体会越来越好，却时常莫名的头晕乏力，单位组织体检之后拿到报告的她彻底慌了，血脂指标大幅升高，胆固醇严重超标啊。

0: 诊医生详细询问了饮食后，十分纳闷，好好的年轻的身体怎么会吃出中老年常见的血脂问题呢？那根源啊，正是错误的鸡蛋吃法。
1: 别让命运这
0: 那到底天天吃鸡蛋好不好？专家有话要说。在大众认知里，鸡蛋是全营养的食材，富含优质的蛋白、卵磷脂、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性价比极高，是家家户户的日常养生食材。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鸡蛋虽好，绝非吃得越多越好。盲目的过量食用、错误吃法，反而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诱发代谢问题。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通用营养标准，健康成年人每日鸡蛋推荐的摄入量为一个，最多不超过两个。鸡蛋蛋黄中含有丰富的胆固醇，适量摄入不会影响血脂，还能为人体补充有益的卵磷脂，保护血管。但如果长期摄入，人体没有办法代谢掉多余的胆固醇，就会将胆固醇堆积在血液和血管当中。国内临床科普共识指出，人体胆固醇代谢能力是有限的，短期内大量的摄入鸡蛋会直接打破血脂代谢平衡。尤其是日常久坐、运动较少的年轻人，代谢速度比较慢，过量的胆固醇没有办法及时的分解排出，会持续升高血清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指标，慢慢损伤血管的健康，埋下高血脂动脉硬化的隐患。生活中绝大多数都存在鸡蛋食用的误区，要么不吃，要么暴饮暴食，误以为多多益善。这种片面的养生方式看似是滋补身体，实则在悄悄代谢你的偷偷透支你的代谢功能，这也是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血脂超标的核心原因之一啊。那顿顿都吃鸡蛋，三个月后你的身体会出现几种负面变化呢？答案是三种。短期内的适量吃鸡蛋，身体能够高效的吸收营养，增强免疫力。但像林女士这样长期顿顿过量使用，坚持两三个月，身体会慢慢出现一系列的隐形损伤。大多数人误以为是疲劳导致啊，极容易忽视。第一个就是血脂胆固醇指标异常飙升，这是身体最直接的变化。长期每日超量摄入鸡蛋，蛋黄中的大量胆固醇持续进入人体，超出肝脏代谢的负荷，多余脂质会进入血液循环堆积。

知胆固醇指标异常飙升，这是最直接的身体变化。长期每天啊超量摄入鸡蛋，蛋黄中的大量胆固醇持续的进入人体，超出肝脏代谢的负荷，多余的脂质呢会进入血管循环堆积。坚持三个月左右，体检会明显发生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坏胆固醇超标。长期放任不管呢，会加速血管中脉窦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一点啊，就是会肠胃负担加重，频繁的腹胀，消化不良。鸡蛋属于高蛋白食物，蛋白质消化分解需要肠胃大量参与工作，顿顿吃鸡蛋，过量摄入蛋白质会持续加重胃肠道的消化负担，导致胃肠道的蠕动变慢。很多长期吃过量鸡蛋的人会频繁出现饭后胀气、嗳气、便秘、食欲不振等问题，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群，不适的症状会更加的明显。第三点就是身体乏力、头晕犯困、代谢紊乱。过量的胆固醇堆积会影响全身的血液循环，导致脑部的供氧不足。同时高蛋白高胆固醇的单一饮食模式会造成营养失衡，身体代谢紊乱。很多人啊会出现整日的疲劳乏力、精神萎靡、午后频繁犯困的情况，哪怕充足的休息也没有办法缓解，会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状态。那专家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吃才能正确吃鸡蛋，滋补还不伤身呢？

首先呢，我们要严格控制的是食用量，拒绝过度进补，遵循膳食指南的标准，健康成年人每天啊吃一个鸡蛋是最好的。运动量大，体质虚弱的人群可增至两个，高血脂、高血压、胆功能偏弱的人群啊，每天不吃一个，吃半个或者隔天吃一个都可以。坚决杜绝一日多个、顿顿吃鸡蛋的吃法，要从源头控制胆固醇的摄入，减轻代谢的负担。第二个，优选健康的烹饪方式，减少身体的负担。不同的烹饪方式对身体的影响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油炸蛋、煎蛋、卤蛋会加入大量的油脂盐分，也会加重血管和肾脏的负担。日常养生首选水煮蛋、蒸蛋和蛋花汤，少油少盐，最大程度保留鸡蛋的营养，而且容易消化，不需要多余的代谢的那种负担，适配各类的人群。第三啊，一定要搭配均衡的饮食，避免单一的食补，千万不要把鸡蛋当作唯一的滋补食材，长期单一食用呢会造成营养失衡。吃鸡蛋的同时搭配蔬菜、杂粮、优质果蔬，均衡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摄入，既能够促进脂质代谢，又能够保证营养全面，避免单一饮食引发的代谢紊乱，让食补的效果翻倍。

来我们聊一个关于地域的话题啊。为什么说东北的半身不遂的人这么多呢？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有三点啊。为什么？首先这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东北人容易中风啊？中风典型的后遗症就是偏瘫，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半身不遂。这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致死病。据统计，全球中风死亡病例中，中国人占比最高，几乎每21秒就有人中风，而且每12秒就有可能中风发作啊！尤其是在东北啊，中风已经成为该地区最高发病的心脑血管疾病。2013年统计的东北中风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居全国第一，是2020年东北中风发病率、患病率依然占据榜首，死亡率为10%/300，仅次于北部地区。中风呢，也叫脑卒中，是一种恶性的脑血管疾病。这种病呢，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也就是脑溢血和脑梗死。其中因脑血管堵塞导致血管的脑梗死是最为常见的，在所有的脑卒中病例中占比近80%。脑组织和细胞在缺血缺氧几分钟内就会坏死，一旦发病很容易给患者留下偏瘫、口齿不清、残疾等严重的后遗症。另外一种就是脑血管的破裂导致脑溢血，也会损害脑细胞，增加死亡风险。之所以东北地区更容易出现脑卒中，首先和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东北冬季的气温较低，而且室内室外的温差巨大，短期的温度落差会刺激血管波动，再加上空气污染也很大，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就会增加心脑血管的疾病问题。其次啊，就是饮食的结构。东北腌制食品的种类很丰富，这种食物往往含盐量极高，长期吃容易形成高盐饮食，增加体内的水钠潴留，引起高血压，严重还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表皮细胞，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此外啊，东北还特别喜欢吃硬菜，大鱼大肉，暴饮暴食，也会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而且像锅包肉、地三鲜这些也菜呢，油脂含量是极高的，过多摄入还会影响血脂水平，增加血栓风险。此外呢，烟酒不离手也是重要原因，长期吸烟会增加体内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含量，损害血管内皮，加剧血管硬化。

0: 们就要注意了。第二个就是头晕和头痛，患者会感觉周围都在转，很眩晕，像宿醉后带来的强烈头痛头晕，还伴随着恶心和反胃。因为大脑血管堵塞的时候，随着脑血管异常扩张压迫周围组织，就会引起类似的反应。第三，双眼发黑，突然两眼一抹黑，然后短时间内恢复，这也是脑卒中的前兆，是因为脑血管供血异常，眼动脉缺氧啊，缺血就会引起视力的异常反应。第四个，分不清现实，脑血管堵塞导致供血异常，影响到大脑的枕叶、颞叶等位置的时候，就会引起视觉和定向障碍，让人出现感知错乱，看到物品移动，不存在的阴影或者思维混乱，分不清现实。第五个，频繁流口水，排除其他疾病，因突然的频繁的不受控的流口水，尤其是单侧的流口水，也可能是脑卒中的信号，往往是面部神经受脑缺血的影响，功能异常，没有办法正常控制面部肌肉和唾液腺的分泌，出现的异常反应。如果大家分不清是不是脑卒中，教大家120测试法。1是看看有没有口角歪斜，2看看两只手有没有单侧使不上力，0聆听说话是否清楚。那如果这些表现都存在，就要赶紧打120了啊。其实啊，提醒大家的是，80%以上的中风都可以预防。那我们首先就是要养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油和糖的摄入，多吃新鲜的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和水，形成良好的血液循环。作息上要尽量的保持规律，避免熬夜，同时减少久坐，每周至少保证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运动，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预防疾病的重要前提。还有啊，就是戒烟限酒，烟已经明确被认为是脑卒中的高危因素，其中的有害微物质呢会加速血管的内皮损伤，诱发多种心血管的问题，而且酒也一样，酒精会刺激血压上升，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同时影响血脂的水平，增加血液的粘稠度，因此预防脑卒中要做好戒烟戒酒的工作。第三个，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那好的心态是维持健康的重要一环，很多人长期处于暴躁焦虑的精神状态，这会引起血压的波动，所以呀，中风预防得当并不是不能避免的，从日常做起，把生活的细节调整好，保持血管健康，中风自然远离你。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觉得啊，我们每一期节目都是告诉大家要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也希望大家健康快乐每一天。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读好书，世界更广。接下来的时间呢，由文心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好书，点亮我们的生活。那今天呢，文心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哈，叫《随他们去》，这也是我们近两天分享的这本书哈最后一部分的内容。那我们说呢，这本书是《纽约时报》畅销书的哈，在这个榜单上啊，它是第一名的。那在这本书当中哈，我们其实学到了有一句哈魔咒般的一个口号，叫什么呢？叫“随他们去”。就是说呀，当你遇到任何你觉得解决不了的事儿啊，我们就可以默念随他们去。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事情哈，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那很多我们可能想过的很糟糕的一些事儿呢，到最后啊，其实它都是没有发生的。所以呢，随他们去反而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的轻松。这个想法的核心呢，就是要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于无法掌控的事情，不要总是去内耗啊，这就会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别人的情绪啊，你是控制不了的，那么别人的决定呢，你也控制不了，甚至未来自己的命运你也控制不了。所以当我们试图过多的去控制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啊，就是不自觉的赋予了他人更多的权利，让他人呢来入侵我们的生活，让他人呢来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行动。所以呢，这本书的核心呢就是自由。当你学会了随他们去这个核心心法以后呢，哎，你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从试图控制他人的负担当中呢解放出来。这个方法呢适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件事哈，你都能够用得上随他们去啊这个法则。事实上啊，随他们去这个智慧呢，在哲学史上啊，它始终都是有的。那最早呢，在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学者艾比克泰德的理论核心呢，就是人只能够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对于你力所不能及的事儿，你不需要有任何的烦恼，这件事儿啊，你管不了，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哈一些特别闹心啊烦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你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做事儿啊就好了。那心理学边呢，心理学里边呢还有一个方法呢，叫做什么呢？全然接纳。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做到随他们去，那就意味着全然接纳，你对整个生活全然的接纳。这些东西呢，其实啊都不新鲜啊，都是过去有过的。但是呢，作者的贡献呢，就在于把它浓缩成了一句口号。那么你今后呢，只需要知道随他们去，加这个由我来啊，这句话就可以了。那么由我来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由我来真实的去控制它啊。那么随他们去呢，是摆脱了虚幻的一个控制。我们以为啊，我们能掌控闺蜜，我们以为我们能掌控友情，实际上啊，我们控制不了啊。人跟人之间啊，它是有缘分的，这段缘分没有了呢，那么该消散的啊就消散了。所谓的控制呢，它就是一种虚幻的控制。那真实的控制是什么呢？真实的控制呢，是你能做些什么。所以说哈，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珍惜啊朋友，珍惜闺蜜，那么呢，你就可以给他们打一个电话，或者说呢，组织一场聚会，搞个活动啊，一块儿出去玩一玩。你是一个愿意跟大家一块儿活动的人啊，这就是由我来。所以呢，随他们去加由我来这两句话呢，加在一块儿，我们就远离了虚幻的恐惧的想象，然后呢，就接近了真实的能够控制的人生。

那除此之外呢，这两天呢，文心还与大家分享了随他们去和我们的人际关系哈。我们先说了成人的友谊，友谊呢它有三大基石，第一个叫做临近性哈，我们经常说远亲不如近邻，那邻居们呢有时候反倒比亲戚更热络，因为什么呢，离得近。第二个呢叫做时机，就是人生的各个阶段大家呢是否处在同一个人生的哈、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第三个呢叫做气场啊，就是一种化学反应，就是我们之间有化学反应，我觉得喜欢你或者是说呢不喜欢你，这三大基石啊是缺一不可的啊，才能够哈、构成我们成人之间的哈、这种友谊。那么在交友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么几件事很重要。第一，我们要学会处处赞美他人，就是说你要懂得发现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身上美好的地方。第二呢，要保持好奇心，对别人读的书、吃的东西、别人的经验你要尊重，然后希望别人呢能给你推荐哈、更多更好玩的一些信息。第三，要对每个人报以微笑和问候。第四呢，我们要做到不要期望这个回报，就是说交朋友这件事儿啊，能交到就很好，交不到呢也没关系，反正你也没损失什么，所以呢我们不用有这个太高的期待值，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构建属于你的成人的友谊。除此之外哈、这个随他们去加由我来呢，你还可以构建你喜欢的一个社群。那接下来哈、我们就要说说哈、怎么样要他人去改变。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去接受随他们去，有很多人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凭什么随他去啊，我希望他改变，我希望他能够变成我想要的那个样子。作者说呀，成年人的改变全部都源于自己的本心，也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愿意改变，那么你越施压他就越往后退，你越是跟他说你不要这样，他就越要这样。因为改变本身呢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任何一个人的改变都很难。首先呢，我们要摆脱一个认识的一个误区哈、就是我们常常认为改变对别人来说轻而易举，因为你能做到你就觉得别人也能做到，所以呢你就觉得这件事可能做起来很容易，但是对别人来讲哈、它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啊，改变呢它是一个人自己内心当中他有了动力哈、想要变化啊，他才能够改变。那么关于改变的真相是什么呢？第一个真相是，成年人只要在他自己想要改变时才会改变。第二呢，人类天生是倾向于追求及时的满足感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愿意哈、能躺平的时候就躺平。那么第三呢，就是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那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所以呢你说教、指责、督促啊，它都是没有用的。那你可能会问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做到退一步哈、留出空间。你的办法呢就是释放自己的影响力，因为这个社会传染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现象。那这个社会的传染它是需要多长的时间呢啊，不管是说你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哈、平均来讲一个行为能够这样自然的传染给别人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所以呢你要释放自己的影响力，首先呢让自己活得健康，才能够改变你的家人。但是如果说你吼他六个月解决不了，可能六年他都解决不了啊，同时呢还会伤害这个夫妻感情，那你还不如让他躺在那儿歇着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你可以使用一个 ABC 的一个循环法。ABC 循环法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能够让我们摆脱僵局的一个方法啊。具体的来给大家说一说哈。 A 叫做道歉并询问apologize 道歉。首先呢要道歉并且询问真诚的道歉，然后提出开放式的问题这个你可以说哈、我知道我以前对你施加了太大的压力，我过去认为改变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件事儿是我草率了，我不了解，所以呢
我要向你道歉啊，这是我们可能跟这个比较亲密的人或者是爱人哈、啊、或者朋友啊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啊，妈妈以前啊跟你说必须在多长时间之内啊把作业写完，是妈妈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作业的难度啊，我向你道歉啊。你看这也是一种道歉的方式哈、啊、首先是要道歉哈、啊、这就是什么呢，往后退一步。那么我们第二步要做的就是放手观察， back off 啊，就是退后，然后我跟你道歉了，我询问了一大堆的问题，问清楚了你这么做的原因，然后呢我不提建议了，我往后退啊，去观察，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很有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有可能是一年啊，你需要往后退，给他留出空间。第三步呢就是改变啊， change 并庆祝啊，就是在继续以身作则的同时，认可并庆祝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啊，这就是什么呢，三步走哈， ABC 循环法。那提问的时候问什么呢啊，问五个为什么，任何一件事啊经历五次为什么的追问，往往才能够到达本质。比如说啊，一位女士嫌她的老公啊不减肥啊，整天唠唠叨叨的啊，那这个老公就导致最后就很烦哈，也会影响两个人的这个夫妻感情。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哎，道歉，说呀之前给你施加太大的压力了，对不起，那是因为我不懂，还是要按照你的节奏来，我不管了，我向你道歉。道完歉后哈，我们可以问第一个问题啊，你现在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啊，她老公可能会说啊，我觉得现在还好，然后问第二个问题。所以听起来你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感觉还好，是什么让你感觉还好呢？然后对方可能就说啊。

我身体又没出什么事儿，跟以前都一样。听起来啊，你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感觉还好，好像是因为长期以来你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对这种感觉有什么看法吗？所以啊，听起来你已经好像习惯了这种状态啊。她老公可能会说，我习惯了，我这20多年都这样啊。你可以说啊，那你很享受哈，但是我感觉更像是一种听天由命。你觉得改变需要付出特别多的努力吗？你觉得哪里比较困难呢？我总是唠叨你，对你抱有更多的期望，这一定令你沮丧吧？你能告诉我你有这种感觉多久了吗？所以听起来你的意思是你不希望我做什么事情。你看啊，就是以上一系列的一个沟通啊，经过这样的沟通呢，让你的老公说出心里话，我希望你别催我，我希望你别烦我，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我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候，而你每次都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显得我很糟糕，这样我心情很不好。哎，理解了，知道了啊，这个以后我不会这样做了啊，谢谢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放手，然后干嘛呢？观察他的行为表现，同时呢，你要自己锻炼，自己运动啊，我们要以身作则。哎，如果这个老公今天站起来了啊，你可以跟他出去走一圈啊，那就要庆祝一下，因为他现在开始散步了。那他现在吃完饭以后呢，没有这个躺在这个沙发上了，哎，他能学会这一点，那他在运动上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啊，他已经开始运动了。那以上我们说的呢，就是 ABC 循环法啊，释放你的影响力，让他人哈、啊、改变的方法。那为什么这个方法会有效呢？啊，包括对那些辍学的孩子都有效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希望自己感觉良好，每个人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啊有一个好的一个人生，好的一个未来。所以当你不断的去批评他，指责他的时候，他的感觉不好啊，就根本就没有那种动力做事儿。所以懂得放手，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讲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说的哈，让他人改变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处于困境的人该怎么办。如果你的朋友处于困境，你的家人处于困境，切记一件事儿，越拯救越沉沦啊。这个可能有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一定要注意听讲了。比如说呢，你有一个朋友啊，他没有钱，那么你每个月呀、啊、都给他一点钱，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你以为你做了好事儿，但他呢会恨你一辈子，因为他觉得自己啊毁了啊自己的这辈子毁了，因为你每个月都给他一点钱，这点钱呢成为了他生活的来源，所以呢他不需要再干别的事儿了。所以呢，越拯救越沉沦，强迫会带来抵触，抵触会产生压力，压力会导致不行动。那你可以怎么做呢？哎，你可以给他爱和支持啊。比如说啊、这个人宅在家里不工作啊，你不用给他钱，你可以帮他打扫卫生，帮他把阳光请进房子啊，把窗帘拉开，然后呢陪他聊聊天，鼓励鼓励他啊，这是爱和支持。但是呢我不给你钱，因为你得自己去解决啊这些问题，必须得让一个成年人自己解决问题。然后呢，当一个成年人准备付出努力的时候，疗愈才刚刚开始。任何一个陷入困境的人，如果不愿意做出12分的努力，他都难以爬出来。所以只有当他下定决心愿意付出，他才有改变的可能。还有一个哈、啊、是关于戒酒的哈、啊，有一个说法特别有意思哈、啊。一个心理医生就说呀，一个人为什么会戒酒？只有喝酒比戒酒更痛苦的时候，他才会选择戒酒。就是说呢，只有当喝酒带来的痛苦比戒酒带来的痛苦更严重的时候，他才会选择戒酒。所以作者说呀，有时候要让生活成为最好的老师，也许这个人就是得饿上几顿。也许这个人呢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流落街头，也许这个人可能就得被抓到警察局里面去待一段时间才能够出来，生活会教育他。但是如果你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儿，你总是挡在他的前面，所有的一切你都替他去搞定，那么他就永远要依赖你，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呢，对于陷入困境的朋友哈、啊，你不用有这个负罪感，那是他们的生活。

不是你造成的。记住，随他们去，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不要进行长期的支援，长期的支援会导致这个人没有改变的动力。那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提供支持呢？我们可以进行表达关爱的行动，停止无原则的支持。关爱是很重要的，情感情绪上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接纳很重要。就算他混得很糟糕啊，他最近一直没有走出来，你也不要歧视他，他依然是你的朋友和家人，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永远无条件无原则的给他钱，给他支持。最后我们来说说关于爱情如何找到真爱这可能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人在爱情方面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作者说呀，谈恋爱是选择而不是追逐就是说你要搞清楚你的生命很宝贵，所以你不该追逐一个又一个的人，而要从这么多约会的对象当中选择一个跟你合适的人。这一点你要搞清楚，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成为谁的妻子或者丈夫，而是为了实现梦想，分享故事，创造一个伟大美好精彩的人生。没有人能替你打造这样的人生，那个你选择去爱的人将会和你一起共享这样的人生。因此我希望你能够挑剔一点约会的目的远不止于找到对的人。作者说约会的时候你就尽情约会，但是如果你觉得对方是你希望共度终身的人，那么你千万不要含糊。如果对方老是释放一些莫名其妙的信号，作者说模糊就是清晰的信号。当一个人给你不断释放模糊的信号，其实这就是很清晰的信号，他并不爱你。模糊就意味着不爱，如果他真的爱你，他的信号就是爱你。那对方是否选择你，跟你是否选择他是同样重要的。你爱他，你想跟他共度余生，人家不愿意跟你，你不能强求，双方的想法是同样重要的。如果你想跟一个人共度终生怎么办呢？如果你能够学会随他们去的话，你就直接问。比如说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约会了很多次，这个男孩始终不表示要结婚，那这个女孩觉得他很好他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但是又搞不清楚他的想法，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直接问。在烛光晚餐之后这个女孩可以说，和你在一起的时光真的非常的愉快，我也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非常渴望一份认真的承诺，我想和你谈谈，想确认一下我们是否对这段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有着相同的期待。我非常珍视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不想在不打算进一步发展的关系上浪费他们，而我对你的感觉就是如此。我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和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我享受和你共度的每一刻，但是如果我们的关系无法更进一步我就不会再为此投入时间和精力。如果你的想法并非如此，这段时光也很美好，但我必须忠于自己的感受，我需要将时间投入到那些与我目标一致、同样渴望未来的人的身上。这段话我们听上去得是内心多么成熟的人才能够说出来一个内心非常成熟强大的人才能够如此。这样呢这样去做他能够去减少我们很多的内耗你不要天天去猜他是真的还是假的，猜测他是跟我随便玩玩吗还是认真的这样的等等的一些非常消耗我们内在能量的一些问题。作者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你要爱他的这个人，而不是说他的潜力。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此刻是这个状态你就已经很爱他了，而不是说总想着万一他变好了呢等他将来变好了不就好了吗？他万一不能变好呢？那么你爱的应该是当下的这个人，而不是这个人的潜力。不要在一个人身上投射更多的幻想，不要觉得这个人将来会有一天变好，变好了有可能他就不属于你了然后呢作者给 ABC 法则呢加了个 D 和 E 就是在这儿你要学

会用 ABCDE 啊循环法了，又多了两个哈。什么叫做 ABCDE 循环法呢？ A 道歉并且询问， B 是往后退给他留出空间， C 是庆祝微小的进步啊。如果 ABC 都用完了，那他还是不改变，等了六个月，等了一年了，这个人还是不变怎么办呢？哎，就到了步骤 D， 判断这是否是底线的问题。比如说你想要孩子，但这个人不想要孩子，那对于你来讲，要孩子这件事儿是不是一个底线问题啊？然后结束就是 E， 如果是底线问题，那就结束这段关系，如果不是底线问题，那么就停止抱怨，你就不要再抱怨了，因为你已经决定了要孩子这件事儿和这个人比起来，这个人更重要。那这个方法呢，就是 ABCDE 循环法哈，很简单。那全球顶尖关系研究专家约翰·戈特曼讲哈，就是一段关系中69%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两口子在一块过日子，互相啊都有很多看不惯的地方啊，这些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69%以上的问题可能都是非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是原则性的问题，你可能早就离婚了。非原则性的问题，那就容忍，大家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有时候吵吵架也挺好，生活就这么继续下去了，因为反正它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很多人在婚姻当中总是会想，有没有更好的人选，如果我没嫁给他，那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人选，我万一跟那个人结婚会怎样。这个啊，作者说你这样想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更好的人选也不是你浇灌的那个人啊。我们以前读过这个小王子，对吧？大家还记得吗？那么多的玫瑰，只有这一朵玫瑰是我浇灌的那一朵，由于我对于这朵玫瑰的浇灌，使得这朵玫瑰呢，对我来讲成为了独一无二的。所以你要学会更加珍惜已有的人，而不是天天想还有没有更好的人选。如果真的分手了，要学会走出心碎的时光，开始运动，努力工作，把时间表排得更满一点，让自己更积极一些，营造一些自己的社群，随他们去，但同时由我来，让自己能够逐渐地走出心碎的时光。作者哈，就这么用这么一本书哈，讲了随他们去啊这一句口号，或者说是法门哈，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当中的一个应用。那我读完了以后，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简单好用啊。读完这本书，你会觉得如果你能够经常提醒自己，生活当中有一种选择叫做随他们去，你控制不了别人，你控制不了运气，你控制不了不可知的世界，你也控制不了别人对你的评价，那随他们去，那接下来的事儿就简单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你会更加的有效率，也能去做更多的事情。一切只需要一句简单的话，由我来啊。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大家走出迷茫和内耗，一身轻松地去面对生活的所有挑战。好的，各位听友，那么随他们去这本书啊，到今天呢就为大家全部的分享完了，不知道你听后有没有收获呢？那现在这个季节啊，是万物生长的时节，一切的生命都在蓬勃的向上，走进大自然呢，也是我们生活疗愈当中的哈一部分。明天的文心读书呢，与大家分享一本跨学科的自然哲学书啊，非常的有意思啊，它堪称是一部现代版的《瓦尔登湖》，带你走进大自然，教你如何用眼、耳、用心去体会自然，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发现幸福人生的答案。下本书我们再见，今天的文心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

0: 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在开始今天的正式讲解之前，请大家收听吉祥经的全文诵读。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 听众朋友，听完了吉祥经，接下来呢，进入今天学习的环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内容是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
3: 嗯，
2: 李老师这句话里一听，大家会觉得不太好理解啊，尤其是一些词。
3: 这段话比较专业了，
2: 对，
3: 都是一些专业术语哈。
2: 是。
3: 那么我们先从这个第一句话来讲，他讲叫自治净生活。
2: 嗯。
3: 那这里边呢，这个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理解这段话。自治呢，就是自己有自制力了。
2: 嗯，
3: 我自己能够把控住我自己，
2: 自己可以管理好自己。
3: 哎，自己可以管理好自己，就是我们讲一下这个人的自制力比较强，是吧？
2: 嗯、
3: 一般来说就是是个夸词了。
2: 是
3: 啊，那为什么要自制呢？我们就说这个问题了。
2: 对，为什么要自制？
3: 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存在，你去观察，它是有个肉体，
2: 嗯，
3: 是吧？然后还有呢，肉体里面寄存的，不叫寄存的，叫做什么呢？就是肉体相当于载神之气。
2: 嗯。
3: 是吧？那个气里边还有一个神了，就是我们肉体相当于一个小宇宙飞船。
2: 嗯，
3: 这宇宙飞船里有一个驾驶员，就是怎么回事？
2: 驾驶员就是我们的心。
3: 我们的心，我们的精神，我们的
2: 精神，
3: 我们的元神，是吧？道门讲法叫元神。
2: 嗯，
3: 要是儒家讲法就是这个气，是吧？我们讲那个浩然之正气啊，有一股这个气在里面。那是按照这个佛门讲法，我想呢，它就是有一种叫做性，或者叫灵性。
2: 嗯，
3: 现在的西方讲法叫做身心灵， 啊，身是身，然后还有心和灵啊，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肉体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肉体的特点，它是就是容易被欲望所诱惑。
4: 也就是说，天性可能就有点好吃懒做，这很自然的就是这样。
3: 啊，就肉体的嘛，你看肉体，你比如说冷了，它就冷，对吧？
4: 对
3: 啊，它就怕冷，
4: 是
3: 热它又怕热，是吧？
4: 嗯，
3: 哪儿舒服它就想往哪儿待着。
4: 对，
3: 肉体它实际上它就是，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肉体的感觉去走的话，这个人他就会就容易变成一个堕落的人。
4: 感觉就是一个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的俗人。
3: 因为我们的肉体实际上是个动物的身体。
4: 对
3: 吧，说的这个俗一点不太好听一点，我们人就是伟大的高贵的灵魂和一个动物的肉体结合就是人，对不对？
4: 对，所以呢这个，
3: 所以这个肉体本身呢，它就是容易堕落，它就是容易迷惑。我们的嘴巴就是吃了好吃的它舒服，对不对？鼻子里最愿意闻香味儿，身上就愿意穿上这个丝绸啊，软软乎乎的呀，
4: 漂亮
3: 的外面看上去漂亮，听着我们愿意听那个，也愿意听好听的声音，对不对？我们肯定不愿意听噪音吧？
4: 是，
3: 我们听着雅琴老师声音，我们觉得特高兴，对不对？那就愿意听好听的声音，这是人之常情啊。我们眼睛也愿意看见漂亮的色彩，对吧？那很阴暗的灰暗，我们也不喜欢。所以这个人呢，他这个肉体本身他就有这种特质。他就容易去追求美好的也好，追求他的舒服的也好，他的这个特质。那这种特质怎么办呢？这就要善于去调制他。如果不调制他，
4: 管理和调制，
3: 你要不管理他的话，他就麻烦了。你比如说，他说我说喜欢就喜欢听好听的，那就每天跑到音乐会里不出来了，是吧？我们现在过去讲法叫声色犬马，讲的就这个事情。那他在声音里边了，天天都是好听的音乐啊，是吧？叫做什么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是吧？隔岸幽唱洞庭花，是不是意思？
4: 隔江犹唱后庭花。
3: 隔天后庭花，他这个国家都灭亡了，那些商女啊，商女就是这些我们讲过去讲的那个艺妓嘛，是吧？
4: 对。
3: 哎，那歌舞伎啊什么这些，他们在那唱着歌跳着舞，不知道国家已经亡了，他也不想，他就是好听的。然后这些人呢，就愿意听这些歌曲，就声色犬马当中，就是胡吃海塞当中，就浑浑噩噩当中，就消磨了一生了。这是我们的肉体的特点。所以面对着这个肉体的特点要怎么办呢？这肉体生病了，然后我们要去治它。
4: 对，
3: 要去治它，那要给它下药。下药什么呢？这个中国古法啊，中国古法就叫做慎独功夫，对吧？就是要有这种自己管理的能力，叫自治。
4: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肉体想做的事，我们得有意不能让它去，
3: 我们不能让它太放任了，是吧？
4: 我们不能去。
3: 哎，所以你看这个过去的儒家讲法嘛，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终结谓之和。哎，我让你发是发，我不能让你发到极致，管理你一下，是吧？
4: 对，
3: 是吧？因为你一发到极致就出事了，要喜，我特别喜，喜到头上就沉迷在当中出不来了，是吧？喜怒哀嘛，哀有时候哭啊，他不停的哭，哭的哭天抹泪，最后把自己哭死过去了。那你不能让他是拼命的哭啊。有的人哀伤的很痛苦的时候，他可能把整个的能量都耗费在这个悲伤当中了，
4: 而且这伤害我们的身体。
3: 对，有时候人就从悲伤当中走不出来，是不是有这个特点啊？
4: 对，
3: 那也把从悲伤当中让他走出来，你不能让他太哀伤。有的时候亲人过世啊，心里很悲哀的呀。那时候呢，我们讲叫节哀顺变，是吧？
4: 对，
3: 哎，那不能以死而伤生，是吧？这讲法。那喜怒，怒也是这样的吧？适当的看着不平了，稍微发点小脾气，是吧？
4: 宣泄一点点，
3: 跟这个宣泄一点点，跟那个场合相匹配啊。你比如说那些见义勇为，大吼一声啊，这时候你是正气浩然也好，你是怒气冲天也好，还是匹配的，对吧？
4: 对。
3: 哎，你不能说那个时候还没有怒气，还笑眯眯的瞅着，好像跟你没事似的，那这个就不匹配了吗？
4: 对。
3: 那个时候见义勇为，有点怒火起来，掏起来，这个可以。可是没事老发脾气，见人就炸，见人就炸，这个就麻烦了，就伤到自己了吧。所以要自制，要调，喜怒哀乐是吧？悲恐惊这些东西啊，这个七情五欲呢，要去自制，要去调整它，就是不能够简单的就由着我们的身体，由着我们的性子，有想干啥就干啥，
4: 想
3: 吃啥就吃啥，是吧？想玩啥就玩啥，这个不合适。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吉祥了，就会出事儿了。你特别爱发脾气，老发脾气，我说我想发就发，反正说出来就不憋着了，不痛苦了。我是不痛苦了，让人家痛苦也不行，是吧？再一个，是不是就真发出来了，就对身体有好处呢？这火怒伤肝呢。
4: 而且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动了气了，也会伤害我们的肝，
3: 伤害自己了嘛。就是怒伤肝嘛，伤了自己肝了。
4: 对，
3: 伤了肝了，那你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啊。所以呢，这个自制，无论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从这个处理。

0: 好周边的人际关系角度来讲啊，从长养自己的这个包容度啊、德行情怀角度来讲，从我们这个自己把握自己生命的这个主导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都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我们可以说呢，他是比较吉祥的。
1: 是。
0: 是吧？那自制还有一个叫
1: 静生活。
0: 哎，静生活，这个静生活呢，这个其实跟这也是相匹配的，就是生活要干净点儿。
1: 干净的静。
0: 啊，哎，干净的静。那这个生活呢，我理解应该是面也是比较广泛的，是吧？我们有个人的这个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也包含着我们在人间这个游戏人生啊，在人间里头这个过着几十年过着一百年的时候，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 lifestyle 是吧，我们什么样的活法，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来度过我们的一生。那有智慧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既能把家庭生活安排好，事业做得不仅没有堕落，还能提升人生境界，还能提升啊，那这个就是叫慧的人，就活得好，活得自在。那不会的人呢，可能他好像追求自我的快乐的生活，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可能人会走下去，他不干净了，他生活不净啊，是吧？心不净，言不净，行不净，这样呢就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呀，他就不纯洁，不清净啊，不这个不高尚，这人就往下走了。
1: 这个静生活是不是还是跟自制有关？
0: 跟自制有关。
1: 我们自制了以后，生活好像就自然变得简单了。
0: 对。然后这个静生活呢，还包含着和后边这个八正道也有关了。
1: 领悟八正道。
0: 哎，这个领悟八正道，那这个八正道呢，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的，这个静生活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有这个八种，应该是叫八种方式吧，或者叫做八个标准吧。
1: 八个标准，
0: 或者八个标准，或者叫八条道路的八正道嘛。所以我们这个人呢，他要走正道。是吧？我们经常讲是做人要人要做的正啊，
1: 立身行道。
0: 立身行道要走的正，立的正，是吧？
1: 对，
0: 要行的正，是有这个讲法吧？
1: 是。
0: 哎，这个讲叫正气在身，邪不可干，是吧？
1: 对。
0: 做人呢要正派，是吧？要这个公正。我们讲这个正字，那这个正字呢，他就守住这个正字呢，他就守住这个道了，叫正道。啊，所以人要行正道啊，因为这个人间的路也很多啊。
1: 岔路口很多，
0: 岔路很多啊。我们要能守得住正道，那怎么才能守得住正道呢？这个这里边有这个八条标准。
1: 八条标准是这个佛经上面讲到的啊。
0: 啊，佛经讲到，其实对我们普通一般人来讲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 好，那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八正道。
0: 那这个八正道呢，它这个就是它一般称之为呢，又称之为叫做八圣道。
1: 哦，八圣道，圣贤的
0: 圣，
1: 圣
0: 人的圣，就是我要成为圣人，我要走这个道，就这个意思，
1: 哦，是
0: 吧？是
1: 这样。
0: 有时候称之为八正啊，就八种正确的方法，叫八正道。那八正道第一条呢，就是讲就叫做正见。
1: 哦，正见是不是三观得正啊？正见。
0: 正见它就是讲的正确的见解吧，正确的见解了啊，或者我们讲就是大方向首先要正确了。啊，我们正大方向不正确，有时候就会走歪路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把握住人生的大方向，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方向不明确的时候，人还跑得很快，其实蛮危险的。
1: 所以我们在跑路之前要先选定方向。
0: 哎，选定正确的方向。所以这个正见呢，首先它讲的就是我们正确的这种见解啊，正确的这个思想。那按照这个讲法，它是怎么个正确法呢？它这里头呢，实际上讲的就是叫做这个有一个专业术语啊，叫做四谛啊，叫苦集灭道。这个四谛，
1: 这又很专业。
0: 这就有专业说啊，所以我说这个词儿比较专业是吧？但专业咱们稍微也介绍点专业知识啊，我们就共同来学习学习。反正咱也不是只把它当成一种学习体会，跟大家汇报汇报是吧？我也要不断的学习嘛。那个苦集灭道呢，这个是一个专业术语了。这个苦呢，他就讲啊，人生是有很多的苦难的。是不是？我们这可以理解吧？
1: 这可以理解。
0: 是吧？因为人咱们活到这个年龄了，是吧？都知道了，
1: 都是一帆风顺。
0: 就是人间就是到人间来寻找完美主义，到人间寻找就是到处都是幸福，我觉得比较难哈。
1: 特别难。
0: 这个就是如果你能发现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苦难都是幸福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得了了，
1: 已经不得了了，已经会知足感恩了。
0: 这个就是有修行了。
1: 对。
0: 有修行，他就会转。
1: 是。
0: 一般的人，他苦还是苦啊。
1: 对，
0: 是吧？但就是他就要叫这个人生苦，他也有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首先就有个肉。

0: 肉体吧，
1: 嗯。
0: 你看肉体它，肉体它就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这个肉体呢，其实也是挺难伺候的。你看它每天它要吃一日三餐，对吧？
1: 是，
0: 它不吃它就饿，
1: 嗯，
0: 然后它还给你没劲儿。你说我就是不想吃，有时候不想吃饭也得吃。我小的时候就不太爱吃饭，我不太爱吃饭呢，因为那个吃饭不香，我也觉得吃饭挺受罪的。结果我父亲呢，为了让我吃饭，他就讲了，他说你要不吃饭，你将来就得吃药。后来我一想，哎呀，吃药太困，
1: 要比饭还难吃
0: 太难吃。为了
1: 啊，
0: 将来少吃点药，我们还是吃饭吧。但
1: 嗯，哦。
0: 是你看，有的时候，有工作来临的时候，还有原来读书嘛，一到考试的时候，啊，升学考试啊，啊，期末考试啊，是吧？就是大学高考啊，很多人吃不下去饭的，很紧张的，
1: 是，
0: 是吧？
1: 嗯，
0: 我在那个时候格外能吃，
1: 哎，为什么呀？
0: 因为实在是不好吃，真吃不下去。但是我一想，我要是不吃的话，我没体力。对吧？你都没体力，然后将来是生点病的还要吃药，那就是咬着牙往下吃。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吧，你要真，他有时候他不喜欢吃那么多东西，可是你要不吃他要生病。
1: 你光照顾身体就挺苦的，
0: 你
1: 听起
0: 说
1: 来，
0: 是不是这么回事吧？
1: 还有学业的压
0: 对
1: 力，
0: 呀、啊，然后这你看还有学业，然后你
1: 嗯。
0: 还要讨老婆嫁先生是吧？你
1: 对，
0: 讨的老婆不合适不合适啊？你讨
1: 嗯，
0: 个不合适的老婆，这一辈子挨骂遭罪呀、啊？嫁的先生合适不合适啊？嫁的先生不合适，这先生到时候是白眼狼啊？是吧？这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啊，是吧？那到时候他一朝这个得势，就把便把令来行，你这嫁给他了之后，这一辈子就遭难呐、啊！你看这结婚，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
1: 对，也
0: 也
1: 是
0: 不
1: 很
0: 容
1: 冒
0: 易
1: 险
0: 的
1: 的，也不
0: 吧，
1: 容易，
0: 是吧？然后还有你成家立业了以后，还养家糊口吧，还有孩子呢，
1: 对。
0: 啊，工作里头还有工作关系吧，啊，
1: 嗯，
0: 跟领导相处啊，跟同事相处啊，跟客户相处啊，是吧？
1: 这一听就够苦
0: 啊，
1: 的
0: 能
1: 了，
0: 卖点东西好不容易啊，是吧？你
1: 是，
0: 怎么把这东西卖出去？怎么把研发搞出来？就人间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转不出来的话，它就是苦的比较多。所以
1: 哦，
0: 经常有一句话讲，叫做“不如意事有八九，能与人言有二三
1: 就是不如意的事特别多，能够跟人讲出来的太少了，就这些苦都说不出来，
0: 你没法给人叨叨，
1: 对。
0: 你跟人叨叨，人说我家比你还苦，是
1: 家
0: 吧？
1: 家有本难念的
0: 家家有
1: 经，
0: 本难念的经，这都是
1: 对，
0: 苦啊。那这
1: 是，
0: 从这意义上讲，他就是有人讲叫苦，是吧？苦就是这个人生啊，什么叫做这叫苦谛？苦谛就是讲的人生的现象，去观察啊。通过这个观察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去研究为什么那么苦，
1: 对，为什么呢？
0: 以及如何从这个苦当中
1: 跳
0: 跳
1: 脱
0: 脱
1: 出
0: 出来，
1: 来，
0: 这就开始有智慧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观察不到人生的苦，是吧？他说挺乐呵的嘛，这有吃有喝的多好啊。哎，那他这个呢，咱也不能说这也是一种生活选择，咱也没有必要说他明明说有吃有喝挺乐呵，你非跟人说你苦啊你苦啊，那也没必要，是吧？让他慢慢体会嘛，是吧？但是呢，就是说他不能够观察到人生苦的时候，他就容易迷失在这个物欲啊和感官的刺激当中，
1: 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他就是还没吃过苦呢。
0: 他没有理解，他观察不到，这个时候他的见解就不正了。
1: 这
0: 所以
1: 就
0: 正确的见解就是他已经从这个感官的刺激当中跳脱出来，他在观察，哎呀，你看看我这生命这么短短的这么几十年上百年的，我就是胡吃海塞，就在这七混八混的，我这样过行吗？啊，我这个身体小小的肉体这么软弱，是吧？我想做那么多很大的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做不了啊，这行吗？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已经开始那个三观已经开始有点正了，就这个意思，
1: 对
0: 就发现了人生当中原来不是说都是那个美的不得了的，还有很多不理想的，或者说自己虽然很幸福，还有很多人在受苦，他也发现了，能发现到自己受苦，还有能发现到别人在受苦，是吧？这就是观察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第一项，我觉得叫做苦谛，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能观察到苦，这个人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超越了，那有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有这个现象，是吧？一般来
1: 是。
0: 说，经济条件好的、社会地位高的，是吧？我们讲的财务上自由的这些人，他一般就不一定会感到苦，但是也有的人他感觉到了，他说我物质上虽然很幸福，我精神上不满足啊，
1: 我精神上我感觉到很不快
0: 很
1: 乐，
0: 不快乐呀，是有的时候我情感生活不满足啊，
1: 情感生活不如意，
0: 不如意啊，情感
1: 对，
0: 生活不如意啊，还有是孩子教育不理想
1: 出
0: 啊，
1: 了问题了，
0: 是吧？还有一个带个团队不容易啊，你看
1: 对，
0: 大事小事的是吧？这么多的事情啊。啊，然后有的身体有痛苦啊，生病啊，他虽然有经济上有条件，但是他有伴随很多的精神上的和其他的问题出现，他也开始觉悟了。但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还没觉悟，他觉得我挺好的，就吃了喝的吧，反正人生就这样嘛，何必思考那么多呢？啊，吃一天混一天，死拉倒， 也有这样的，是吧？
1: 有这样的。
0: 这样的呢。

0: 那咱也就无话可说，是吧？你这个就是说，他就属于三观未正，是吧？
1: 时机未到、啊，
0: 时机未到的，他就不能还没有进入到正见阶段。正见第一个阶段就发现了人生有很多的苦难，周围有很多的苦难，边上有很多的痛苦，是吧？那我们就想看见别人痛苦了，知道自己痛苦了，我想解脱。看见别人痛苦了，我们想干什么？
1: 帮助他解脱。
0: 对，你看这个帮助心就出来了哈，
1: 是，
0: 这就叫做慈悲心了，
1: 同理心就有了，
0: 慈悲心的啊，就开始就你看到痛苦，我想从这里跳脱出来，这就叫做处理心，是吧？
1: 处理心又有了，
0: 哎哎，那么我想去帮助别人的话，慈悲心就升起来了，
1: 是，
0: 是吧？那么想帮助人家也好，自己想跳脱出来，我得首先研究这个苦造成原因是什么造成的，
1: 对，
0: 你不研究这个原因的话，就好像我们从那个捡那个韭菜似的，你光从韭菜叶子上给捡，它根儿没捡，过两天又冒出来了。
1: 对，
0: 他苦，他就不停的产生这个新的痛苦，这老的痛苦还没解决呢，新的痛苦就产生，为什么呢？根儿没解决，叫病根未除。
1: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病根问题？
0: 哎，解决病根问题呢，这就是第二个叫集体，讲的就这个问题了。
1: 哦、解决苦的病根。
0: 那讲的病根，那么为什么苦呢？是因为有苦的根儿。
1: 那苦根在哪里？
0: 对，这苦根在哪里？这是集体的原因了。苦根他讲，苦根就在爱欲，在贪爱上。
1: 哦，还是因为我们的贪爱，
0: 我们贪爱了嘛，是吧、
1: 嗯？
0: 我们对这个情的贪爱，
1: 嗯，
0: 啊，然后对物的贪爱，这个贪爱之心呢、啊，是吧？
1: 导致了我们会觉得苦，因为我们得不到。
0: 哎、你贪爱以后呢，他就开始他深的讲的比较深了，他是因为有贪爱、
1: 嗯，
0: 因为有贪爱就有投胎，
1: 嗯，
0: 有投胎就回到人间，一到人间了，你在人间里头不完美，你在受罪吧？
1: 是这个意思。
0: 从这个意义上讲的，那你要是没有这种情啊，人就是男男女女的这种哈，
1: 嗯、
0: 这种情欲，这种强烈的情欲，是吧？他可能就不会再到人间来受罪了。他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根上来讲，人间就是一个有苦难的、苦乐参半的，是吧、
1: 嗯？
0: 是一个不完美的社会。那你怎么来的呢？我们怎么来的呢？
1: 嗯、
0: 就因为贪了，贪的什么呢？贪的就是男女的这种情爱，啊，就是这爱欲而产生的。他这个讲就比较深了。
1: 嗯。
0: 所以他爱，因为有爱欲呢，所以就有投胎。一有投胎就跑到这儿来了，哇哇变成小朋友跑进来了，以后出也出不去了，对不对？
1: 对，困在这里了。
0: 就是我们一个伟大的灵性啊，就困在一个小小的肉体里头。
1: 对。
0: 然后这个肉体就把我们拉扯，然后长大，我们得随着他，还要跟他度过一生。你又不能得罪他，你得罪了他就给你生病，是吧？你又不能够不管他，不管他他就跟你这个捣乱，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要跟肉体陪伴。那么这个肉体在人间所经历的一切，我们这个伟大的灵性也好，都要跟着一起去感受它。
1: 这就像那个老子说的，吾有大患，
0: 唯吾有身。
1: 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
0: 上的大患，我们就因为这个身体把我们拽到这儿来了嘛。
1: 对、啊、
0: 他就讲这个道理了。
1: 哦，
0: 这就讲的这个第二个就是苦的原因。所以你找到了苦的原因呢，这就不得了了。
1: 嗯，
0: 有苦的结果是因为有苦的原因造成的。
1: 那我们如果想去掉这个苦的结果呢？
0: 那就要从苦的原因上去找这个，把这个原因要把它断掉，要把这原因要把它化掉。是吧？我们讲就是要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就得恶报。他这里头呢讲的是这个是叫苦和集的苦集，就讲的这个地方。那要是断掉这个苦因，那用什么方法呢？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下次我们继续再来探讨这个正见。所以光一个正见呢，我觉得也挺好玩的，是吧？
1: 听你这样说，又到了关键的时候，又给大家留悬念了。
0: 我们共同来思考嘛，至少我们知道了，就是说这个贪心，人的这个贪欲，是吧？
1: 嗯，
0: 这个小到对物质的贪，是吧？
1: 嗯，
0: 其实根处的话，实际上是这个男女的贪爱。
1: 哦，
0: 男女之欢爱的这个贪啊，我们讲就动情啊，
1: 动情了。
0: 哎、这个东西呢是根儿。
1: 哦，
0: 这个东西呢，它导致了一个人呢，他就是离开不了肉体了，导致了一个人呢不断的生生世世的轮回了。
1: 嗯，
0: 你轮进来了以后，那就在这个世界里头你就跑不了喽，至少这几十年上百年你在这世界里就得去修行，就混的要么出不去喽。他是这是他讲的这个深刻的这个道理，是吧？讲的比较深一点了。那么浅显的讲，我们贪财啊、贪物啊、贪名啊、贪利啊，它都跟这个贪字相关。
1: 所以呢，看来要想除掉苦，我是听明白了，得去掉这个贪才行。但是具体怎么样去掉贪，这个也是很难的事儿、
0: 这就属于我们要来学习的。
1: 对，这属于我们要学习的正见的范围。
0: 是的，
1: 才正见刚刚开头。
0: 对，
1: 大家不要着急啊，下一期的节目继续听李老师说怎么样断掉这个感觉到苦的根。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帮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过错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

0: 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接近尾声；
4: 我市春耕工作已进入全面收尾阶段。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目前，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与此同时，一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矿业史料也随即惊喜呈现。
5: 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位于我市夹皮沟镇，项目一期工程投资1.64亿元，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各有关部门及建设单位多线并行协同作业，确保项目高效推进。随着工程建设逐步收尾，来自夹皮沟金矿档案馆的一批珍藏近百年的史料将一一呈现。
6: 大量详实的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是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5: 夹皮沟金矿是新中国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自1820年有组织开采以来，该金矿已延续生产超200年，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夹皮沟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交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接管，设立夹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搭建严密统治机构，设刑房、狼狗圈，依靠封建把头制度严酷压榨矿工，掠夺金矿资源。逢此危亡之际，杨靖宇、魏正民等东北抗联将士转战夹皮沟矿区，建立密营，开展游击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新回归，重获新生。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持续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70多年来累计产金超100吨，同时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专业人才8000多名。该矿山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即将建成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将集中展陈夹皮沟百年采金历史，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特色文旅新地标，同时将有效串联周边白山湖、抗联密营等优质旅游资源，构建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精品线路，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当前我市春耕工作已进入全面收尾阶段，金城大地沃野千里，静待丰收。今年以来，我市紧扣稳粮保供核心目标，围绕稳种植面积、保农资供应、强化农机支撑、优化农技服务、赋能科技生产五大重点精准发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春季农耕生产，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坚实根基。
5: 2026年，我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13万公顷以上，其中玉米种植面积11.36万公顷，大豆1.34万公顷，水稻2490公顷，全市持续稳固玉米、大豆、水稻三大主粮种植布局，不断优化粮豆轮作模式，提升耕地综合产出效益。结合今春积雪偏少、土壤伤情总体平稳的气候条件，农业部门细致划分全时段农事节点，实行错峰有序作业。4月20号前后，玉米全面开播，4月末完成水稻集中育苗，5月1号起开放大豆播种窗口期，5月中下旬开展水田插秧。
3: 各乡镇严格对照时序安排推进生产，同步落实抗旱保商各项措施，严把田间播种质量关口。在春耕生产过程中，市农业农村局组建多支专业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面对面现场指导，围绕良种选购、合理密植、水肥管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一对一答疑解惑，同时全天候开通线上咨询渠道服务，实时回应解决农户生产诉求。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精准推送气象预报、土壤伤情预警信息，指导农户灵活调整播种节奏，科学规避不利天气影响。为夯实春耕资金保障，全市统筹落实超6亿元春耕备耕专项资金，并已全部拨付到位，足额保障农资采购、农机作业、技术推广等全流程投入，农资储备实现足额兜底。全市供应种子3275吨，化肥9.42万吨，农药943.98吨，货源储备充足，实行动态随卖随进补给机种种需求。市场监管与农业执法部门同步开展春季农资打假专项行动，对农资经营门店开展全覆盖动态巡查检查，严厉打击售卖假冒伪劣种子化肥、哄抬农资价格等违法行为，从源头守护农户切身利益。全市完成2.03万台套农机具检修调试工作，拖拉机、播种机、插秧机全部达标上岗，规模化机播、机整地覆盖率大幅提升。农业部门通过线下实操课堂开展农机安全培训数千人次，执法人员常态化深入合作社田间排查安全隐患，保障农机安全生产。在惠农补贴支持下，农用无人机大面积普及，有序开展播种、施肥、苗期植保工作，实现空中精准作业，效率较人工提升数十倍，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推动农耕向智能化、精细化转型。本台消息，近日红石喇子镇组织人员对辖区粮食加工厂、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检查中，工作人员针对粮食加工厂值班室、仓储库房重点排查机械设备运行、消防器材配备等关键环节，认真核查安全台账、值班记录，确保生产安全。在农贸市场，工作人员逐一检查商户用气用电、货物堆放、消防通道畅通情况，规范市场经营秩序，针对商户厉行厉改，对需限期整改的问题建立监督指导记录，跟踪督办，形成闭环管理。
7: 我们聚焦辖区重点行业、人员密集场所等，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坚持早发现、早处置，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漏洞。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督促生产经营主体筑牢安全底线，保障辖区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4: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武术协会代表队赴河北沧州参加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套路比赛，项目共斩获34枚奖牌，其中金牌11枚、银牌11枚、铜牌12枚，取得集体项目1等奖。本届赛事项目以太极拳为主，涵盖集体赛、个人赛等多个类别，赛场上选手们动作行云流水，气势沉稳有度，将太极拳韵味与武术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我市武术协会深耕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与普及工作，持续规范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武术集训、技艺研讨、公益普及活动，积极搭建对外交流平台，踊跃参与省内外各类武术竞赛、展演活动，以赛练兵，以武育人，不断提升本土武术队伍专业水平，推动传统武术文化在我市落地生根、蓬勃发展。
8: 此次赛事获奖是对市武协训练成果和整体实力的有力肯定。下一步，市武协将继续传承武术国粹，深耕日常的训练，积极参与各类赛事的交流，持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擦亮我市

0: 传统武术文化的名片。
1: 夏季高温，密闭车内温度会飙升，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以下三点，请大家牢记：
2: 一、杜绝流程，严防人员滞留，千万不要将老人、小孩及宠物独自留在车内。夏季阳光照射下，短时间内车内温度就会急剧升高，密闭空间散热极差，极易造成中暑、缺氧，严重时会危及生命。下车后务必仔细检查车厢，确认所有人员、宠物全部随行。二、清理物品，远离易燃易爆。高温环境会加速物品变质，引发危险。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充电宝、香水、喷雾、碳酸饮料、老花镜等物品。这类物品受高温暴晒易起火爆炸，同时避免将药品、食品长时间留在车内，防止高温导致变质失效。三、规范用车，做好行车防护。停车尽量选择阴凉通风处，减少车辆长时间暴晒。上车后先开窗通风，散去车内热气，再开启空调。不要长时间紧闭车窗开空调休息睡觉，谨防一氧化碳中毒。驾车途中留意车况，高温下车辆易出现胎压异常、水箱过热等问题，定期检查车辆，平安出行。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5: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成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白化成。
1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
4: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5: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6: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7: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8: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9: 欢迎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神射手谢科谢英登是箭射花公义，花公义以为自己刀法了得，把人谢科谢英登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其实那全是人家的祸敌之计。谢英登心说话，我叫神射手，我放着弓箭干嘛呢？我非得在此给你拼刀啊，没那个。所以谢英登啊，故意迈出破绽，让花公义去追，一箭射杀了花公义。扑通一声，死尸栽倒尘埃呀。谢英登是仰天大笑，啊啊啊啊啊，哪个还来？啪，把这铁钗弓往背后一背，嘣，又把自己的大枪挑在手中啊。哎呀兄弟，可把金刀将花公鸡给疼坏了，那是一母所生同胞兄弟呀，能不心疼吗？兄弟呀，马上派兵过去抢着花公鸡的尸首。花公鸡急了，眼珠子都红了啊，慌啷一晃掌中金背刀，我要给兄弟报仇雪恨呐！往前催马，就想找谢英登拼命啊！哎呀，哎呀，将军，哎呀，怎么呢？突然间，旁边伸过一只手啊，把金刀将花公鸡的马缰绳死死拽住啊！将军，不要再上前了，赶快鸣金，赶紧的入关，快快！这人一吩咐啊，其实手下随军早已经慌张了，六口大刀手金滴，现在呢六口大刀三口没了，眨巴眼功夫三具死尸，还打呀？所以四中的一看，赶紧的敲钟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钟锣一响，闻金则退呀！哦，随军抹头就往金滴关跑啊！哎。花公鸡一看，都给我回来，都给我回来，将军呐，赶紧回去吧。这位啊，一拨花公鸡的马，牵着花公鸡马往这金滴关就拜呀。谢科谢英登一看，哎呦，这要败走，回头看看王八党，王八党那是前不正义先锋官呐，也看了看秦琼，秦琼把令字旗一挥，夺关杀呀。瓦岗士卒啊，兜着屁股就要夺取金滴关呢。但是呢，人家金滴关那毕竟是一座雄关呢，而且花公鸡出关之前，在这金滴关里留下一部分兵卒，就守在金滴关城头啊。强弓硬弩早就准备好了，严阵以待，就以防出意外呀。所以一看瓦岗军往前要抢关啊，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啊，一阵箭雨射得瓦岗军呢没敢向前，趁此机会，隋朝军将拥着花公鸡是败归金滴关呐。花公鸡吩咐一声，快快关城门，赶紧的关关门，嘎嘎嘎嘎嘎嘎，哇，关门这么一关，咕噜咕噜。两道大栓一上上，外面拼命三郎王八党就询问秦琼，要不要现在强行攻关。秦琼看看关事，把手一摆，那意思收兵吧，今天出战告捷，降低了金滴关的气势，咱们呢再想他策，这关一时半会儿夺不下来，慢慢的来，撤兵。说完话，把令箭一挥，连瓦岗士卒进退有序呀，就撤回20里地大营之内呀，在那里设宴庆功，给王八党给谢英登贺功，那立下了大大的功劳啊。 把金鸡关副将花公一射死了，那还了得呀？出战告捷，李密亲自给王伯当谢英灯敬酒啊，这边挺高兴，金鸡关内可不高兴了。花公及败回来，惊魂未定啊，赶紧的爬到城楼之上，眼瞅着瓦岗军远去了，这才长出一口气呀。这口气一出来，那就不是花公及刚才那模样了。他把眼一瞪，来啊，擂鼓巨匠，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吹，升作中庭宝帐啊。花公及往帅案后那么一坐，啪，虎威一敲，刚才是何人拉住了我的马缰绳，阻止本将前去擒贼？是哪一位啊？合着刚才呀、一慌张，谁牵他的马缰绳，他都没注意看。这时哗楞楞假叶子一响，有打战将当中出来一位呀，是末将所为。花公吉一看谁呀，正是快刀长河呀。花公吉一瞅是长河，呵，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本来兄弟死了非常难过，今天出战失利，吃了败仗，这一股子邪火窝在肚里头出不去，现在急需要找一个撒气筒。哎，长河倒霉蛋给撞上了。要么圣人夸赞颜回呀，说这颜回者好学呀，不迁怒不贰过，说这个人太好了，他从来呀就不把自己的怒气转嫁到别人身上，不迁怒于人，从来不重复的犯同样的过错，不贰过。尤其这个不迁怒，一般人真难做到啊。人活在世上，那肯定不是一帆风顺，那不顺心的事情经常发生。哎，一烦心了，一烦躁了，看到家人呐，滚，一边待着去，踹死你。本来是自己发怒，自己不高兴，必须把这种不高兴这种情绪呀迁怒到别人身上，好像这么做自己就平衡了，自己心里就痛快了。人往往如此，这花公吉那比一般人在这个方面呢更甚之啊。因为花氏兄弟爱受人家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您记住，只要爱听好话的，爱享受拍马的这个滋味的，这种人呢一定失败不起。什么时候失败了，什么时候遇到挫折了，他肯定不能说这是我自己的错，他肯定得想方设法把这过错呀推卸给别人，迁怒于别人。花公吉就这样啊，战前呢这几个人一个劲的捧他呀，说只要贼军过来，您要是开城迎战，瓦岗贼军必然望风而逃啊，不堪一击呀、您一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可万没想到，今天不但没有旗开得胜，反倒损兵折将啊，连亲兄弟副将花公义都被人给射死了。那花公吉心中能痛快吗？窝着一股火，正无处发无处泄呢，得知闹了半天拉自己缰绳的乃是长河阿斗。花公吉用手一指，长河，你好大胆子呀，你身为一个小小的偏将居然要指

指挥起本将来了。谁让你拉本将的马缰绳的？要是没有你拉本将的马缰绳，我早已撒马过去，为我兄弟花公义报仇雪恨，刀劈了那个谢克谢英登了。就是你，你贻误战机，你耽误了我报仇雪恨。好家伙，劈头盖脸这顿骂呀，把长河骂傻了。长河心说话，我拉住你的马缰绳，我是救了你呀。那个时候你要撒马过去，恐怕你得跟你兄弟花公义一样，早就见阎王了。我哪能不拉住你的缰绳呢？这话呀还不能这么明说。花将军呐、啊，末将看当时事态不妙，怕将军您呐、啊、过于悲愤，乱了阵脚，万一上前再遇到危险，那我们金堤关真正就不保了。所以末将这才拉住您的缰绳。阿刀，不要说了，拉住我的缰绳还子罢了，是何人吩咐的鸣金？是末将。都长河呀，你就是一个小小偏将，金堤关我说了算，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的份儿了？在今日大战之前，你就在中庭帅帐，你在这里蛊惑军心呢。等到大战之时，你又拉住本帅的缰绳，贻误战机，你又假传本帅降旨鸣金收兵，这还了得？长河，你要为今日之败负全部责任。你说这多不讲理，官人长河什么事儿啊？但替罪羊就这样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花公鸡暴跳如雷，最后用手一指来呀、啊，把这长河给我推了下去，斩首示众，以正军法，给我杀了。你说长河倒霉不倒霉？哦，呼一下子，刀斧手往前一拥过来，把长河的胳膊往后面那么一扯，哎，扯着胳膊往外就拽呀。长河说：“冤枉啊！”将军冤枉啊！杀了为我兄弟报仇。众将一听，好家伙，你兄弟那是瓦岗军杀的呀，官人常将军何事？这些将领啊，那都是职位延轻啊，他们都把眼光放在花刀许茂身上了。怎么呢？许茂毕竟也是四员偏将之一呀、啊，冲许茂使眼色，那意思许将军呐、啊，给常将军美言几句吧，求个情吧。再看花刀许茂，就跟没看见似的，把眼睛一闭，脑袋一扬，人家看天。嘿，这群人一看明白了，怎么呢？徐茂怎么爬上来的？其实徐茂啊，原来是长河手下的那么一个小兵卒。哎呦，天天的溜长河的须，拍长河的马呀，天天伺候长河。长河就告诉他，不必如此，咱们当兵吃粮的都是兄弟，不用对我这么客套。那不行，你是我的领导啊，让领导舒坦了，那是我这做下属的职责呀。您放心，以后什么都不用您管，有饭了给长河打饭，早晨起来给长河倒尿盆。哎呦，弄得长河呀都挺不自在的。后来长河一看这徐茂吧，也挺勤力，对自己又这么好，人心都是肉长的，所以经常的也照顾徐茂，不断的往上提拔。徐茂啊也挺卖力气，又建立几个功，长河一步一步的就把徐茂提拔成自己副手了。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徐茂接触到了花公鸡、花公义这两位领导要办事儿，把徐茂叫走了，让徐茂给他们办事儿。哎呦，徐茂啊，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儿，把这花公鸡、花公义给拍的、给溜的呀，那可以说飘飘雨仙在云中雾中似的。这两个人也觉得这徐茂会来事儿，于是这俩人拎着徐茂的小辫儿，把这徐茂给拎起来的，最后跟着长河平起平坐，甚至排位在长河之前。这一排到长河前面，这许茂再见长河，那跟原来可不一样了。

设是小常啊，小常啊，徐茂要比长河大得多，现在开始称长河为小常了，对原来的事儿是只字不提，反倒是屡屡的设计陷害长河。有人说这种人忘恩负义，他不但是忘恩负义的问题，这种人呢，一旦升了天之后，他一定会把之前的恩人踹到十八层地狱里头。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那种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就他知道。那现在我当了官了，我手下之人肯定得对我阿谀奉承，哪敢说我一个不字啊？但是过去这个恩人他可知道我的底细，他一定会对别人把我过去那些糗事啊全给我说出来。像这种对我知根知底之人，我得想方设法把他弄死，起码不能让他掌握话语权，让他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这是徐茂的心思。像这种思维的人大有人在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骂一个人，这人忘恩负义啊，人家过去帮他了，他上来了把人家踹到了脚底下，为什么？都是这种心理。要么菜根谭上说呀，由来恩理生害，这个互相残害呀，经常的发生在一对施恩者和受恩者他们那里。为什么？这就叫因缘结怨呢。你要不施恩，别人不受恩，他就不欠你的，不欠你的，那就谈不到要报答你或者要陷害你。你一旦施了恩，人家受了恩，人家觉得你这个恩太大了，报答不过来，报答不了，怎么办？干脆别报答，干脆呀，你呀最好死在我前头，这样一来我心安理得了，所以就开始加害于你了。要么世上白眼狼那么多呀，人世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大抵如此。徐茂对长河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那平常还想给长河下绊子呢，何况现在啊，现在你让徐茂给长河说两句好话，他不落井下石就算不错了。所以呢，徐茂人家假装没看见，不吭气儿。哎呦，这下面的低等将官呢一看不行了，看来呀，大家伙赶紧的给常将军求求情吧。常将军这人不错呀，平常有功啊都分给大家，有好东西也给大家吃，有苦啊他自己吃最多，有危险自己身先士卒啊，跟我们都不错，哪能够眼睁睁看着常将军死？各位求情，求求情，求求呼啦，众人跪倒在地呀，全为长河求情。花将军刀下留情啊，刀下留情啊。常将军也是一番好意呀，看到当时情势危急，为了保护花将军，情急之下这才冒失了。还望将军看在长河过去立下的功劳份上，能够饶过长河这一次吧。是啊将军，现在临战杀将，为君之不利也，将军就饶了常将军这一次吧。我给常将军求情了，我也给常将军求情了，跪倒一大片。花公瑾看看大家，这花公瑾呀也没想着要常河的性命，也就是找个撒气筒就得了。都起来吧，既然众人都为长河求情，若是本将现在处斩长河，有违众人心意，显得本将不讲人情，也罢，饶他一次，把长河退回来。一声令下，长河呀死中得活呀。正在这个时候，将军且慢，有人说话了，一看谁呀，花刀徐茂。你看杀长河的时候，这徐茂啊一句话没说，现在一听怎么呢，把长河要推过来，不杀了。哎，那哪行啊，这好容易要杀了怎么不杀了？那我得说两句。这花公瑾看看徐茂，徐将军你要说。

0: 什么？将军宽以待人，末将佩服啊。不过长河今天这罪呀，犯的也太大了，贻误战机不说，还假传将令，鸣金收兵，以致今日我军兵败呀。那么将军仁厚，不杀长河，但如果不做以惩罚，恐怕日后为他人仿效啊。再有几个动不动的在战场之上牵将军的马，动不动的喊鸣金收兵，那这仗还有法打了？所以啊，末将以为啊，长河可以死罪饶过，但是不可以活罪赦免，应当惩罚一下。这样一来，在大家面前也立立威，杀一儆百，好让大家知道军法无情，以后啊也就不再有人会犯了。不知将军意下如何？言之有理。这花公吉也没准主意，反正喜欢徐茂，原来仨大拍马屁的田刚、李良和徐茂，现在呢田刚、李良全死了，就剩一个徐茂了，听他的话那就顺耳。言之有理，长河死罪饶过，活罪难赦，把长河给我推下去，重责30军官。打。
1: 是。
0: 就把长河呀在这大帐外边往地上一按，八下中音露出屁股，水火棍抡起来，这顿揍啊，噼啪噼啊噼啪噼。30军棍呢，打到屁股蛋子上，把这屁股啊都打得一条血道子一条血道子的。长河疼的呀，也恨的呀，先说话，花公吉呀，徐茂，我跟你们什么仇啊？我这不为了咱们大隋江山吗？为了金滴关呢？没想到你们迁怒于我呀，这30棍子这个挨得冤呐。长河想到这里，眼泪都出来了，也不知道是疼的，还是悔的，还是有其他的因素。总之啊，30军棍打下来，把长河呀打的当时就闭了气了，昏死过去。手下有些亲军呐，流着眼泪把长河呀抢救下去，赶紧的给他敷药将养。那这时有人询问花公吉将军呐，下一步咱们金滴关应该怎么办呢？都是被这个长河把我气糊涂了。是啊，现在看来贼势甚大，不宜开关迎战，咱们呢要死守金堤以待援军。快派人呢送快报给张须陀张老将军，让他速派援军，我们金堤告急呀。城头之上一日三班倒，多多准备弓弩箭矢，如果有人敢犯，飞黄射之，十指泼之。十指就石油啊，点着火烧开了，往下这么一泼，那攻城的浑身是油，得活活烫死，活活烧死。多多准备，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另外呀，这个东关门十分重要，徐茂在，你为主将，在那里驻守东关门。另外长河醒了，你带着他一起，如果东关门内出了意外，我为二人设问。末将得令。金滴关把城门一闭，成了一座奸城。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

0: 给送来的。
1: 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金刀将花公吉出战失利呀，六口大刀死了仨，自己弟弟银刀将花公义也死在了谢英登的剑下呀。到这个时候，花公吉呀才受到打击，才知道这锅是铁打的，这瓦岗山这些贼兵啊惹不起，干脆呀我还是应手不出，等待援军吧。吩咐一声，紧闭城门，严阵以待，让人赶紧的出西门给老将军张须陀送信儿，让张须陀赶紧带援兵前来援助啊。哎，你说这花公吉何苦来着呢？长河开始就告诉你，不应该出城和瓦岗对敌呀，就应该坚守不出，死守城池方为上策。但他能耐梗啊，觉得自己不含糊啊，结果呢损兵折将，到了现在知道疼了，又回到原点来了。但是你别看他现在用的方法跟长河开始提出的方法是一样的，不过对于花公吉来说，那这个方法是自己想出来的，跟之前长河想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关系。尤其是花刀寻帽把大拇哥挑到天上去了，高，实在是高，还得说花将军此招啊，啊，这就叫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咱们把这关门一闭，凭着咱金敌关易守难攻，瓦岗军别说20000了，就是20000能奈我何？等老将军援兵一到，咱们兵打一处，将打一家，开关落锁，再杀向瓦岗军，必然所向披靡，把瓦岗军打败，将军一定能够立下大功一件呐，还是将军的招高啊。哦，哈哈哈哈，这还拍呢，花公吉哈哈了半天，最后又哭了。怎么呢？又想起兄弟来了，吩咐一声，全军给我带孝，为我兄弟举哀呀。一时之间金敌关全换成白旗了，把花公义装殓起来，三口大棺材，花公义的在正中间，旁边力刀天罡、神刀李良的两口棺材相伴，专门设立灵堂，准备打垮瓦岗军，在为花公义举哀下葬啊。每天呢，花公吉都过来上香啊，嘱咐徐茂、长河一定要死守东城门，不准有丝毫疏漏啊。那由打第二天开始，这瓦岗军呢又来关前叫骂，但甭管瓦岗军怎么骂，人家高挂免战牌，关门紧闭，就是不出。秦琼一看，也指挥手下兵卒强攻了几次金敌关，但金敌关防守甚严呐。兵将往前一冲，金敌关上箭如飞蝗，一阵箭雨滚雷石往下就砸，这云梯都竖不上去。攻打几次，损兵折将不少啊。秦琼也只得暂时把兵丁撤下，就在金敌关外10里地安营扎寨，又把这营寨呀往前推进10里地呀，就这样跟金敌关对峙起来。一日两，两日三，一晃3天过去了，李密呀真有点着急了。金敌关是自己这一次计划的头一个目标啊，不把金敌关敲起来，怎样经略荥阳之地呀？再说了，如果一直拿不下金敌关，那张须陀就有可能 再派援军过来帮着守金堤，那自己这一次要打通西路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这一落空，自己的试用期能过得去过不去那都不好说呀。哎，李密心说话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干脆明天我呀发起总攻。我不愿意动用人海战术，但没办法，攻关呢就是攻坚呢，开弓没有回头箭呢，我既然打出来了，宁肯死人我也得把这个仗打赢了呀，没辙。所以呢，李密当天晚上叫来了秦琼、徐茂公商议。李密说，我的意思，明天强攻金堤关，无论如何不惜花费一切代价那也要拿下金堤关。哎呀，秦琼看看徐茂公，两个人呢其实打心眼里不愿意强攻啊，但是又觉得确实如此，不把这个绊脚石给踢开，瓦岗哪有发展之机了，不能够老是缩在瓦岗山呢，那么有出击必然就有牺牲啊，这没办法的事儿。所谓慈不带兵啊，既然没有更好的方法，那也只能采取硬攻了，怎么也不能够等到援兵到这里、因为消灭张须陀是下一步的计划，没想着在金堤关把张须陀引来呀、如果把张须陀引到金堤关来，张须陀本来那就是大隋一等一的战将啊，他要是再到金堤关这个雄关上，那金堤关呢就真的固若金汤了，那样一来金堤关打不下来，张须陀也难以制服，荥阳更甭提，星落苍啊那就是一个梦啊，事到如今呢也只得强攻了。三个决策者刚想拍板，就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来报，报启禀魏公大帅军事，辕门。

口口声声啊说有良策可破金堤关。哦，魏公李密一听，眼前一亮，道人姓字名谁呀？他不肯说，说只有见到魏公才能够透露他的真实姓名。李密呀，眼珠转了转，心说这个道士是敌是友啊，会不会是个刺客呀？借着来见我什么献祭之名，其实啊来行刺杀之实啊。但是李密又一琢磨，现在正没有攻取金堤关的良策呢，那万一此人确实是来献策的呢，那不失之交臂了吗？于是李密跟秦琼、徐茂公简单的商议了一下，三个人都认为呀，应该把这个人叫进来看一看，叫进来问一问，当然了，也要做好防范准备，万一是刺客呢？秦琼说，这一点您放心，我在旁边保着魏公无事。就这样吩咐人把那道人给我请到帐中。是，时间不大呀，脚步声音一响，守辕门的过来说，道人已然请到，有请。这帐帘一挑，一个老道由打外面走进来了，到了里面，借着烛光大家一看呢，嘿，这老道打扮的还真漂亮，头上戴着莲花冠，身披宝蓝缎镶红边的八卦仙衣，背背宝剑，腰扎水火丝绦，手握拂尘。哎呀，这么一看呢，说道骨仙风吧，倒没表现出多少来，但是那种装神弄鬼的气扑面而来呀，就跟给别人做法那老道似的，一点不朴素，特别的奢华。往脸上看，黄焦焦的一张脸，两道短眉毛，一对细眼睛，他的眼睛太细了，远处看就这一线天，近处瞧俩绿豆放两边，这鼻子特别细，就跟一根小柴火棒似的，但是还是比较直的，鼻子头也非常小，高颧骨，缩腮帮，薄片嘴，留着五绺长须髯，但是呢虽然胡子长胡子稀，黄焦焦的，就跟那龙须差不多少，两对往上尖长着的招风耳朵，人招风耳朵是圆的大的呀，他不是，就像两只三角的狼耳朵似的，大耳无伦，脖子挺长，喝了醋特别明显。走进中庭宝帐，这位呀一摆拂尘，无量天尊，魏公，秦大帅，军师贫道起手了。徐茂公一看，你别说，这位的眼力劲还真不错，还真就认出来我们是谁呢。徐茂公没有言语，就看着李密怎么说。李密坐在正位上，冲着这位点点头，啊，这位道长免礼，多谢魏公。老道这才直起身来，大家一看这个岁数啊，跟众位房上房下就是四十来岁左右吧。李密面带微笑，特别的和善啊，敢问仙长怎么称呼啊？啊，贫道姓李呀，我叫李玄英。哦，李密没听说过，哪来个李玄英啊？秦琼也好，徐茂公也罢，也都没听说这个人。书中暗表，这个李玄英啊也不是什么真正老道，乃是个江湖术士，平常啊打板算卦，哎，跟那徐茂公原来差不多少，但是李玄英的道行那要浅显得多呀，他就是个江湖术士，说白了江湖骗子，靠嘴蒙人的。李密问李仙长是从何而来呀，到我这里来有何赐教啊？哎呀，赐教不敢呐！啊，贫道有打洛阳赶来，

0: 专门来投奔真主来了。
1: 哦，
0: 李密一听真主，哪位是真主啊？哎呀，魏公，您就是真主啊！您乃真龙转世，当代隋朝而立其国呀。李密对这番话特别受用，但是当着秦琼、徐茂公的面，这李密还不能表现出来。哎，李道长，你过奖了，休用此赞誉之言呐。我哪是什么真命天子呢？哎呦，您是真龙啊，这可不是我当着您的面说呀。贫道从洛阳一出来，逢人就夸，遇人就讲啊。贫道说，瓦岗之魏公，当代隋朝而立国。不信呐，您派人去打听打听，这一路之上，贫道为魏公啊，把这种言语早就宣传出去了。仅凭此言，魏公啊，就可以得到中原民心呐。
1: 哦，
0: 道长还为我瓦岗做此贡献？
1: 当然了，
0: 我不光是说这句话呀，我逢人就讲。李密，我恕个罪说啊，李密乃公卿子弟，志向宏大。现在天下人都言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大家岂不闻天下流传的一首民谣乎？
1: 哦，
0: 李密说是天下流行什么民谣了？
1: 哎呀，
0: 魏公啊，您到天下去听一听吧。最近流传在民间有一首《桃李章》，这《桃李章》民谣是这么说的。说桃李子，皇后幽扬州，婉转花园里，雾浪雨谁道许？李密说这个民谣什么意思呢？哎呀，魏公啊，这是明摆着的嘛。所谓的桃李子，讲的呀，就是逃亡的李氏之子。逃者逃也。哎，他不光是桃花那桃，他还呀和那逃跑的逃、逃亡的逃谐音。那逃离子就是逃亡的李氏之子。魏公啊，您想想，现在天底下哪还有逃亡的李氏之子呢？除了魏公您，没有二人呐。所以这逃离子啊，指的就是魏公。那么皇后绕扬州呢，皇后可不是专指的皇后，而是皇宇后。皇后绕扬州可不是说那萧美娘萧后绕扬州，而是说呀，皇帝杨广和那萧后到了扬州，就指的杨广夫妇。婉转花园里呢，婉转花园里就老是在这花园里呀、啊、花丛中啊，富贵香啊，在那里转悠出不去。就说当今的这个杨广皇帝在扬州啊，那就到了他的死地了，他转在扬州里头出不来，未来呀、啊、一定会死在那里。莫浪语谁道许，莫浪语就是别随便说话。那不随便说话是什么呢？那就是个密字，对不对？密言那就是不浪语。所以这个桃李章里头含着李字，含着密字。那您想想，贫道所说的这个人当代隋朝而立国，不是指的魏公，又是指的何人呢？这桃李章啊，就是说您呢、啊，这上天示警啊。哦，李密眼前一亮啊，怎么呢？咱说过，《隋唐演义》这部书开书第一回，咱为什么花那么大篇幅来讲那谶谣呢？这也是一首谶谣啊，当时人都信这个。这李氏当兴之言在大隋王朝传的不是一天两天了，李密也早有耳闻。

现在再听着陶李章，李密心中一动啊，这就是自己的政治宣传呐。如果说天下老百姓真的流传这个陶李章，自己作词解释，那就等于我李密天命所归呀、啊。老百姓闻之就会纷纷来投啊。好，李密顿时啊，对这位江湖术士李玄英就有所青睐。嗯，哎呀，江湖之上的这民谣啊，也不足为凭啊。它可以代表天意，可以代表民心呐、啊，可以为魏公所用啊。所以呀、啊，我这才一路为魏公宣传。我说现在既然大家都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由这陶李章可以知道，带着隋朝者必然是瓦岗魏公李密也。而且别忘了，古谚有那么一句话呀，叫王者不死，圣天子百灵相佑，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只要是真龙天子啊，他甭管遇到多少难，他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哪怕要死了也能逢凶化吉，脱逃死劫呀。魏公啊，您想想，您这不正是不死的王者吗？您想啊，想当年您在隋朝为官，那隋朝皇帝为了怕李氏子弟篡夺他的江山，对老李家大开杀戒，贬的贬，杀的杀，朝中多少李氏官员头颅落地呀。可是魏公您呢，您好好的就躲开了这场劫，这是您的一次不死。那第二次，魏公您又帮助杨玄感起义，给杨玄感献上上中下三策，可惜杨玄感那不是真龙天子，他不纳魏公上策，反纳下策，以致兵败，全天下既拿魏公，魏公您都落到随军之首了，结果您死里得活，又再入隋朝朝廷，仍当普山公，这不是魏公的二次不死吗？那后来魏公救出混世魔王，由打着江都城往外脱逃，天宝大将军重兵围击呀，结果那么多随军愣是没把魏公您堵在这江都城内，反倒是让魏公您错断玉锁走蛟龙，这不是魏公三次绝处逢生吗？这就是王者不死啊，这就证明魏公乃真命天子，天命在您呐、啊！哎呦，哎，魏公李密一听，你看看我身边还就差这么一个宣传员啊！被这李玄英这么一说，还真是，我遇到多少劫难，我都逢凶化吉，都没有死。看起来呀，我确实是真命天子。徐茂公在旁边心说话呀，这李玄英啊真会瞎联系。但是徐茂公呢也是个大政治家呀，知道政治家需要这种宣传，这种宣传不能给他点破喽。那李玄英能献这样的宣传，也算他立下大功。所以呢，徐茂公在旁边轻摇鹅毛大扇，一语不发。秦琼啊也在旁边静静的听着，唯独李密这眼睛越听越发光，越听越往外冒火呀。但是因为有秦琼、徐茂公在两侧，他也不便有所失态。哎呀，李先生啊，说这话呀，让在下啊惭愧，惭愧，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啊。哈哈哈，李县长，咱呐先放下这个，先不说。我听说你要给我献计，说有能够攻破金堤关之良策，在下倒想听听这个。因为李道长，你知道我们瓦岗这一次就想

0: 攻破金堤关，进而拿下虎牢关，然后威逼洛阳，拿下东都啊。可是啊，出师这第一道关口，我们就在这里停滞三日啊。我也实不相瞒，我们呢正准备明日以全力硬攻金堤关呢、啊、但如果是那样，难免将士死伤啊，我也于心不忍。如果先长有妙计叫我，我自虚心领教啊。说着话，李密还真就站起来，冲着李玄英深施一礼。李玄英啊，把他那长长的胡须一捋，魏公莫忧，在贫道看来，取下金堤关如探囊取物耳。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零一声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

0: 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江湖术士李玄英来到李密中庭宝帐之中，把李密这顿拍呀，尤其他介绍的谶纬之谣，哎呦，让李密呀心花怒放啊！这样的谣谶，那正是自己所需要的，自己正可以借助这样的谣言来蛊惑民众，让百姓依服啊。最后啊，李密向李玄英请教，先生有何良策可助我夺取金滴关呢？请先生放心，只要能拿下金滴关，我必待先生为上宾，无量天尊，多谢魏公啊。其实啊，拿下金滴关并非难事啊，在贫道看来易如反掌耳。呵，他在那摇晃起来了。李密说，县长啊，有何良策不必隐瞒，速速叫我。是这样的，金滴关守将花公吉乃是个庸庸之辈呀，只不过呢，巴结上了宇文化及，给了他一个镇守金堤的职务，跟他兄弟花公义这两个人呢是一对草包啊。现在花公义死了，花公吉更是孤掌难鸣啊。原来呀就仗着手下四口大刀，可现在呀这四个偏将也被瓦岗除掉两位呀，就剩花刀徐茂、快刀长河了。花刀徐茂那就是个阿谀奉承之辈，根本没什么本事，不足为虑。但是快刀长河此人呐，文韬武略，颇有能为呀。可惜呀，不。

被受用，此人性格孤傲，而且刚直，所以跟着花公吉、许茂素有怨仇啊。尤其是许茂，原来是长河手下之人，被长河提拔起来，这许茂忘恩负义，反倒是处处为难长河，欲置长河于死地，屡次三番呐。这长河对许茂也是恨之入骨。那么如今呢，四员偏将死去两位，花公吉一定会任用花刀许茂、快刀长河去把守着金堤东门。这么一来，我们就有机可乘了。既然许茂、长河二人有矛盾，我们呢就略施反间计，使长河杀许茂，开棺落锁，献出金堤，花公吉自然不在话下呀。哦，李密一听，言之有理，不过我们怎么去使这反间计呢？啊，我们也不认识徐茂长河呢。啊哈哈、无量天尊，为公啊，没有三把神沙，焉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我哪敢揽这个瓷器活呀、啊既然贫道今天银夜来到魏公大营，那就是我有十足把握呀。这反间之计谋，贫道可亲自施德呀。哎呀，不知仙长你如何施这反间计，如何有这么确凿的把握呀？魏公不知道，我与长河莫逆之交啊。哦，李密一听，有此等事？当然了，长河是汴州人，贫道我是洛州人，近在咫尺啊。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长河相识啊。长河那时家道中落，正走投无路，碰到贫道，是贫道给他指路，让他投奔军营。而且呢，那是贫道多少的手上有些积蓄，于是就赞助长河，让他到军营当了差，一步一步才有今日啊。后来我们经常往来，关系莫逆，长河常称贫道为恩公，对贫道之言也是言听计从啊。只要贫道能够进入金堤关面见长河，睡以厉害，定能将长河睡降，开棺落锁，献此金堤。嘿呀，李密一听，转身走出书案呢，过来一把抓住了老道。李先生啊，如若你能睡得长河归降，长河在我瓦岗不失公侯之位。旁边秦琼看看徐茂公，两个人眼神对了一下子，心说话呀，这李密也真够可以的，现在还没当上瓦岗之主呢，居然就许给人家长河公侯之位，这好大口气呀。但两个人也不便说什么。嗯，李玄英点点头，无量天尊，魏公真是大人办大事啊。不过呢，要我进入金堤关，还得魏公配合呀。哦，怎么配合？您现在大军就离金堤关十里安营扎寨，逼迫着金堤关呢。那金堤关守将焉敢大开城门放我进去啊？还望魏公啊，您暂时的把军队后撤，撤得越远越好，留下精锐部队悄悄地埋伏在金堤关外，等您的军队一撤，这金堤关必然开城门，让百姓自由出入，到那个时候啊，贫道就可混进金堤关去见长河，睡以厉害，让长河献出金堤关。咱们呢定个信号，贫道进入金堤关的当天夜里子时，以城楼点火为信，到那时呢，金堤关大门已然被我们打开，魏公即可率领将士抢

0: 官夺爱，暂取金堤。好，魏公李密是心花怒放啊！既然如此，权宜先生，来啊，摆宴备酒，我两天尊。魏公啊，贫道献策，可不为这一顿酒饭呐、啊。那仙长有何要求？贫道平生并无其他所愿，愿此次县官之后，能够归在魏公麾下，为魏公平定天下，效犬马之劳。说着话，李玄英一撩着道袍，扑通单膝就跪倒在李密近前了。哎呀，仙长请起！李密呀、啊，把这魏玄英扶起来。在下德先生真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也。徐茂公跟秦琼又互相看了一眼，心中五味杂陈呐、啊，但是并未发一言。这时李密立刻传令，连夜撤军。这李密还真果断，为什么？兵贵神速啊！如果你明天白天撤军，那还得等一天，干脆今天晚上就撤。撤走了，明天一看瓦岗大军没了，那有可能花公义明天就把大关开开了。所以李密啊，吩咐连夜撤军。这瓦岗军队呀、啊，倒撤60里，基本上撤回瓦岗山了。当然了，李密让王伯党等人呢、啊、带领精兵就埋伏在金堤关外山林当中啊。等到第二天天光渐亮，金堤关守将这么一看，哎呦，望不到瓦岗大营了。那原来瓦岗大营离城也就10里地呀、啊，在城墙上就能看见，没了，怎么回事？赶紧派探子由打城墙上拿根绳顺到城墙底下前去打探。探子打探一番回来禀报说，瓦岗军撤了。我问了附近百姓呢，都说见到瓦岗大队人马正撤回瓦岗山，不知何意。哦，金刀将花公吉一听心中狂喜呀、啊，快接着给我打探，速探速报。得令，派出流星探马，这时就敢把这城门开到缝了。流星探马这么一探报，瓦岗撤兵20里，报瓦岗撤兵30里，报瓦岗撤兵40里，报瓦岗撤兵60里，报瓦岗军队已然撤到了岗山脚下。花公鸡一听，我未结疑，哎呀，把我吓一跳啊！没想到瓦岗啊，受点挫折，居然给撤了。告诉张老将军，不用派援兵了，就说金堤关在我坚守之下，浴血奋战，已然把瓦岗军打退了，他们知难而退，我们呢守住了金堤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会做宣传，去吧，告诉老将军去吧。是，刚要派人走，将军且慢。花公鸡一看，谁说话呢？在众将堆里出来一人呐，不是别人，正是快刀长河。就见长河一瘸一拐的出来了，怎么呢？那屁股伤没好呢，每走一步，长河都得咬着牙呀。将军且慢。这花公鸡一看长河，就有点腻歪。长将军，你又有何话说呀？花将军呐、啊，末将以为瓦岗突然撤军，其中莫非有诈乎？你先别呼，他有什么诈呀？我们流星探马都已经探得了，瓦岗军马上要撤回瓦岗寨了，他还有什么诈呀？为何瓦岗前两日攻势甚急，这突然间隐夜撤退？末将啊，总觉得此中不简单呐。望将军不可大意。末将听说张老将军已然派出了援军，这援军都已经到半路了，还望将军呐、啊、等待援军过来。有援军来了，咱心里有底呀、啊。 在这里再守几日，真的没事了，再让援军回去也不为迟晚呢。啊，都！花公鸡用手一指昌河呀，咱金堤关多少粮草，你又不是不知道。援军过来，他能自带粮草吗？就得吃咱们金堤关的，就得咱们供给。这供给粮草，那军饷谁出啊？难道说从你常将军口袋里掏吗？啊，现在危险已然解除了，还需要什么援军呢？那瓦岗已然撤回60里了，他能有什么诈计呀？就算再有诈计，他再杀回来，60里地呀，那也不是眨巴眼功夫就杀过来的。咱们刘兴探马早已得知了，到那个时候再紧闭城门，他们徒劳无功也。你给我一呼啊，我给你也，真是杞人忧天。将军呐，所谓时时虚虚，虚虚实实啊，不要说了，老给我提什么孙子兵法，什么虚虚实实啊，眼见为实，人家军队明明都撤了，你还在这里为他们张目，所谓何故？这是花刀将徐茂出来了，冲着昌河冷笑数声，常将军呐，请你呀，弄清楚自己的位置。这金堤关总将是谁呀？那是大将军呢，那不是你呀。不要把上一次替大将军传令撤兵用到这一次啊！我觉得常将军现在是不是被这贼军吓怕了呀？明明我们该冲锋的时候，你非得拉着将军的马缰绳，非得传令鸣金收兵。明明贼军走了，你非得说呀贼军要使什么阴谋威吓众将。常将军呐，说句不好听的，你可这有点犯了祸君之罪呀。啊，别忘了常将军，你那屁股刚挨过棍子呀，难道说上一次还没挨疼吗？我劝常将军呐，少做为敌人张目之事。对，许将军所言极是啊。长河呀，你若再这样蛊惑人心，可休怪本将翻脸无情了，我还得揍你。这，哎，长河呀，一看这何许来着呢？哎，我也就是说一说我不同意见，你采纳就采纳，不采纳就拉倒，何必给我冠一个祸君之罪呢？难道说大家的意见都一致才好吗？得了，长河心说话，我再说呀，这棍子又得挨身上。徐茂啊，花公吉，你们两个蠢货，等着吧，迟早有一天金堤关呢得倒霉在你们俩手上。长河无可奈何，摇头叹息，退回班列呀。花公吉吩咐，就按照本将刚才所说，告诉张老将军，金堤关不需援兵了。另外呢，派着探木兰旗四下仔细访查，看一看瓦岗到底退也没退。如若退了，咱们金堤关也好早日开关呢。咱占个交通要道，老不开关，东西百姓不流通，那哪行啊？打探清楚了，好研究开关之日。另外呀，给我兄弟花公义，给田刚、李良举办丧礼呀，大家都去，都带孝前去。这下好，金堤关内呀办起丧事来了。那第一天没有开关，那不能说敌军刚走就开关呢，还得打探。等到打探一天了，探木兰旗全回来禀报说，瓦岗大军确实撤了。嗯，这下子呀，花公吉心里有底了。等到第二天又在这里闭关了一天，仍然打探的消息告诉花公吉，现在瓦岗军队呀已然撤回瓦岗山了，可能瓦岗山那边出什么事儿了，他们这才急急撤退。这下花公吉完全放心了，吩咐下去，明天呢就可以开关。那老关着不流通，经济也受不了。于是等到第三天，把金堤关东西关门全打开了，放老百姓自由出入， 当然了，那也得审查审查你是不是良民，就把守东关的重任交给长河了。为什么交给长河呀？其实主将是徐茂，但是徐茂啊，哎呦，忙前忙后干嘛呢？这两天为花公集的白氏啊忙活得不可开交啊，所以根本没功夫把守关口。另外一则呢，花公集说了，常将军，你不是老是疑神疑鬼的吗？没问题，我把审查工作交给你，你看看有没有瓦岗的人呐，扮演什么百姓进入关口的，如果有，到你那里也过不了啊，对不对？让你守关得了。所以让长河呀把守东城门，长河呀带着伤忍着气在这里兢兢业业的工作呀，对于每一个进关的百姓都进行盘查呀，什么人呢，籍贯哪里呀，进城干嘛呀，哎，都进行盘查，一旦遇到可疑之人带到旁边屋里进行单独的审查，审查合格了才把你放走，不合格先关进大牢进一步的审理。反正是排查来排查去，突然间呢就来个老道，站住，哪来的？有当兵过去，无量天尊，贫道啊乃是东都洛阳人士，我云游在外一直没回家，这一次啊是回家呢经过金堤关，这里有我的证件，把当时老道的类似布牒的东西，证件东西拿出来交给士兵们观看。而且呢这老道还说了，我和你们的守将常和常将军呢是老朋友了，您让他过来，一见我便知。哦，这当兵的一听，哦，是我们常头的老朋友啊，那你等着。当兵的从屋里头把常和叫出来了，常和正在屋里头审问别人呢，一听有自己朋友一个老道，常和出来一个，哎呦，原来是李仙长啊。常和一看自己的恩人呢，曾经帮助过自己，周济过自己，哎呦，这一晃啊得有两年不见了，看到好朋友常和特别亲热呀，赶紧过来打招呼，无量天尊，常将军呐，一别两载，别来无恙乎？哎，好好好，哎，道爷，你这是从何而来呀？我这云游天下呀，这不是前些日子游打关就出去了，云游了一圈之后我回来，没想到啊闭关好几天啊，后来一听啊说打仗的，所以呢只能在附近等着，现在终于开关了，这才穿关而过，也过来看看老朋友。哎呦，道爷，随我来随我来，咱们一旁说话，这里不是讲话之所呀。长河命令大家继续在这盘查，带着李玄英就来到了旁边屋里头，把屋中刚才接受审查的人呢给撵走，没什么事了，走吧走吧。撵走之后让人上了茶，然后把门关上，屋内也就剩他们俩了。哎呀，长河说，道爷您喝口水喝口水，一路劳乏呀。李玄英一看，哎呀，我说贤弟呀，你怎么了啊？怎么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呀？哎，长河一摆手，别提了，是这么回事。长河跟着李玄英不外呀，有什么事儿也不瞒着李玄英。再说了，长河心中有委屈，这天呢也无人可以倾诉，哎，正好来了一个老朋友，那还不赶紧的往外吐露吐露。长河委屈的就把自己的遭遇给李玄英述说一遍呢，说到伤心之处，长河呀眼角都湿润了。李玄英一语不发，在旁边扮演一个倾听者呀，一边听一边点头一边叹息，哎，在那里痛心疾首，给这长河以认同感。所以长河呀越说越委屈，李玄英是越听越愤恨，最后李玄英啪一巴掌拍到桌上，李玄英站起来了，兄弟你说完了没有啊？长河说，我说完了。那好，你说完了听哥哥我说的啊，我问你一句话，你觉得你在金堤关还能活几日？ 长河说道兄，此言怎讲？
1: 此言怎讲？你悬了。
0: 花公鸡现在不待见你，那花刀徐茂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把你除掉，他一辈子呀就得背上你的恩情活着，他不愿意背呀。所以以后还有你的好吗？啊，就因为这点小事你就被他们胖揍一顿，那么下一次呢你就有可能被他们杖毙呀。
1: 我说兄弟啊，
0: 大丈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这金滴关乃至大隋你都保不了了，所以君不正则臣投外国。兄弟啊，现在就是你的抉择之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老道李玄英听完长河的抱怨，正好啊，借此来说说长河呀。贤弟呀，咱们哥俩谈这个问题谈了多少次，你还记得吗？两年前咱俩一边喝酒一边谈，最后啊喝了整整一夜，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你对这个大隋破口大骂呀。我当时就说了，这大隋也不能保了，天下。

大乱呢，那皇上就是个昏君呢，反王四起。你看现在呀，半壁江山都已经丢了呀，杨广撑不起来了。当时哥哥我就劝兄弟你另寻明主，赶紧在乱世啊扶保一个新的主公。乱世出英雄啊，正是你我弟兄建功立业之时。可兄弟你当时啊不听啊，你说你现在呀还有一份饭吃，还有一份薪俸拿，还到不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虽然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您说呀到哪都一样，一动不如一静。你忘了当时我多生气呀、啊、我说你呀就是软弱，你就是啊天天的犯唠叨，你不敢迈出那一步啊。也是借点酒劲儿，我一跺脚我走了，干嘛去了？这两年我没闲着呀，踏遍神州啊，我做调研去了。没有调研没有发言权，我走遍神州大地，这么一看呢，哎，大隋确实完了，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到处那些官员借着杨广这昏君之名层层盘剥百姓啊。你没看到那百姓都苦透了都，嗯，那些百姓走投无路纷纷造反，现在这造反比两年前还厉害，大到边小到也全是啊。就前些天四平山一战，那不差一点没把那杨广给弄死吗？嗯，杨广纠集了多少人马，把人家憋在麒麟峪，怎么样？人家跑了，成魔王炸开麒麟峪，几万人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跑了。贤弟呀，这说明什么呀？这叫天要王随呀，老天都不帮着他。现在这瓦岗大军压境啊，目标就是金滴关，瓦岗山可20多万雄军呐 啊他们如果想打金滴关，你琢磨琢磨，你这小小的关隘能挡得住吗？另外呢，就算你挡，你那花将军那许将军能听你的吗？不但不听你的，反倒是借此机会要陷你于死地。现在是把你打了一顿，打了30棍子，那么接下来呢，你琢磨琢磨你接下来的命运会什么样啊？遇到事情你倒是谏言呢还是不谏言呢？你不谏言，人家说你不谏言了，说你在那里不关心军事，不把金滴关作为你自己的关隘，消极对待，得揍你。你谏言吧，人家不采纳你的，人家抓你一招之错还得揍你。打了胜仗吧，这胜仗的果实被人家摘走，你没有一点功劳。打了败仗吧，就跟上一次似的，把这个屎亏子往你脑袋上一安，说你祸乱军心。贤弟呀，你在这里还有你个好吗？你是个聪明人呐，你是个平常少言寡语，但哥哥我知道心中有数之人，怎么这一点看不明白呢？听哥哥一句劝，现在你已经走到了三岔路口了，接下来人生该怎么走就看你现在的决断了，一步走错万劫不复，反过来这一下子抉择对了。兄弟啊，你多年轻啊，未来前途无量，听哥哥的劝，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呢。这昌河呀，这些天也不是没考虑过这些事儿。听着李玄英一说，昌河当时沉默不语，眼珠子可是直逛悠。李玄英在旁边盯着昌河，他知道昌河心动了。贤弟啊，你知道哥哥这一次来你金滴关是干嘛来了吗？哥哥，你不是有打金滴关经过吗？哎，那是骗那些手足的，这边打大仗，我什么时候经过不行啊？非得要在这两天经过。我这一次到金滴关来，完全是为了兄弟你来的，我就是要把你睡降。
睡降啊，睡降谁？睡降谁？现在你金提官要跟谁打仗啊？不就是要跟瓦岗山打仗吗？哥哥当着兄弟你的面，我不说假话，不隐瞒，我也不怕我说完真话。兄弟，你要难为哥哥，我对兄弟你放心，这一次我要不放心，我就不来你金提官。实不相瞒，我是替瓦岗魏公李密来做说客的。李密李公爷对兄弟你青睐有加呀，他说了，金提官这几个将领没有一个有才华的，除了兄弟你，他对你特别看重啊，所以这才让哥哥我来劝说兄弟，能够里应外合，开棺落锁，献出金堤，作为兄弟你投奔瓦岗山的投名状。李公爷说了，只要兄弟你肯归顺瓦岗山，不失公侯之位。我告诉你，瓦岗山现在什么局势你知道吗？原来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呢，不愿意坐着王上了，他要把这个王位呀让给魏公李密。那魏公李密天下奇才呀，辽东李氏四世三公啊，李字大旗挑起来，天下无不归顺呢。你没听见现在这天下传唱的陶李章吗？这李玄英啊，又把陶李章搬出来了，又给这长河详详细细的剖析了一下陶李章到底说的是什么，最后归为说的是李密要称王，这就说明李密也未来要当天子。那么现在李密要攻打金堤关，志在必得。为什么呢？这是人家要当瓦岗之主的先决条件，人家只有取了你金堤关，打下虎牢关，取了洛阳，人家呢才能够稳坐瓦岗之主。你想想李密能不拿下你的金堤关吗？你的金堤关再牢靠，人家就是拿人落也得把金堤关给填平了，不然的话人家掌握不了瓦岗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人家取你的金堤也是下定决心了，你根本抵抗不住。那么以后如果李密成了瓦岗之主，你如果把金堤关给献出来了，贤弟啊，你想想你在李密心中是什么位置？等于啊，你在李密晋级瓦岗之主的道路上给脚底下放了个台阶，搀扶了他一把，给他了一个梯子，那他能不感激你吗？嗯，那你以后在瓦岗山的地位可想而知啊，那肯定要比在这金堤关要强得多呀。你这么年轻这么有为，何必屈身在这里，何必受人的欺负啊？现在人家已经把钢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如果再不决断，恐怕明天哥哥就得过来给你收尸啊。兄弟，为什么现在人家瓦岗军后撤60里，都快撤回瓦岗山了？为什么？那是给兄弟你机会的，是这么回事。李玄英毫无隐瞒，就把自己给李密献策，李密让他来劝说长河的事儿，给长河全说了。我就这一个目的，就为了拉兄弟你一把。当然哥哥我也有私心，我也想上瓦岗山呐，我也想在这乱世当中成就一番事业，我不能够老在江湖上飘着呀，不能老当一个江湖打板算卦的呀。人家徐茂公有打板算卦的都能成瓦岗的军师，我怎么着也得弄个副军师当当吧。嗯，如果现在咱们能够帮助李密李玄岁得到瓦岗之主，我想啊，咱们就一定是李密他最亲密的人呢、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啊，李密虽然要当瓦岗之主，但是他手下亲信能有几个呀？原来那贾柳罗的弟兄他也不敢放心用啊，他还得培植自己的势力。从什么地方培植啊？那就得培植新人，咱现在立了功就是他最大的新人。兄弟，你是个聪明人，过多的话哥哥我

0: 就不说了。无论是从现在局势上来看，还是兄弟你现在的处境上来说，还是未来晋级道路上而讲，兄弟，你考虑考虑，你考虑考虑。如果觉得哥哥说的对，咱们呢就合计合计，怎么归顺瓦岗；如果觉得哥哥说的不对，你呀就当哥哥没说。如果你想把哥哥作为奸细献给上面来立功，我也无话可说，你现在就把我捆了去邀功去，你看如何呀？哎呀，哥哥，这话就严重了，这话就严重了，小弟焉敢如此。那兄弟你就答应了。哎呀，此事事情太大了，我现在头脑有点乱。这乱什么呢？不明摆的事吗？要么往东，要么往西，要么还当你的隋朝将军，要么开关落锁，咱走向一个新的道路。这很简单的，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呢。兄弟，赶紧给哥哥一个决策吧。哥哥可跟人瓦岗承诺了，我进城之后当天晚上就得给人信号啊。如果今天我进城不给人信号，人家明天大军重来，到那个时候再想归顺呢就晚了。兄弟啊，哥哥我可是把自己逼上绝路了，我现在也要逼逼你，这个人不逼呀，迈不动这一步啊。兄弟，赶紧抉择，赶紧决。哎呀，哥哥，你让我好好想想，让我好好想想。这不好抉择呀，有吃有喝的，突然间要改弦易帜，这个决定啊很难做呀。行，我就等着你，我就看着你，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就这么着，兄弟俩人呢坐在那里沉默不语。这时间一分一秒一分一秒的就过去了，简短截说呀，半下午就过去了。李玄英说，兄弟，你没考虑好，拿点饭吃吧。哥哥我现在饿了。好，马上吩咐给备一些饭菜让李玄英吃。这时长河是一点食欲都没有啊，抱着脑袋盯着菜在那里左思右想。李玄英啊倒不在乎，自己左手拎着酒壶，右手拿着筷子，扒着一口菜，直溜一口酒。哎，这人呢就得想着今天吃了这顿，明天还有没有下顿。哎，吃一顿是一顿吧。他吃挺美。这时天色呀就已经黑了，那城门呢都已经关了，有人过来禀报过几次，说将军呢关城门了啊，关城门吧。哎呀，李玄英说，关吧，城门关了呀，明天还开不开不知道呢，开了这城归谁也不知道呢。哎呀，昌河说，道兄啊，你就别说了，让我冷静冷静吧，冷静吧，冷静吧，冷静到大祸临头，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明天呢一大早一开城门，兄长我就得走，我不能待了，我没完成使命啊。这一晚上啊我又陪你在这唠嗑吧。李玄英其实心中也着急也恨呢，但是呢不敢逼得太甚。就这么着，时间呢又一点一点过去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呀到了晚上九点多钟了，那当时就夜深了呀。李玄英啊已经喝了三壶酒了，有点醉意了。这长河仍然抱着脑袋在那里左右为难呢。正在这个时候，这门咣当一声就被人给推开了啊，夸有人呢迈步由打外面就进来了。把长河吓一跳，赶紧抬起头来这么一看，哟，就见由打门外闯进来的非是别人呢，正是花刀许茂。就见许茂啊也醉醺醺的，吐着臭气就进来了，头上啊还带着笑呢。怎么呢？那不为花公义带笑吗？为那俩兄弟带笑啊。这许茂别的能耐没有，演戏作秀那人家在行啊。 今天又守了一天灵啊，那守灵的得有酒饭吃啊，吃了个酩酊大醉，晃晃荡荡，本来要到住处休息，但这个时候打小报告的来了。你什么时候都有这打小报告的？感情许茂在这长河身边呢，也有自己的眼线给我盯着，抓着小子一招之错，我就得办他。结果打小报告的就来到徐茂近前，向着徐茂说了，说将军呐，今天呢来了一个老道，神神秘秘的要见那长河，那长河就把那老道啊带到门房去了，一直到现在俩人在里头嘀嘀咕嘀嘀咕，也不知说什么呢。后来呀、啊、还备了酒席，到现在这么晚了，那老道愣是没出来。哦，徐茂眼珠转了转，那老道叫什么呀？那我们哪知道啊，不知道啊，但是神神秘秘的。徐茂说行，我去看看啊，我看看这长河在搞什么鬼。徐茂心说话，我看看这老道是谁，这神神秘秘的一个游打城外来的老道，长河作为守门的将军，把这位陌生人带到小黑屋里嘀咕到现在，这里可以有文章可做呀，哪怕是我借此机会发发我这酒疯的啊，他想发酒疯啊，他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呀过去呀借此我说一说长河，他觉得现在呀他能够作为一个领导来骂一骂长河，毕竟守门的他是正，长河是负啊。嗯，就这么着，这位也是借点酒劲儿，晃晃荡荡上了马，就来到关门内，一下子由打马上出溜下来了，问大家长河在什么地方，有人说就在屋里头。嗯，他就来到屋门口，也没敲门呢，啊，光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一步就迈到门里头了。这一下子呀，这位徐茂差一点没栽那里，怎么喝酒喝太多了，晃三晃，抬起头来一看，长河跟着李玄英，这李玄英啊这只手拿着酒壶呢，一看有人闯进来了，李玄英当时一愣，长河当时也一激灵啊，一看，哎呦，这不徐将军吗，怎么喝那么多，长河赶紧过来要搀扶着徐茂，徐茂一摆手，拜命，不必扶着，哎，我看这谁，他把长河往旁边这么一扑棱，晃晃荡荡奔着李玄英就走过来了。长河一看不好，赶紧伸手帮把门关上，然后跟着徐茂就过来了，徐将军您喝醉了。
1: 我喝醉了？我没醉。
0: 他是谁？用手一指那老道啊，这李玄英啊连起都没起，把酒壶一放，单手打问讯，无量天尊，贫道我姓李呀、啊、乃是长河的一个拜兄。嗯，
1: 拜什么？
0: 拜兄，我们俩发小，从小认识，所以呢今天我来访故友来了。
1: 嗯，
0: 徐茂一转身看看长河，
1: 他说的是实话吗？
0: 啊，长河说是，他说的是实话，这确实啊是我的一个兄长。
1: 长河，你好大胆子，这什么时候让你在这守城门，你倒在这里喝起酒来了你。
0: 哎呦，徐将军，我可没喝酒，
1: 这酒你别说了，这摆着呢，酒就在桌上放着呢，你这要玩忽职守，嗯，让你守城门你喝酒对吗？
0: 长河心说话，我喝酒对吗？我都没喝酒，你看你醉成什么模样了。长河这脸上气色就有点不对呀，这不就借酒撒疯吗？
1: 李玄英倒乐了，拿着筷子呀又刀口菜，吧嗒，
0: 贤弟呀，怎么样怎么样，找事的来了，我就说嘛，啊，你在这里好不了，怎么都是你的错。
1: 嗯，徐茂说，你这个老道，你说什么呢？ 什么叫在这里好？

0: 我看你不像好人。
1: 哦，
0: 这李玄英说我不像好人，那我是什么人呢？我看你像奸细。
1: 哎呦，
0: 李玄英说，这位许将军呐，您怎么就看出来我是奸细呢？我说你是奸细你就奸细，不然的话你怎么跑这来了？你是不是过来要跟着长河有密谋啊，把这金滴关献给贼军呢？
1: 哎呦，
0: 这位许将军呢，您真是诸葛亮，您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我怎么想的你都明白。
2: 我当然明白了，我就想找着茬呢。我就
0: 这位喝多了呀，把内心话说出来了。
2: 你奸细承认了，长河你在这里跟奸细喝酒啊？
0: 好，我呀，我给大将军说去，我给花将军说，我看看他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1: 说着话呀，这许茂晃的身子，他就想走。其实许茂啊也没想别的，就是快活快活嘴，吓唬吓唬长河而已。他这么一转身子，这李玄英说话了：“哎，我说许将军呢，先别走啊，我是奸细，你还没审问我呢。我呀有机密要事，你想不想知道啊？”
0: 嗯，这许茂一听有机密要事，他一转身子又过来了，手扶着这桌子把腰哈下来了。有什么机密要事？
1: 你呀扶我过来，我告诉你。
0: 嗯，
2: 有什么？
0: 这位呀往前探身子，李玄英也往上凑到了许茂的耳朵跟前。
1: 许将军呢，是这么回事儿。
0: 谁也没想到这李玄英啊右袖筒里藏着机关呢，他一摁崩簧，噌就由打这个手背后边弹出来一把剑刃呢。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哎呀，一下捅进了许茂心窝。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

0: 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名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美。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向迟老师提问了。
1: 嗯，
0: 这中午接到了有人的咨询，但是这问题我解答不了。
1: 嗯，
0: 那他问我呀，他说这个车呀，
1: 嗯，
0: 说这个比如说前杠、后杠啊，或者底下有一些这个塑料的部分，
1: 嗯，
0: 啊，因为刮蹭导致的一些开裂，裂了个小口。
1: 啊，裂了个小口、
0: 啊、这玩意应该咋整？就一定要得去4S店换新的吗？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这个简单方便的小技巧？就
1: 要是裂、
0: 嗯、
1: 要是裂了个小口，我觉得你那都不用修
0: 啊。
1: 你
0: 但他怕他掉吗？
1: 啊，你说是这个类似卡扣卡的那类的？
0: 对对对
1: 啊，那就大可不必去4S店。你这外面、这个哪个店儿是吧，这个修理店儿是换一个也好、或者是人家拿那个钉啊钉一下子是不是、给固定上就可以了啊、你要换新的我觉得没啥必要，那蛮贵的。
0: 他跟我说他想了个办法呀，
1: 嗯
0: 啊，说要用250胶给粘上。我说你就是个250。
1: 嗯，这倒真是250、我就听着502。要是哥俩好是不是？
0: 我就这么回他的，我说你真是个250。我这
1: 真是
0: 还有250胶，我说你这，
1: 哎呀，
0: 我说你不整个110胶呢？
1: 你说这扯不扯的、
0: 用胶粘是不也松啊？
1: 也松、
0: 嗯，
1: 那不掉就行、
0: 嗯，
1: 对吧？你看咱以前的小的时候啊，最常用的比如说啥，502啊，哥俩
0: 好。啊，对，502不是250
1: 啊，要是哥俩好是不是、那个东西也比较粘啊，粘性都不错啊。
0: 后来就说嘛，那他不行，他也就买个胶啥的去给摁上得了，那就是，想了个招，说不知道行不行，我说这事儿我给你问问，他就觉着说胶水这玩意儿嘛，就粘正经的东西就肯定都粘不上，但粘手绝对一粘一个嘴。
1: 那这个确实不能讲，这小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过这个经历啊，这个用这个胶水啊，啊，这个粘过自己的手，是不是？确实被粘过，哎呀，一粘呐、一撕掉一层皮呀、
0: 对，
1: 难受啊。
0: 他就说，他说就整那个胶水，就粘正经东西一个都粘不住，动两天就坏。他说，但是粘手这玩意粘的巴巴紧，
1: 确实挺牢固的。
0: 对，但是后来我就通过他这个想法，我就说了，我说，那你说胶水啊，这玩意咱买这玩意一般都是个瓶装的，就没有个袋装的，是吧？
1: 都是瓶，哪有袋没有袋啊？
0: 那为啥说这个胶水就不粘那个瓶呢？
1: 哎，你那个问题问得好，
0: 你也不知道
1: 为什么粘手啊，能粘万物啊，但是就唯独不粘皮儿。
0: 嗯，就是说这胶水，其实咱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小物件，是不是？啊，这个神奇的粘合力啊，就把这东西就能给粘上，哎、给生活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1: 修修补补的啊。
0: 嗯，对，所以就是说，我说问到了，说咱经常用这个胶水把手啥都能粘过，那为啥它就不粘这个瓶呢？咱今天这个探讨一下这个吧，因为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就今天这个也甚解了一
1: 番，挺好玩、
0: 哎，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咱先说啥呢？这就得从讲故事开始了。咱讲讲这个胶水的发展历史。哎，我那个啥，没开胶水厂啊，我就是简单的探寻一下。
1: 妈呀，从古至今了，那都、
0: 是追根溯源的。就最开始咱说那个胶水，就是在古代这个雏形应该是啥呢？是浆糊。
1: 啊，就是贴对脸的浆糊啊！
0: 你说这浆糊是它的雏形吗？其实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啊。你看这东西
1: 成分不一样嘛。
0: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咱中国古代呀，这人们呢就已经开始利用天然的物质这个粘接的特性啊，在这个大约5300年前，
1: 历史真的挺悠久了
0: 这时候人们就能用这个混合土壤和粘土，然后将石块粘合，这样类似于咱现在啥水泥。
1: 高级混凝土呗，那意思、
0: 对，而且在大约啊就是4000年前，人们开始用天生的这个漆啊作为粘合剂来制作各种的器具啊，再到了3000年前的周朝啊，这人们开始用动物胶啊来粘合船只，你像咱
1: 船不都有缝吗？那时候木头都有缝，对吧？
0: 你看咱这个熟知的长城啊，这个基石呢，就是秦朝时期的人们利用糯米粉和石灰混合而成的这个粘合剂，
1: 挺厉害、
0: 这不就浆糊吗？
1: 你这个古人的智慧啊。
0: 然后说的这个古埃及啊，那时候人们就掌握从这个植物和动物当中提取天然的粘合技术，比如从这个金合欢树当中提取阿拉伯胶，从松树当中提取松香， 啊，从鸟蛋当中和这个骨骼当中提取骨胶。哎呀，
1: 你说这咋研究的呢？
0: 你说咋的？
1: 啊、
0: 你说挺有智慧是吧？哎，那你看，随着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合成胶啊，就应运而生了，这开启了粘合剂的新篇章啊。是在1909年的时候啊，这有一个人啊，他就发明了这样的一个胶水，这是树脂胶水。
1: 对，也估计也从那时候开始，就是说诞生了，或者比如说合成树这个胶水的一个。一个东西吧，
0: 啊、就分权树脂嘛，
1: 一到现到现在嘛，
0: 啊，然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咱就听过一个名叫啥，叫环氧树脂，
1: 对，
0: 啊，环氧树脂胶水的发明呢，也是极具多样性和广泛性啊，这迅速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广泛的粘合剂之一。那你说这胶水能把手上的粘的当当牢，你说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到底是啥呢？
1: 啥都能粘，粘天、粘地、粘万物啊。这个
0: 我希望迟老师大冒险，你把天和地给我粘上，我瞅瞅。
1: 比喻啊，这是个比喻，
0: 你这可不是比喻，你这是夸张
1: 啊，夸大其词有点。
0: 这马上会高考了，
1: 啊、
0: 你这样语文呢，够呛能及格啊。
1: 这个跟商家学的，啊，
0: 跟商家学的，
1: 有一些这个宣传语啊，
0: 哎呀，
1: 有点过分的夸张了，啊，我就借鉴一下子。
0: 有点略微夸张啊，这实际上咱说这个目前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到这个胶水呢，它是这个化学成分来实现的。比如说啊，它存在着一些球形的高分子粒子啊，通常介于50到500纳米之间。这些粒子呢就构成了这个胶水的粘合的核心。那如果这些高分子粘合剂单独存在呀，它们难以将被有效且非常方便的利用啊。为了便于使用，人们通常会用水作为溶剂。
1: 对，它液体的好用吗？那不是。
0: 对，就把它们这个放在一起，就是胶是胶，水是水，融合在一起，它叫胶
1: 水。
0: 对吧？
1: 字面意思。
0: 因为咱这个说这个胶水啊，它涂抹在物体表面的时候，这些高分子粘合剂会随着水分的渗透而。就是进入到物体表面的缝隙当中，啊，比如说是这朋友说这个车的塑料壳哪块出现点裂痕了，
1: 哎，
0: 啊，
1: 马上粘吧粘吧，
0: 对，
1: 是是
0: 低点是不是？那你水分的一蒸发，说这些东西就会相互连接，
1: 哎，整瓶502啊，或者整个哥俩好，哥俩好也行，哥俩好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0: 哥俩好有点粘，它得抹上，
1: 对，它得抹，对，
0: 它不太适合粘这个裂缝。啊，比如说这个 A 和 B， 你想把它粘在一起，那你就是把这东西抹在 A 上，把 B 贴上，你用隔两好应该能行。
1: 反正他俩在一起用，混合用。
0: 对，放在一起。
1: 对。
0: 啊，那这其实咱说到就是胶水啊，这玩意儿，它的一个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是不是？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这个502胶水啊，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它，要比这个
1: 对
0: 粘手尤其的牢固，
1: 就一瞬间一瞬间就粘上了，
0: 你就想咱用那个什么哥俩好啥的，你想那玩意儿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膏状啊，
1: 对，它不属于液体，
0: 你抹在手上，其实你洗，你马上去洗你能洗掉，
1: 对，
0: 你用502是
1: 你瞬间它就凝
0: 固了，瞬间给你点上，
1: 对
0: 吧。哎，这就说明啥？其实，因为这502胶水的过程当中，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和发挥自己有效效能的时候，它不依赖于这个什么溶剂的挥发，
1: 对，
0: 而是靠一种极其快速的化学反应来实现这个。
1: 要不说你这沾手之后，你瞬间都打不开。
0: 这种东西咋说呢？它在这个密闭的环境之下呢，它是以这个单体的形态存在。那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它和空气当中的水接触之后，就会迅速发生聚合反应，啊，就生成一个非常坚固的聚合物，从而牢牢的给你粘住。
1: 对，
0: 原来没想到吧？说这玩意不粘瓶，原来是因为它没暴露在空气当中。
1: 只要你你看，大家会发现，只要你这个502的那个瓶啊，这个口。里面液体没用完之后了，你放在那儿一会儿，你发现它那个头就堵住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所以它里边给你配个大头针嘛。
1: 哎，那么这回二次用的时候你得扎一下呢啊。
0: 这种聚合物啊，就它所需要的水分呢极少啊，就即使说皮肤表面这个存在一些微量的水啊，或者空气当中水蒸气，都可以启动它这个过程啊，这就导致502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哎，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粘上了。
1: 对
0: 吧？那有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说你这玩意儿把手粘上，我用点啥招能那个，整一给它洗掉呢？你整点什么汽油啊，或者是这个风油精？啊，其实都挺好使的。
1: 反正我觉得用这个东西，你最好戴点手套。 最好戴点
0: 手套，漏了连手戴手套都粘一块儿去了。
1: 那好家伙，那完了，那你就得功夫收拾他了。

0: 北京时间的14: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哎，咱接下来这些时间啊，再来探寻一下这个究竟啊，就说说这个为啥胶水它粘不住成它的这个容器。
1: 嗯
0: 嗯，你还记得去年我买了个胶拿它粘东西，结果时间长我就放在柜里没用。
1: 嗯，
0: 结果就以为它那里边吧，就是都已经粘成一整个了，就那胶自己就结块了。
1: 嗯嗯嗯嗯。
0: 啊，等我这一整粘的满手都是。
1: 对。
0: 那回你是不是受害者？所以碰着你了。
1: 好像
0: 是。抠手的时候。
1: 啊，对对对对，
0: 啊，对吧？
1: 对。
0: 那，啊，你看这胶其实它也挺独特哈，啊。
1: 老费劲了。
0: 啊，那不太好整。那，啊，这胶水呢粘不住容器，首先就是和它容器的材质有关系啊。一般呢盛放胶水的容器采用不与胶水反应的材料制成，
1: 一般塑料啥的
0: 啊，比如塑料，
1: 嗯
0: 啊，或者玻璃，
1: 嗯
0: 啊，因为这些材料表面呢会不和这个胶水发生反应啊，不易与胶水的成分和它的分子形成有效的这个粘附。
1: 嗯，再一个吧，其实胶水在容器里面呢它属于一个密封状态，它缺乏啥呢，固化所需要的条件，就是咱所说的哈，可能遇到空气当中这个水分呐，啊等等。你看502，咱就说那个胶水，只有当它接触水和空气之后，才会发生聚合反应，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其他的你想粘的东西粘上，啊，你别的时候你粘不上。
0: 它在瓶里它粘不住，它不和水反应，对吧？那你想这如何解除502的胶水啊？因为502胶水，因为它粘度比较大。啊，咱有时候在修这个工艺的时候，在制作某些小手工的时候，
1: 嗯，
0: 对吧？就难免会把这个胶水弄到这个皮肤上，是不是？那如何解决，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像我跟大家之前说过的，我说你用点什么酒精啊，或者是用点这个风油精。
1: 溶解一下，
0: 啊，都是比较常见的，
1: 就轻轻搓一搓，啊，
0: 对，都是一些有机溶剂。但是其实还有它的这个天生克星，
1: 嗯
0: 啊，就是啥，就是丙酮，
1: 嗯
0: 啊，这丙酮呢它是我们常见的溶剂之一，能够有效的缓解这个洗甲水啊，不是洗甲水，是缓解502胶，
1: 就粘手上那个事儿。
0: 对，但是咱说这个丙酮是啥，这都给我整的这混乱了，都，
1: 嗯，
0: 这丙酮其实就是洗甲水的主要成分，
1: 都见过或者家里都有啊。
0: 嗯，但是呢这个丙酮啊它其实对于皮肤啊也是有一定的刺激的，就是不能长时间的接触皮肤啊，你整完之后你就这个，
1: 嗯，就是好好冲洗一下，
0: 对，简单冲洗冲洗，然后这个及时的晾干你就会好很多啊。所以说我们平时在用胶水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这一旦沾手上其实你说生拉硬拽的
1: 怪疼的，
0: 那可不
1: 啊，还掉层皮。
0: 我下回玩胶水我还喊你要吃的时候，
1: 我不跟你一起玩，
0: 嗯，
1: 啊，这整一次太费劲了，
0: 那抠死多长时间才给它抠死掉，后来拿那个酒精你看咱俩坐那嘎叮当一顿蹭，
1: 对，
0: 嗯，
1: 虽然说管用，但是你要彻底的去除吧还得一个时间呢，啊，
0: 嗯，你这网友就说呀，他说你看这个我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你看我这手是不是粘住了
1: 还粘得牢牢的，这是啊。我看呢，有朋友说呀，没有被502粘住手指的童年呐，不是完整的童年。大家都经历过，
0: 应该都经历过。
1: 嗯。
0: 还有人说，都是在医院亲眼看到倒霉孩子玩502，把自己上眼皮粘上了，上下眼皮粘上了，
1: 嗯，
0: 这其实非常非常危险，啊，
1: 它会进眼睛里头，啊。
0: 对。然后说502只是粘这大拇指和食指比较有用，那你往别手指头你滴一下试试，你看它也粘。
1: 嗯
0: 啊，只不过你这做手工时候经常用这大拇指跟食指，
1: 我经常用他俩而已。
0: 嗯，所以他俩就是总被粘上，对吧？
1: 他俩也真是，嗯，难为他俩了。
0: 啊，这朋友就说了，他说这某胶水啊，这除了会干掉，会把手粘住，
1: 嗯，
0: 就其他的啥也粘不住。就是你会发现，就这玩意儿其实就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就你用胶水，你觉得拿它粘东西，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你感觉它粘啥都不好使，
1: 嗯，
0: 但是它粘手就刚刚好使，
1: 嗯，很神奇。
0: 还有就比如说你搁家切菜，
1: 嗯，
0: 你会觉得你家的菜刀它就不快，
1: 嗯
0: 啊，但你要切手它嘎嘎快，
1: 哎，一拉一个口，
0: 对吧？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遇到过的一些问题了。
1: 嗯

0: 这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他说就你们兄弟几个人，就是加我一共5个人，他问我，他说按颜值排名，您几个应该怎么排？1、2、3、4、5。我给了他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就是我排第一，他姐并列第二。
1: 那都是啊，这没有后面那几个，
0: 对呀，
1: 啊，都是第一、第二，
0: 我
1: 啊，
0: 这
1: 都进前三了。
0: 他完他笑我，我说你这怎么我这排名不够客观吗？
1: 叫公平公正啊，
0: 客观吗？
1: 那客观。
0: 啊，完他倒是挺会说呀，跟我整一个啊，那论人格魅力你确实排第一，我那意思那就是这个按颜值排我就得排倒数第一呗，
1: 这么回事。
0: 我多少有点不太接受了，就是他这么说，我就像送他一瓶抹茶胶水了，
1: 把他嘴粘上。
0: 粘住就捏上，别吱声。那你想，那你既然问我说如何排名，那我就觉得我排第一肯定
1: 那合理的。
0: 那绝对是合理的，那不合理那咱不能排是吧？你就别说5个人，你再来10个我也能排第一。
1: 对，大家都是第二，
0: 对，
1: 反正也进前三了。
0: 人出门在外身份都自己给的，我说排第一那就排第一。
1: 不，你是让我说的，对不对？
0: 那在别人那都说1000读者1000哈姆雷特，那每个人的这个角度不一样。
1: 对，
0: 如果把你加进来，就说咱
1: 三人行还必有我师呢，对不对？你这玩意儿都回事吗？
0: 你说就把你加，咱6个排名，你让你排，你说就把自己排第一，
1: 排第一，
0: 那可
1: 不，
0: 你搁谁都把自己排第一，我第一了，老好了。反正他不承认我第一，我就送他瓶胶水，
1: 送他瓶502，我送他个那个
0: 哥俩好，就是不光把嘴粘上。就是眼睛也不能整，不能让看，这只要不让我排第一肯定是不行，
1: 对，我就不干啊。
0: 妈呀，到点了，这是北京时间14:29了，我这等会儿还得找他battle呢，这今天不能跟大家再多。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八
4: 成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3: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4: 听话。
3: 听什么话？
4: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3: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4: 听什么？
5: 只听音乐，不听话。
6: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走诗范，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篓、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北京时间的15:3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每刻。

咱书接上回啊，咱从昨天没说完的那个尾巴往上接啊。昨天呢，咱聊的是国宴那点事儿啊。这个国宴呢，是国家名义的最高礼宴啊，打根上起，哎，它就不是咱自个儿家随随便便的吃的那顿饭啊。这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聊到了国宴当中的一些名菜啊，比如说聊到了椰香鸡豆花，然后聊到了长安葫芦鸡，同时聊到了北京烤鸭，还有大煮干丝，然后我们也说了龙井虾仁，还有东坡肉啊，这汇集南北各派的这个经典名菜啊，都在国宴当中啊上过桌的。那咱今天接着往下说，其实在国宴当中还有很多的美食啊，我们是没有提及到的，甚至有些美食，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起尝过啊。那接下来要说到的今天的第一道菜呢，哎，咱就说说这个宋枣鱼羹。

这一提到宋嫂鱼羹啊，这也是杭州四大名菜之一，它跟东坡肉、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并称啊。这菜已经有847年了，比好多朝代也都活的时间久啊。据说在这个南宋时期啊，这个太上皇赵构乘豫州游西湖，哎，听见一口汴梁口音，这抬头一瞅，卖鱼羹的老太太竟是老家开封的宋五嫂。这一碗下肚，这老赵眼眶都红了啊，赏了金钱10文、银钱100文，捐10匹。有人就写诗说呀，这一碗鱼羹值几钱啊，旧经一掷动天颜。这提到这个宋嫂鱼羹呢，他这个正史啊记载于周密啊《武林旧事》当中，这人物就是宋五嫂啊，北宋这个汴京的厨娘。然后他为了谋生啊，在西湖的边上摆摊儿，以北方的技法去烹煮西湖的湖鲜啊，包括就是这个鱼啊，做成了鱼羹，兼具了北味和南鲜。在这个淳熙六年，就是1179年3月15这一天，这个在游湖的过程当中啊，他就遇到了这个宋五嫂啊。这据说这个鱼羹啊，尝起来呢是鲜辣酸鲜啊，滑如嫩蟹啊，尝完之后觉得这是旧时的滋味，然后又赏钱又干嘛的。这到了元明清时代啊，这道菜呢也被列入了杭帮的经典名菜，像楼外楼啊等等这些名店都得以传承，成为了西湖名菜。在现代国宴当中啊，在1959年，它也被评为了浙江的十大名菜，候选入了国宴的菜单啊，接待外宾。这也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北南交融，家国情怀。据说这道菜呀是金黄明亮，酸辣开胃，象征团圆和睦，忆苦思甜。可以说一碗鱼羹承载800年家国乡愁，南料北烹，也见证了南北饮食的交融啊。

也有史料记载啊，说在靖康之难之后呢，百万人南渡，那宋五嫂就是其中之一啊。他在这个苏堤旁边支摊子啊，一网鱼羹养活了自己，养活了一段记忆。哎，这用杭州话讲，就说这碗羹啊，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了。其实做法呀，它也不太复杂。你看，他是选用桂鱼或者是鲈鱼，蒸熟剔骨取肉。加火腿丝、香菇、竹笋末啊，鸡汤烩制啊，勾芡淋醋，成菜色泽油亮，鲜嫩爽滑，味似蟹肉啊，故又名叫赛蟹羹。在2019年，国宴主厨啊，这林树威在中餐厅3啊就做过这道菜，这中外美食一口啊都尝出了这个味道的鲜甜啊。它也是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像这个咱刚才说到的楼外楼啊、知味观等等，这些都是把它作为看家菜了。可以说800年了，一碗鱼羹啊，它装的是半部南宋啊。

0: 心。
1: 那接下来咱再说一道菜啊，叫杏仁豆腐。这个说白了它不是豆腐，而是甜杏仁磨出来的。这东西的根儿啊，在三国啊，董奉啊，这是个大夫啊，医术高明，看病分文不取，哎，就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给我种棵杏树啊，一棵两棵，久而久之，这数十万的这个杏树啊，连成一片啊，被人称为董仙杏林。哎，咱现在有一些医院就叫杏林哈，它的根儿其实就在这儿。这后来呢，老百姓拿这片杏林的果实去做甜品啊，传进了宫里，直接上了满汉全席，最后呢还端上了国宴。这个距今也快2000年了，你说够不够沧桑哈？
2: 记忆中你青涩的脸。
1: 其实这个杏仁豆腐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它是从这个杏林良品再到宫廷甜品的演变。其实在三国时期啊，庐山有位这个名医啊，就咱刚才说的董奉，他和华佗、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哎，他看病不收钱，哎，就是说你病好了，你在山后边给我种棵树。这几年之后呢，荒山变成了万亩的这个杏林啊，然后呢，据说这杏仁啊，它能够润肺止咳，但苦的难以下咽。所以这董奉呢，就教人把这个杏仁磨浆加蜜水熬成冻，再切成小块。这白如玉嫩如豆腐啊，就是最早的杏仁豆腐啊，本是良药，最后呢却变成了清甜小食。
2: 好像在
1: 到了唐宋啊，这道药冻哎流入了宫廷，御厨改用甜杏仁加牛乳调琼脂，哎，这口感更加的顺滑，成为了夏日御膳的冰点。随后呢，这满汉全席当中啊，就有了它的这个存在，传遍了大江南北。在清末民初，像北京啊、扬州的点心铺子把它作为了招牌的良品，洁白凝脂啊，清甜带香，文人雅士尤爱啊。据说这鲁迅啊，在厦大教书的时候，这厨师啊陈传忠常做杏仁豆腐给他啊，先生称赞叫清润入心啊。如今呢，这个依然是一个经典的甜品啊，一碗杏仁豆腐看的是千年杏林的人心，也藏着从苦口良药到清甜人间的温柔啊。据说这个杏仁豆腐它在各地还有不同的演化啊，北京人讲究是啥呢，得配金糕丁，这上海人精细啊，你得加炼乳，这华南那边就更绝了，一拿粒粉混合蛋清定型，哎，这玩意儿热量低，哎，富含维生素 E， 这杏仁还有坚果之王的称号啊。这国宴上它呢，也是属于餐后的甜点，这老百姓家里呢用它是消暑的神器。这老北京啊，就有句话说，这东西啊看着不起眼，里头全是讲究。这一碗杏仁豆腐啊，吃的是历史，品的是日子。

北京时间的15:4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美客。咱今天这期节目啊，其实接着聊这个国宴的菜品啊。咱接下来要说的这道菜啊，叫香酥鸭。哎，这名儿听着可能没有那么高大上啊，这可是川菜里的狠角色啊。据说啊，这个清光绪年间就有了，源头呢在山东微山啊，原名为麻鸭卧雪，后来传到四川之后啊，整合出了蒸炸结合的绝活。但是这道菜啊，其实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呢，就有了这个所谓的雏形啊。这相传啊，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御厨为讨君王欢心，潜心钻研鸭肉吃法啊。这当时什么烤鸭、炖鸭已经多见了，御厨呢另辟思路，将整鸭加10余种香料腌透啊，蒸至骨肉酥烂，再下油锅炸至外皮金黄起酥。这样一来，鸭肉呢酥而不柴，皮脆肉嫩啊，入口鲜香。朱元璋尝后呢连连称赞，赐名香酥鸭啊，定为宫廷御膳。后来燕王朱棣迁都北京，这道名菜呢也随着北上啊，从宫廷流入民间。在清代时啊，这香酥鸭更是风靡京城，宴席之上必不可少，食客吃时常佐上椒盐、荷叶饼啊，一口香酥滋味十足。可以说数百年来啊，这道菜经过几番改良，做法流传南北，凭借外酥里嫩的特色，成为了中式名菜当中经久不衰的经典，也频频登上各类宴席的餐桌啊。那咱今天讲到的这个香酥鸭啊，其实它是国宴当中的一个菜品。我们刚刚也说了，它传到四川之后啊，进行了一个有机的结合。在1954年日内瓦国宴上呢，这菜一亮相啊，卓别林吃完就说终身难忘的美味啊。在1957年，莲蓉香酥鸭又端上了国宴的菜单，招待苏联啊苏维埃最高的这个主席团啊。南充羊鸭子2021年也入了市级非遗啊，贵州丹家香酥鸭更是省级非遗，加上中华老字号。这用四川话讲啊，加准佐料，这蒸酥炸透啊，6个字就是这一道菜的这个命根子所在啊。其实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先蒸后炸，这整个鸭子抹上花椒、桂皮、八角、葱姜啊，腌透之后上蒸笼，再下油锅炸至金黄。这蒸啊是为了入味儿，哎，炸是为了酥脆，缺一不可啊。这成品呢皮脆肉嫩，咔嚓咬下去一口，油而不腻。这贵州人讲啊，麻而不辣，香而不腻啊，那才叫地道。再配上花椒盐、铁面酱、葱白，一口下去，整个呀就是一个香拽了的感觉啊。但是呢，川菜这个呀讲究的是啥呢？香在前，酥在后，这少一样它都不作数。

0: 咱再来说这个国宴当中的最后一道菜吧，就是蟹粉狮子头啊。这菜的根儿啊，扎在了隋朝。这据说呀，这个隋炀帝呀，这个当时游扬州啊，看完了万松山呀、金钱墩啊、鱼腥末梢啊，让御厨拿四景做菜。这御厨呢，就憋出了这个松鼠桂鱼、金钱虾饼、象牙鸡条和葵花斩肉。这皇上吃美了呀，赐宴群臣。哎，咱据说啊，这个就是当地的厨子呢，取了肥瘦相间的猪肉，手工剁成肉米啊，团成硕大的肉圆啊，慢火轻炖，肉圆饱满圆润，状如雄狮之首啊，又名狮子头。这到了清代呀、扬州的盐山啊，极尽的讲究，将湖蟹拆出蟹粉、蟹肉呢，拌入肉馅当中，这油脂的鲜香融入肉品成粉。
1: 代价的
0: 这个成品啊，就是丰腴，而不是
1: 珍珠，
0: 这成品啊，余润不腻啊，香醇入骨。这个蟹粉狮子头呢，就此定型。后来这道菜呀，也传入了宫廷，成为了御膳名菜。在晚清至近代呀，它稳居淮扬菜的头牌，在国宴当中呢，也是经常现身啊。这大块的肉啊，切成肉米之后团成的肉圆，软嫩入味，蟹香浓郁，一口吃下去，尽是江南水乡的鲜灵滋味啊，传到了很远很远啊，直到现在也是御膳，也是国宴当中的一些这个经典菜品啊。这个宋代就有诗源啊，就有诗说到了"却将一鸾配两蟹"。

世间真有扬州鹤。在1949年开国第一宴上啊，它是六大热菜之一。这个汪曾祺就曾说过啊，说这道菜呢松而不散，入口即化。这扬州人讲啊，好吃不过狮子头啊、舒服不过躺着睡，获得了中国名菜的认证啊。三头宴呢也是中国名宴啊，世纪非遗，距今已有1000多年了，到现在还是那个味儿啊。这两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这十道非常非常经典的国宴名菜啊，不知道大家有吃过几样啊，就即使说咱没吃过，但他们个个都是好好样的。从皇帝桌上端下来的，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最后又回到了你家楼下的饭馆。可能一道菜活了几百年，靠的不是说金碗银筷，是那个味儿啊，它就对得起舌头。葫芦鸡炸酥了，东坡肉炖烂了，龙井虾仁滑嫩了，哎，这百姓吃了说一声中，哎，这菜也就算没白活。这说到底国宴呢，它就是一顿饭，哎，桌上没有皇帝，也没有百姓，只有筷子。而好菜呢，从来不问你是谁呀。

咱就说这个国宴啊，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吃过，但是呢，这菜让你看了图片之后，你就觉得非常的过眼瘾、痛快啊。所以有机会咱可以去尝一尝。这个反正就是看花多少钱吃多少菜了。我还看到有网友说啊，他说其实除了那个鸡豆花，其他九个菜都吃过，像葫芦鸡啊、香酥鸭啊，觉得这个味道确实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它能成为国宴的菜品，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5:58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聊到这儿吧。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项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

0: 最棒的声浪，国立调频八九幺，
1: 欢迎欢迎收听。
2: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5: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6: 根据曹元梦境中的碎片，我隐约觉得这楼兰的灭亡之谜怕是考古学家们都推测错了，或者应该是推测的不全面。楼兰古国灭亡之谜怕是有一个惊天的阴谋，塔里木河中游的驻兵河改道造成干旱，在楼兰历史上出现过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为什么让这个河改道呢？当时全球气温巨变吗？我感觉不是。还有楼菇，难道这个外来物种是自己蹦跶到楼兰进行物种入侵的吗？它也是不是。综合曹元梦境的碎片，无论是干旱还是楼菇，他们估计全都是因为战争。一个大概轮廓在我脑海中成型，楼兰王羡慕中原的繁华，欲在有生之年进入中原和五湖夺食，无奈自己阳寿将近，只能一天到晚的空叹。恰好这时候呢，有人出现了，告诉楼兰王在西边的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有长生药。于是楼兰王就派军队去取长生药，结果长生药没取回来，他自己已经挂掉了。而他派出的军队可能在行军过程中和别的国家发生摩擦，挑起战争。于是楼兰王刚挂掉的时候，莫名的敌人就降临到这楼兰土地上，对楼兰发起了灭国战争。当时可能为了灭亡楼兰国，那些莫名的敌人干脆挖断塔里木河，迫使驻兵河改道，让楼兰陷入缺水的困境。然后那些敌人在楼兰放养楼菇，让楼菇啃食楼兰人的食物，让楼兰人断粮断水情况之下，楼兰爆发瘟疫，被彻底绝种了。这绝不是我凭空臆测的。为了赢得一场战争，强行扭转山河的事情， 在历史上也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更何况是针对楼兰的灭国战争。别的不说，就在二战时候有这么一个例子，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那时候咱们国家为阻挡日本人越过黄河达到南方追击立足未稳的撤退部队，一口气把黄河花园口炸得决堤，以至于数百万人死亡。那些帝王将相们为了赢得一场战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在战争面前，人命真的是不值钱。至于那个灭亡楼兰国的人，就是神秘敌手是谁呢？这个就无从推测了。从西边来的，而且有能力灭亡楼兰的，不外乎是三家：其一，大秦，也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第二，取代了安息帝国在小亚细亚、幼发拉底河流域称霸的萨珊王国；其三呢，就是匈奴。不过，罗马帝国和匈奴人应该可能性不大，因为公元400年的时候，正是匈奴人狂日罗马人的时候。当年被汉军践踏的支离破碎的匈奴人，犹如丧家之犬一般被撵到了欧洲，结果在欧洲纵横捭阖，十三国联军挡不住他们进攻，西罗马帝国迅速覆亡，把匈奴人称为闪电的鞭子。也就是说呀，在楼兰灭亡之际，罗马帝国和匈奴人真是掐得火热呀，他们应该没工夫往东边跑，因为那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中原的强汉已经覆亡，对东面有恐惧。相比较之下，我觉得萨珊王朝倒是有可能的。萨珊王朝一直被认为是安息帝国的延续，横在丝绸古路上，是去大秦的必经之路。楼兰王派军去大秦求取长生不老之药，途经这个国家引发摩擦的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所以说，无论是萨珊王朝还是安息帝国，作为当时世界四大强国之一，结果被司马迁在《史记》里给了一个兵弱可以肆意践踏的评价，但是他们的兵弱也仅仅是针对汉军的，打楼兰人还是跟玩似的。所以萨珊王朝是灭亡楼兰的最大的疑凶。不过这件事情呢，还是有很多疑点的，比如那个撺掇楼兰王去大秦取长生药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到底有怎样的目的呢？鬼使神差的，我想到了三清道人，该不会又是这个家伙吧？想想还真有可能。三才聚煞，三学连珠，我们现在已经找到其他两学，一个是精绝女王的母，一个是乌孙王列娇米的。至于传说中的第三学天学，一直没有着落，应该是印在楼兰。那我们这一次去楼兰可就好玩了呀。不过我是越想越感觉悬，三清道人这王八蛋能忽悠到精绝古国灭亡，把楼兰人忽悠的给灭国也是可能的。可能整个楼兰灭亡这段悲惨的历史都是这个人亲手所策划出来的。我脑子里很多很多猜测，和曹元在沙漠中坐了一夜也想到了很多。不过不管历史烟云如何，有一点我大概可以肯定，曹元的前世应该就是楼兰的末代女王解忧公主，传说中的楼兰第一美人。带着这些纷杂思绪，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上午10点，按照我们和伊里斯的约定，我们准时出发了。即在第一头路上的曹元，他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要领路人，将会带着我们一路往西，找到那传说中的楼兰王城。不出我所料，果然这一路上伊里斯他们 开始用一种不留痕迹的方式削弱我们这边力量。水源、食物、药物的供应比之前是少太多太多了，基本上是让我们勉强能够保存体力而已，但绝不会让我们过得非常舒坦。大概出了黑鬼事情之后，已经引起他们的警觉心，他们约莫看出了我们八成不是什么考古学家，同行碰上同行都是硬茬子，把对方养成大老虎，就让自个儿变成一块肥肉，和老寿星上吊是一个意思，嫌命长。只不过现在伊丽丝想找到楼兰古国的王都遗址还用得着我们，所以一直没有翻脸，但也仅仅是没有翻脸而已。每天晚上歇脚的时候，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火药味道就实在是太过明显了，谁都能闻得到，冲突迟早得爆发。尤其是那个黑人卡尔斯，这家伙那天晚上虽然被我折腾怕了，但是缓过劲来之后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每天看着我的时候眼神里那种凶狠味道谁都能感受到。这家伙也是命硬啊，被伊丽丝对肚子连刺三刀都还不死。有次他换纱布的时候，我无意间看了他的伤口，十字形的，也不知谁给他缝的，肉线堆叠在一起成一个疙瘩。一往下摘纱布的时候，血脓从针脚处不断往外渗着，分明伤口已经开始溃烂。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鸟地方出现这种症状，足够他爽很久了，他这狗命也玄乎了，能不能活下去看造化，所以他也就现在蹦跶几天畅快。命硬扛上一时，可扛不了一世。我懒得搭理他，人见自有天收，这回他就算死不了，要他再敢上阵叫的话，我敢拔刀宰了他。他恨我入骨，我何尝又不是想一刀砍下的那颗黑头呢？这个想法从那天晚上冒出之后就一直收不回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杀气的影响，总之我感觉我最近的情绪是越来越暴力，有时候冒出的念头会把我自己都吓一大跳。几个月前我是一个杀只鸡都感觉见了血是罪过的学生，而现在呢，有时候夜深人静晚上独处的时候，当那种锥心蚀骨的孤独冲上心头之际，我竟然会产生草菅人命的念头。那一夜和黑鬼争斗就像是一把撬棍一般，撬开锁着我心灵的枷锁，似乎要从里面放出一头野兽出来。这种感觉我不可抑制，有时候连我自己仔细想想都感觉恐怖，杀气真的是太诡异了。在这样微妙的气氛之下，我们在沙漠里足足骑骆驼向西走了十多天功夫，一般都是白天赶路晚上休息，一路风平浪静，但没有碰到沙漠里可怕的黑风暴，大概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因为有了药品，虽说伊丽丝供应不足，但相对我们双方现在关系来说也算是比较厚道了。所以十多天的功夫，我身上伤势得到极大好转，练习杀气之后，我整个人的身体素质都好了许多，伤口愈合的速度连林青都惊讶。不过十多天功夫，在孔雀河地下暗河中被食人鱼咬碎的伤口已经结痂愈合，不过那黑红黑红的结痂看起来有些触目惊心，一头衣服浑身都是，像被虐待过一般。那白壁刀轻轻一撬的话，直接撬起一个一厘米厚形状跟锥子差不多的血痂，下面愈合的心肉是粉红粉红的，看得我眼角直抽啊。那些食人鱼下嘴真够黑的呀，从血痂上能看出来他们有多么的狠了。除了我，胖子金鱼他们的伤势有了极大好转，眼瞅着就算是消了供应，也仍旧阻挡不了我们的元气恢复。伊丽丝是一天比一天情绪烦躁，不断催促曹元加快速度，想尽快赶到目的地和他们的人会合。曹元是我们这边的，自然不乐意了，想给我们争取时间。谁都知道到了目的地就是我们翻脸的时候。 双方磨磨唧唧的在沙漠中足足

0: 好了十几天功夫，我们终于在第十七天下午日薄西山之际抵达一座古遗迹中。沙漠在夕阳之下，整片古遗迹都渲染出一层薄薄的光辉，里面处处是残垣断壁，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叹息之感。到地方了，草原坐在第一头骆驼驼峰之间，隔着老远抬手一指前方那浩瀚的遗迹群落，淡淡说道：沙漠中的庞贝古城，传说中的楼兰古国的都城，就在这里了。他这话一出口，伊里斯当时脸色就难看起来，噌的直接冲出匕首，怒道：你这耍我们，带着我们在沙漠里兜了十几天圈子，您就带我看这个。我要找的是一直没被发现的楼兰王土，而不是早被人发现现在快变成旅游景区的楼兰遗迹。也难怪伊里斯愤怒起来了，就连我都苦笑起来。草原这丫头要干嘛呀？她在我们来的地方赫然就是被发现不知多久的楼兰遗迹，如今这里啊快变成旅游景区了，这里根本就不是我们要找的楼兰王都啊。当年这片被发掘出的时候，考古学家们研究里面每一座建筑，愣是没找到王宫，最后确定这可能就是当初楼兰国的一座城池而已，真正的楼兰王都在哪里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眼看着伊里斯要对草原下手，我们这一行人气氛顿时微妙起来，对峙的情绪又一次高涨。谁知这时候曹远看着远处的楼兰遗迹，似乎是在嘲讽伊里斯，似乎又在自嘲，用一种有些飘渺的语气轻轻说道：对真正的楼兰你要知道多少呢？伊里斯语塞，不过眼神还是不善。那你倒是说说，您是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呀？既然带你们来这里了，肯定是因为楼兰的王都就在这里。草原加重语气：历史上的楼兰王都曾经作为东西方的贸易枢纽极尽繁华，为了便于治安，他真正的王都其实啊是分内城和外城的。内城就是坐落在这王都最中心的王宫，是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外城则是百姓居住的地方，也是各国商人进行贸易的地方。那片遗迹其实就是楼兰的王都，只不过你们看到的残垣断壁全部属于外城，而不是内城王宫。那内城到底在哪里？伊里斯有些暴躁吼了起来。沙漠里十几天的艰苦生活，让这个还算漂亮的女人是狼狈到极点了，发丝凌乱，蓬头垢面的，受那么多罪，最后还是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地方，换来谁都得疯狂啊。我要找的是埋葬着楼兰国所有财富的内城王宫，而不是这些破烂砖瓦。哦，曹元扭头戏谑地看了伊里斯一眼，原来你也知道楼兰国所有财富都埋藏在王宫里面呢？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传说呀，1600年前楼兰灭国之时，楼兰国的人民还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复国，所以把楼兰全部财物堆积到王宫，甚至还把很多很多漂亮的女人关进王宫里面，因为楼兰子民是怕国破之时漂亮女人会被敌人亵渎，然后地底被挖空的时候，他们猛击地表，让整个王宫都沉陷到地下了，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恢复元气，挖出财宝来复国用。伊里斯听完之后，狂躁情绪渐渐平复下来，有些迟疑地问草原：你是说楼兰王宫就被埋在这片遗迹的地下了？你看这片遗迹最中间的地方就知道了。草原笑了笑说： 有没有发现那里是一大片空地呀？他这么一说，我们所有人下意识地朝那边看去。果不其然，在断壁残垣的最中间有很大一块地方是空地，那里没有一座建筑。不用说，那里应该就是陈县王宫的地方了。伊丽丝当时就狂笑起来，狠狠踢打着骆驼，甚至都让骆驼发出了哀鸣之声，不顾一切的撒开蹄子朝那片遗迹之中冲了过去。不光伊丽丝如此，他的三个伙伴也大笑着冲过去。 K 党成员视灾如命，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林青冷笑了一声，淡淡说道：一听说找到地方了，估计现在高兴的连爹妈都忘记了。
1: 一个国度财宝啊，哎，别说他们，就连胖子我都手痒了。胖子在一旁咧咧嘴说：哎，哥几个，咱也过去吧，这挖宝这个事情，谁头一个进去谁赚翻了呀，好东西人第一个人捡走啊。
0: 幼稚。林青冷笑着看了胖子一眼：真见财宝了，你觉得他们会让你拿吗？恐怕地宫一开，等他们伙伴一到的时候，咱们的使命也走到尽头了。这帮孙子头一个就是做掉我们，他们可不是摸金校尉发丘天官呢，甚至连班山谢灵这两派的人都不如。他们是 K 党，只认钱不认规矩，那死人的东西时候，什么人给死人留过一点呢？看着吧，只要地宫一开，他们的政绩呀就立马降到这里，把地宫的东西一件不剩的全部带走，就算是保存完好的尸体都不放过。这种人你还指望他能分你一点油水吗？说到这里，林青从靴子里抽出自己那把虎牙军刀，放在身上触手可及的地方，就淡淡说道：走吧，你死我活的时候到了。被林青这么一噼里啪啦打击一顿，孙胖子顿时摸着鼻子苦笑起来，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其实啊，他心里一直跟明镜似的，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一个江湖老油子能不懂吗？刚才啊，估计是因为受到楼兰财宝的刺激，刚才忘却这些了。但我们这行的人就有这么一个毛病，不会贪得无厌，金木只摸两件物件，但是特好奇什么地宫啊古墓里面到底有什么，算是开个眼界。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为反间，明知道那些古墓地宫什么的里面危险重重，进去整不好得丢命啊，但是压制不住内心的好奇心，想开开眼界。其实我现在也有点这个心态了。我们几人合计了一下，准备跟着伊丽丝他们进去瞅瞅，谁知这时候曹远忽然说：别管他们，咱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让他们尽管挖吧，累死他们也挖不出来。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

0: 大奶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以前还不懂事的时候，以为喜欢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能翻山越岭，能山海皆可平。后来我才明白，其实这些都不是。如果不是相互喜欢，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所有也无济于事，甚至让你快乐都做不到。于彤的歌《我的快乐》。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既不回头，何必不忘？既然无缘，何须誓言？谁把谁的明媚尽收眼底？谁把谁的难过感同身受？这一首歌，既是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也是泰然处之的处世之道。人生漫漫，沿途风景不断变化，关于友情，关于爱情，关于生活。

如果你遇到的那些问题没有办法立即找到解决的方式，那你不如去接受种种复杂的情绪，不要遮掩，不要隐藏，跟着感觉，随性而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
1: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

0: 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余华的散文集《文学或者音乐》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
2: 余华是我们熟悉的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1960年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第七天》《文学或者音乐》等。余华不仅是一位写作者，也是一位阅读者、倾听者。他出版《文学和音乐随笔集》《文学或者音乐》，余华将这部《文学或者音乐》称作他的个人阅读之书、和声之书。所收录的28篇文章记录了余华30年的个人读书和听音乐的历史。他对经典巨作的一次次沉潜、一遍遍重读与回想，都被浓缩在330页的字里行间。在这里，他以写小说者

0: 以及一个读者或者听众的身份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了什么。通俗的说法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多年来，我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会倾听别人讲述的故事。在这部看着锅里的书里面，我不是一个批评家，只是一个读者或者一个听众。我写下这些文章是觉得锅里的比碗里的诱人。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一起欣赏散文集《文学或者音乐》的自序《和声与比翼鸟》。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作者们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书作序？他们在书里说了那么多话之后，难道还没有说完？他们是不是想换个角度再说一下？或者这是编辑的愿望，给读者说几句吧。编辑会这样说，希望作者的自我解读可以帮助读者。然而对于读者来说，作者的解读经常是画蛇添足。总之，这份古老的工作至今仍在流行，我也随波逐流。可是对于这本有关文学和音乐的书，我还能说些什么？文学和音乐给予我的，或者说我能够接受到的，已经裸露在此书之中。一丝不挂之后还能脱下什么？没有了。既然如此，那就穿上外衣吧。也许比喻的外衣是和声的。我曾经羡慕音乐叙述里的和声，至今仍然羡慕。不同高度的声音在不同乐器演奏里同时发出，如此美妙，如此高不可攀，而且在作曲家那里各不相同。在舒伯特的和声里，不同高度的声音是在互相欣赏，而在梅西安的和声里，这些声音似乎是在互相争论。无论是欣赏还是争论，他们都是抱成一团，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雄心勃勃的小说家也想在语言的叙述里追求和声，试图展现同一时刻叙述的缤纷。排比的句式和排比的段落可能是最为接近的，可是他们仅仅只是接近，他们无法成为和声。即使这些句式、这些段落多么精彩、多么辉煌，他们也不会属于同一个时间，他们是在接踵而至的一个个时间里一个个呈现出来。不必气馁，语言叙述作品的开放品质决定了阅读的方式是和声，与演奏出来音符的活泼好动不同。阅读中的文字一行行安静排列，安静到了似乎是睡眠中的文字，如同睡眠里梦的千奇百怪。看似安静的阅读，实质动荡澎湃，这就是阅读的和声。每一个读者都会带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阅读，在阅读一个细节、一个情节、一个故事的同时，读者会唤醒自己经历里的细节、情节和故事，或者召回此前阅读其他叙述作品时留在记忆他乡的点点滴滴。这样的阅读会在作品的原意之上同时叠加出一层层的联想，共鸣也好，反驳也好，都是缤纷时刻的来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这部个人阅读之书也是个人和声之书。我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了什么，通俗的说法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多年来，我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会倾听别人讲述的故事。在这部看着锅里的书里面，我不是一个批评家，只是一个读者或者一个听众。我写下这些文章是觉得锅里的比碗里的诱人。我想到了《山海经》里的蛮蛮，这个传说中的鸟只有一只眼睛、一个翅膀，不能独自飞翔，只有与另一只蛮蛮连成一体后，才有两只眼睛、两个翅膀，然后相得乃飞。蛮蛮有一个洋气的名字，比翼鸟。起初这篇序言的题目是和声与蛮蛮，可是蛮蛮不能迅速指向只有一翼一目的鸟，像是一个正在屋外玩耍的孩子的小名，因此我选择了词义上一目了然的比翼鸟。在文中我仍然使用蛮蛮，因为这个名字有着让人遐想的亲切。我想说，文本只是一只蛮蛮，阅读是另一只蛮蛮，他们没有相得之时。文本是死的，阅读是空的，所以文本的蛮蛮在寻找阅读的蛮蛮，阅读的蛮蛮也在

0: 找文本的蛮蛮，两只蛮蛮合体之后才能比翼而飞。这部书可以说是讲述了一只蛮蛮的故事，在无边无际的天空里，无数的蛮蛮相得乃飞，这只蛮蛮与另一只蛮蛮合体飞翔几日或者几月后就会分离跌落下来，不是垂直的跌落，是滑翔的跌落，跌落时总会与另一只刚刚分离的蛮蛮相遇合体，比翼而飞，然后再次分离跌落，再次相遇合体，再次比翼而飞，一次次的跌落是为了一次次新的比翼而飞。放心吧，这只蛮蛮不会跌落在地，天空有着足够的高度，相互寻找的蛮蛮已经布满天空。
1: 下面请听文学与音乐中的一篇《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20多年前，有那么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我突然迷上了作曲。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初中的学生，正在经历着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记得自己当时怎么也分不清上课和下课的铃声，经常是在下课铃响时去教室上课了，与蜂拥而出的同学们迎面相撞，我才知道又弄错了。这大概是1974年或者1975年的事儿。文革进入了后期，生活在越来越深的压抑和平庸里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或者物理课时在操场上游荡，无拘无束。然而课堂让我感到厌倦之后，我又开始厌倦自己的自由了。我感觉到了无聊，我愁眉苦脸，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这时候我发现了音乐，准确的说法是我发现了简谱。于是在像数学课一样无聊的音乐课里，我获得了生活的乐趣，激情回来了，我开始作曲了。有一天我突然被简谱控制住了，里面仿佛伸出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目光。当然这是在上音乐课的时候，音乐老师在黑板前弹奏着风琴，这是一位儒雅的男子，有着圆润的嗓音，不过他的嗓音从来不敢涉足高音区，每到那时候他就会将风琴的高音弹奏得非常响亮，以此蒙混过关。其实没有几个学生会去注意他，音乐课也和其他的课一样，整个教室就像是庙会似的，有的学生在进进出出，另外一些学生不是坐在桌子上，就是背对黑板与后排的同学聊天。就是在这样的情景里面，我被简谱迷住了，而不是被音乐迷住了。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不像我翻开那些语文、数学的课本，我有能力去读懂里面正在说些什么。可是那些简谱，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只知道我所熟悉的那些歌一旦印刷下来就是这副模样，稀奇古怪地躺在纸上，暗暗讲述着声音的故事，无知构成了神秘，然后成为了召唤。我确实被深深地吸引了，而且勾引出了我创作的欲望。我丝毫没有去学习这些简谱的想法，直接就是利用它们的形状开始了我的音乐写作。这肯定是我一生里唯一的一次音乐写作。我记得我曾经将鲁迅的《狂人日记》谱写成音乐，我的做法是先将鲁迅的作品抄写在一本新的作业簿上，然后将简谱里各种音符胡乱写在上面。我差不多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长的一首歌，而且是一首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的歌。接下来我又将语文课本里其他一些内容也打发进了音乐的简谱。我在那个时期的巅峰之作是将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也都谱写成了歌曲。然后那本作业簿写满了，我也写累了。这时候我对音乐的简谱仍然是一无所知，我朝着音乐的方向没有跨出半步，只是觉得看上去很像是一首歌，我就完全心满意足了。1983年，我开始了第二次的创作，当然这一次没有使用简谱，而是使用语言。我像一个作家那样开始写作了，然后像一个作家那样的发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并且以此为生。
0: 好了，余华的散文集《文学或者音乐》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没想到余华还写过曲谱，不过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他的一种情绪的抒发，就像后来用文字抒情一样。如果他受到更专业一些的音乐训练，他或许真的会成为一位作曲家，因为一个情感充沛的人总是需要找到一种表达的途径。 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晚上尚未回到家里，变得有些疑神疑鬼。他先是问奶妈能不能肯定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然后又问大夫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是可以证明的。不管大夫怎样解释，尚伟都不肯相信。他开始想起一个刚死了未婚夫的年轻女招待员，三杯酒过后就和自己睡在了一起，又想起了一个带着几个孩子的信教少妇，一见自己就留下了求爱的表白。他对自己是博塔的父亲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尚未送走大夫，却发现妻子罗拉正在门外偷听。尚未告诉罗拉，他已经识破了他的阴谋。尚未指责罗拉把自己发走的信和别人寄来的信都扣了起来，结果因为失去了时间而导致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罗拉想把这一切说成是自己的好心，我怕你做另一种工作而忽视了你的本职工作。尚未打断了他的话，肯定不是好心，因为你很清楚，有一天我会从另一种工作上获得的荣誉比从我本职工作上获得的荣誉更大。你主要是不想让我获得荣誉，因为那样你就会显得更加微不足道。尚未还告诉罗拉自己在邮局找到了别人给罗拉的信，从这些信来看，你长期以来一直在散布谣言，说我精神不正常，你的苦心经营一见成效，现在从我的上司到女厨师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明智，你用你的行动引起了我的怀疑，我的判断力很快就衰退了，我的思想开始糊涂，你所期待的精神错乱即将到来，而且随时都会发生。到这时罗拉后悔也来不及了，尚未不再相信博塔是自己的女儿，罗拉再解释也无济于事。他愤怒地吼叫着，我为了你，为了你的孩子，你的母亲，你的仆人而去操劳，去受奴役，我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这一切，因为我自认为我是孩子的父亲，结果却不是。我做了17年的苦役，你用什么来补偿啊？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尚未和罗拉已经形同陌路了。尚未感慨地说，我感到在一场搏斗中，你我之中必有一个要灭亡。罗拉问，谁会灭亡呢？当然是弱者了，罗拉追问着，强者就有理吗？
3: 强权即真理，一向如此。
2: 尚未认真地说着，却不知又中了罗拉的圈套。这样的话就是我有理。罗拉面有得意之色，等我明天把你置于保护人的监护之下，我就有了合法的权利，然后我就一个人抚养我的孩子，用你的抚恤金来做抚养费。上尉气势汹汹地走进罗拉，你用什么办法把我置于保护人的监护之下呢？罗拉一边往后退，一边拿出了一封信，这是你以前向医生声明你神经错乱的信。尚未惊讶万分，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写的信，又不知道怎样落入罗拉手中，只好呆呆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尚未就像发了疯一样，抓起桌子上亮着的灯向罗拉掷去。罗拉吓得面色苍白，不顾一切

0: 怯地跑了出去。第二天，牧师赶来了，罗拉向他诉说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告诉牧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防止他再次行凶。大夫和医院说了，让他们送一件紧身衣来。可是牧师并不相信罗拉所说的一切，反而质问他，罗拉，告诉我，你在这件事情上真的一点责任也没有吗？罗拉再三辩解，但是漏洞百出，无济于事。牧师识破了他，我觉得你很厉害呀，罗拉，厉害的令人难以置信，像一个精明强干的盗贼，不需要任何帮手，甚至你的良心都不需要。就这样，兄妹俩话不投机，牧师负气而走，罗拉愤愤不平，楼上传来了阵阵锯木声。上尉半疯半癫地在楼上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罗拉请来了大夫，经过商量，罗拉觉得最好的做法不是把上尉送进监狱，而是把他当作精神病患者来处理。罗拉请来了最受上尉信任的奶妈，大夫向奶妈面授机宜，请您注意，为了避免病人继续行凶，在我下命令的时候，您悄悄地从背后把这件衣服给上尉穿上，这种紧身衣的袖子要在背后附住，为的是限制他的行动。这里有两条带铁环的带子，套上去以后，您必须把袋子拴在椅背上或者是沙发上。奶妈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可大夫说病人对我有怀疑，所以我不能做这种事。本来夫人您最合适，不过我担心他对您也有怀疑，而牧师又绝不会同意做这件事。最后大夫只好让奈伊德来做这件事。软心肠的奶妈不愿鲁莽的奈伊德动手，不行，他不能动，奈伊德不能伤害他，宁可让我轻轻的、轻轻的给他穿上。上尉的病越来越重了，他撞破房门，当着大夫和牧师的面，引经据典，痛斥历史上的淫夫，还说大夫和牧师的妻子也有不忠实丈夫的行为。女儿博塔的血缘问题已经把上尉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博塔赶来看上尉，并责备他不该用灯打罗拉，上尉则觉得应该打无所谓。母女情深，博塔一气之下愤怒地说，你这样说话就不是我的父亲。这更触痛了上尉，他被激怒了，暴跳如雷。奶妈制止了这一混乱场面，他向上尉讲起了上尉小时的故事。你还记得吗？你做了噩梦睡不着的时候，我点上灯给你讲动听的故事，当时你还是我可爱的小宝贝儿，我晚上给你盖被子，为你祈祷，夜里你渴的时候我给你喝水，这些你还记得吗？上尉被自己美好的童年陶醉了。讲下去，玛格丽特，这使我脑子平静多了。奶妈接着说，叫你穿衣服你不愿意穿，我说我要给你穿上一件金袍，把你打扮成一个王子，于是我把绿绒布做的小罐拿出来放在你的胸前，说好孩子，两只胳膊一起伸进去。我还说好好坐着，让我把背上的扣子扣上。奶妈一边说一边按说的动作把紧身衣穿在了上尉身上。上尉陶醉在美好的回忆之中，不知不觉地穿上了紧身衣。当上尉醒悟过来之后，为时已晚。天哪，你在我身上搞了什么名堂？你这个狡猾的女人，没想到你会这样的聪明。奶妈十分痛苦， 他想请上尉念他是出于好心而原谅他，可上尉却骂他是一只老乌鸦。罗拉来到上尉身边，上尉又气又急，他想站起来，却尖叫一声，摔倒在奶妈的身上。罗拉达到了控制博塔的目的，上尉的灵魂却在阿门声中升上了天堂。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晋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孟金龙打败了郑子明，在疆场上叫阵，气坏了赵匡胤。他两脚踹凳，张口吃印，胯下马前腿弓，后腿绷，尾巴一脚一溜蹬，吸了个暴叫，冲到疆场。孟金龙抬头一看，眼前一位金甲天神，手拿盘龙棍，十分的威武。哎，来将同名圣子，我乃郭元帅帐前的先锋官赵匡胤是也。哦，国家的钦犯，听说你闹勾栏院逃出京城，我以为你是什么样的英雄，原来乃平常之辈，闻名不如见面，见面嘿嘿更稀松啊。今日该找我孟金龙走运，正好抓你归案受赏。匡胤说，孟金龙，别看你胜了两阵，那是侥幸，再要交手你的性命难保，听我良言，你回去叫高兴周出马交战，他是主。

0: 是站在一块。孟金龙以力量欺人，赵匡胤用巧劲相迎，两旁军卒摇旗呐喊，使疆场上号角齐鸣。两人正打得不分上下，难解难分。突然高兴州是鸣金收兵，孟金龙连忙收住了招数。
1: 哎，赵匡胤，我家王家收兵了，天色也晚了，明天再战。
0: 说完是拨马回营。赵匡胤也只可领兵进城交令。再说孟金龙回到大帐，问高兴州：
1: 王家千岁为何鸣金呢？
0: 高兴州说：孟将军，你连营两阵有些劳乏，疆场上红领大汉听说是赵匡胤，本忙与他父同殿成臣，久闻赵公英之子非是平常之辈，怕你吃亏才收兵回营。
1: 哎，王爷，你不要长他的威风，灭俺的锐气。
0: 哼，我明天出马定把他生擒活拿。高王听了面沉似水：
1: 金龙，要记住骄兵必败。
0: 王爷，不是我狂，我为手下有什么样的能人？
1: 下去。
0: 高兴州见他这样闷闷不乐，又叫刘文瑞准备棺材，把战死的毛宗鹏承殓起来，派人送回原地，整忙半夜才回到了寝帐。高兴州睡不着觉，心里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天子刘承佑、郡主奸臣苏凤仪无故的杀害史弘、赵等大臣，敌反了郭威，又恨郭威老不知道好歹，你是托孤的老臣，造什么反？万岁再不对，也不许你以脚犯上。今天这一阵就伤我两员大将，明天出马，我非把郭家桥你撕碎了不可。张兴州啊，字宝同，外号叫老药子，他家祖居山东东昌府焦娥岭瓦子铺高家营。高家是世代的三英，曾祖高台盛是大唐朝两榜进士，祖父高文举在唐僖宗驾前拜宰相，父亲快马神枪高思义官拜延安大帅，在唐末著出高家枪战一绝，叫回马转林枪。那高兴州自幼拜金山老祖下罗棋为师，他和王普是一师之徒，受高人点传，一人指教，枪里加锤，百发百中，善晓五子兴兵之法，太公布阵之略，为人耿直，不会阿谀奉承。他这个王八是拼能为政的。老祖刘高对高兴州是另眼相待，别的大臣都得给皇上纳贡献宝，唯独刘高倒常常给高兴州送些珍物，要常派钦差去看望他，这君臣关系很近。刘高死了之后，他儿子刘承佑登基，不像以前那么尊敬高兴州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可高兴州不忘旧恩，忠心保汉，打郭威哪能不尽力呢？着急的是今天死了毛宗鹏，伤了李琦，孟金龙又太傲，早晚得吃亏。赵匡胤还带着，此人可是我的硬敌呀，我师兄王普也不露面了，弄的是亲不亲义不义，将来能怎么样呢？高兴州一夜没合眼，天刚放亮，十八战犯披挂整齐，带走金场将刘文瑞、彭白虎、彭白鹿点队出兵，来到了城下，是指名点姓叫郭威出马。时辰不当，又去了城里头，炮声轰鸣，惊天动地，烟消火散之后，郭威的人马是冲出城门，前边是弓箭手、藤牌手射入阵脚，接着步兵、马兵高手大旗蜂拥而来，门旗分左右，任雕列松西，中箭高挑，为国出天，吊民伐罪的惊喜。大道旗下听到一骑战马，正是郭威。左边军士王普、曹兵石彦超、马学义

边柴荣、赵匡胤、邓子明、张官远、罗彦新。当兵的号坎换了，前后换了字，前边是讨字，后边伐字，阵容整齐，士气正旺。高兴州啊，真没看在眼里，心说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想着这推马来到疆场，哎，对面的军卒听阵，叫郭威过来守城。话音刚落，郭威推马直奔疆场，马蹄踏在了雁路上，声音传出多远就听着。高王兄，有位乡间一将可好？俺郭威有礼了。这叫先礼后兵。高兴州见了郭威啊，强压怒火，反贼！郭威，你身受皇恩，不思报国，兴兵造反，本王奉旨讨伐于你，尔等速速伏马！说完，双手合枪，奔郭威便刺。郭威拨马闪开。高王兄，谢起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容本帅把话说完。郭威，你乃国家反叛，有什么可讲的？高王兄，你在高平关，不知朝里事，怎知我郭威的苦处啊？你叫什么苦啊？你是先皇托孤老臣，死袍金带，留守夜都，有什么苦处？哎呀，你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自从刘成又登基以来，进兼远征，一心除掉老臣，兼得苏凤吉和国舅李业，心怀叵测，残害忠良，杀死史弘肇、王章、杨斌，要把三人家眷斩尽杀绝，又派人到夜都去杀本帅。我是背势所起，才兴兵讨伐昏君，替死去的忠良报仇。想不到高王爷带兵阻拦。你我相识多年，没有深交，也没有仇恨，井水不犯河水，最好我们别伤了和气，你闪开道路，放我们过去，免动干戈。郭威，你说的多轻巧啊！史弘肇虽死，可落个忠字，你这一造反，骂名千载，你这是以报仇为借口，要谋夺汉时的江山。我们就是造反也没什么不对的，昏君既无情，休怪我们无义，这回就要废昏君，另立明主。高兴州闻听一阵的冷笑，郭威，你有那个能为改朝换代吗？你会什么？高兴州，你不识时务，高家枪再厉害也救不了刘成佑的命。昏君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众叛亲离，失掉民心，你一个人能救得了吗？手大遮不过天。本帅可期以来深得人心，有多少人人志士来投，如今兵多将勇，士气正旺，要交手，你这个老命都保不住了。哎，郭威呀，谁我都服气，我就是不服你。当初的事你都忘了吧？郭威听了这话，脸腾就红了，脖子上青筋蹦起多高，舌头也短了一截。怎么，郭威真怕高兴州啊？要说句迷信话，他俩的外号就犯相，一个叫家巧，另一个叫药子，家巧最怕药鹰。实际啊，郭威也怕高兴州，那为什么呢？这里有一段缘故。那还是高兴州刚出世，到鸡宝山报号会战王彦章。梁朝大将王彦章十分厉害，手使480斤的大沙高，会过13太保李存孝。有那么句话，君主属霸王，将中属存孝。这两个人呢最厉害。李存孝是李克用的第13个儿子，飞虎大将永安公，据说长得板肋擎筋，鹰爪方刚，黄面金睛，没遇过对手。他的时候是五车更身，王彦章就会过李存孝。李存孝死了之后，王彦章就是横勇无敌，谁也打不了了。
东平王高兴周十二岁替父报仇，就大战王彦章，这本书叫《虎龙二虎会彦章》，活活的把王彦章给逼死了，高兴周也从此成名。有一回高兴周在兴隆镇饭馆吃饭，遇见火山王杨滚了，就是杨继业的爹，两个人初次见面谁也不服谁，打在一起，街上围了很多的人把道路堵住，正巧郭威和刘高带兵打着路过，前边因为打仗过不去，刘高叫郭威把人赶散，郭威来到跟前把杨滚和高兴周给分开，高兴周不听劝不服气，和郭威打起来了，结果郭威败了，叫高兴周踹了一脚，就这一脚啊，郭威记了一辈子，深知到高兴周的能耐比自己高的太多了。后来高兴周也保了刘志远，他和郭威同朝为官，以前的事儿就压下了，今天成了仇敌，真又交起手来，郭威是真不行。高兴周羞臊他可有点挂不住了，伸手摘刀想找着面子，高兴周也刚要动手，哪知道孟金龙催马来到疆场，王家千岁让我打这阵，高兴周从心里不愿意叫孟金龙打，怕他抓不住郭威，再放他跑了再也不好抓，可孟金龙已经上来了又没法叫他回去，只可让给他。高兴周往旁边一闪，人家这边的军事王普叫赵匡胤上阵换回郭威，赵匡胤会战孟金龙，这两个是熟人，见面就各举兵刃打在一块，孟金龙青铜刀挂着风绳，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凶，恨不得一刀把赵匡胤劈死，一边打一边喊是真凶啊，可是就是砍不着。赵匡胤的棍招是唯一人点传高人的指教，又有独号，招数巧妙，变化无穷，谁都知道高家枪赵家棍，就是说赵匡胤的棍招是公认的好。别看孟金龙的刀马纯熟力大过人，和赵匡胤比是油丝那发白短练。赵匡胤打着打着，突然棍招渐缓慢了，只见招招架下不见望里进攻，孟金龙高兴了，心想赵匡胤是有前进没后进，渐渐不行了，不能放他，再有几招就胜了。这时正好二马巴拉一坐凳，应该学回来，赵匡胤不回来了，败走了。孟金龙是在后边死追不上，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大刀一举，嗨，接招。赵匡胤死了没？没有，原来人家赵匡胤用的是败中取胜的招数，匡虎他追赶卖一个破绽给他点便宜，他刀已经落了，赵匡胤左脚一长裆，右脚一带风凳绳，这匹马突然掉过头来，两匹马并行的，马头的方向是相反的。就在这阵孟金龙的刀砍得空了，赵匡胤在马上一挥身是反手一棍奔他的后脑海砸起来，说是迟那是快，孟金龙没等明白过来，大棍一落，是打得脑浆崩裂，死尸张到马下。孟金龙被打死，把他正文乐得手舞足蹈啊！哎，上了上了，还是我二哥行啊！哎呀，好！高兴周见孟金龙一死，疼得差点昏倒在马下。他催马拎枪来到了疆场，见到赵匡胤，一言不发是探枪便扎。赵匡胤拨马闪开，高兴周反手啪又是一枪，就这么赵匡胤连让三枪没还手，高兴周带出了坐骑。赵匡胤，你为何不还招？哎呀，老王爷，您是老前辈，我父和您同殿称臣，我怎能以小放上？哼，赵匡胤，你既懂得人伦，为什么要跟郭威造反？老人家，你有所不知，我被昏君逼的，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无奈才走上这条道。
既然如此，咱们就是仇敌，你就不用再费唇舌开枪。高兴周一看掌中大枪，如同怪蟒摇头，是扎千金烧挂两肋。赵匡胤可不敢大意，知道这老头有能耐，一看枪来的太猛，急忙用手中的棍啪啪把左右的分开，同时用棍举一压大枪，就是第三枪的时候，他被用棍给他压住了。想以年轻力壮用力欺人，哪知道高兴周老当益壮，手腕子一翻，用枪把大棍是轻轻的挑开，没费劲，鞍马一错蹬，赵匡胤以为没事了，哪知道高兴周下狠手了，伸左手拿出亮金锤，奔着赵匡胤反手握就砸下来了，这叫枪里加锤。赵匡胤吓坏了，锤头一落，命就没了。一个邓里藏身，躲在了马的左侧，大锤正砸在铁骨梁上，把这匹马震的叮的一声暴叫，就给惊了，是往下就跑。赵匡胤看马走出这么远了，才扶住了鞍桥上，心还蹦蹦直跳呢。太悬了，自己长这么大也没有贪过这样的风险，没法再打。再看高兴周是随后就追，后边大队人马是乘胜追杀，杀呀！活捉郭嘉桥，别放了赵匡胤呐！直奔郭威的地前冲过来。赵匡胤跑着跑着回头一瞧，哎呦，后边人上来了，怎么办？我要是把高兴周引到队伍当中啊，这座华州都保不住了，不行了。我得躲开，想着这他拨转马头落荒而走。他以为能把高兴周引到一边去，哪知道东平王根本就没想抓赵匡胤，他想借这个机会冲到队伍里抓郭威。就这么，他一直就冲着队前冲过来了。郭威队前的军卒开弓放箭，他梆梆梆梆，拦不住啊。那高兴周还了得，手中大枪啪啪不打凋零，眼看来到近前，噗噗噗连伤几个人，就窜到了队前，队脚一下就乱了，是人心慌慌。最可恨的是郑子明要喊呢，哎呀我的妈呀，高老要子来了，快跑啊！他这一喊，人们心里更没底了。这一骚动，高兴周就来到了郭威的眼前。郭威还真不含糊，不愧是久在疆场，没有跑，抬腿摘下金刀举起来，唰奔高老要子劈下来。高兴周用枪往外一搏，颤枪往里就扎，两人转了没有三个照面，就听到啪，枪刀相碰，郭威的大刀就飞了，肩头还受了点轻伤，吓得郭威往下就奔，高兴周是紧紧追赶。中将能不去救郭威吗？刚要过来，高兴周手下的将官也到了，刘文瑞、彭白虎、彭百禄一阵的厮杀，高兴周是盯住郭威死也不放，二马当翻，一前一后离开了疆场，奔山里头下去了。这两个死对头离开了沙场，钻进了深山，那郭威金命水命不要命，是拼命的往前跑，生怕抓住。战马如飞，就觉得耳边风声呜呜直响，也不知道走多少路了。高兴周想，今天就是追到天边上，我也得把郭嘉巧抓住。擒贼先擒王，抓住他，一天云彩满散。哎呀，往前急急的奔跑，开始听见后边的喊杀声，后来什么也听不着，大概走出很远很远。高兴周的战马累得四蹄流汗。前面是一片松林，穿过了松林，前面是三岔路口，高兴周再坐缰绳，手打凉棚，看了看这三条道曲曲弯弯，不知道郭威奔哪条道走了。高兴周一想，奔中间的大道追，他追了一段路没有郭威，又回到了三岔路口上，往右边又追了几步，看了看也不像，夺回来又奔左边这条道下来了。走了一里多地，前边是一道小河，上面已经结了冰碴了，
他看了。

0: 带着河边上有马蹄印，咔，这回追对了，但是从这过去，他也随后趟河过去。等过了河，往前边一瞧，山坡上到处是树林，有一个小院，依山靠水，向阳坡前，周围用竹子夹的篱笆墙，两扇柴扉门关着，门前左右有树。院子当中盖了五间草房，新糊的窗户干干净净，左右有柴火垛和仓房。高清州看完了这处房子，点点头啊，哎呀，这个地方可太好了，我一天不是冲啊就是杀呀，不得安静，要在这个地方待下日子可能长寿，可惜呀，我没这个福气。哎，孤魂能不能藏在这个院呢？要是在这儿，可叫我抓个老实的。想到这儿，高兴州甩凳下马，往四周围瞧瞧，一个人也没有，素素静静的，只是林中有百鸟啼喧。他也是艺高人胆大，把马就拴在了门前的树上，把枪挂好了，用手一推门，柴扉门没插，唰就开了。高兴州进院，左右瞧瞧，想找郭威。他刚走了几步，突然从屋里传出来一阵的琴声，有人在操琴，音调五音和六律，韵分清浊与高低。高兴州也爱抚琴，细琴你弹得真好啊，琴声悠扬，如同行云流水，美耳中听。这里一定是有隐士在这闲居。高兴州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窗前，想听人家操琴。刚站好，突然屋里的琴声停住，有人说话：“童儿，外边何人听琴？”小童子出来一看，高兴州在那站着呢。哎，你是干什么的？高兴州有点发慌啊，偷进人家院子说个什么呢？他急中生智，老夫是行路之人，讨杯水喝。先生是要水喝的，请进。高兴州也没客气，进了屋往里边一瞧，父亲的主人三十几岁，头戴如巾，身穿青衫，面薄如玉，目如朗星，长得文质彬彬，一看就是位才高志大的贤士。高兴州不由得肃然起敬，在这儿啊，把抓郭威的事儿给忘了啊。先生，老夫多有打搅了，将军请坐，童儿看茶来。
1: 是。
0: 老将军贵姓高名啊？
1: 老夫叫高兴州。
0: 听说高王爷驾到，失敬失敬啊，不敢当。先生这是多才多艺，操一手好琴呐。平生无大志，以此消磨时光。老将军这是从哪儿来的？高兴州见他是个念书的，也没隐瞒，就把追郭威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先生，你可看见反贼郭威？再看那个人收住了笑容没有？不过我说句话不怕你不爱听，就是看见了我也不能说呀。那是为何？我要告诉你，你要把他杀了，学生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他是反叛，罪不容诛。老英雄，恕学生嘴直，你看郭威是反叛，老百姓拿他视为父母。我说句话高王爷不会怪的，当今天子不顾百姓疾苦，抓民夫扶徭役，兴土木，盖沟栏，不得人心。如今奸臣挡道，祸国殃民，百姓恨之入骨。那郭威出师有名，为国出奸，百姓拍手称快。最近又有位好汉叫赵匡胤，闹沟栏，杀玉帝，人人称赞。可是你拿他们当成仇敌，教我们当百姓的大失所望啊。呜呼呀，高兴州听完是低头不语，想不到郭威深得民 心看来，汉朝要灭，这是天意呀、啊。
1: 先生，天子无德，老夫知道。只是老夫吃了黄豆，哪能不以死相报呢？
0: 老将军，为民族而死，流芳千古；为昏君而战，遗臭万年呐。
1: 多谢先生指教，但不知尊姓大名。
0: 哎呀，山中野人无大号，九号老英雄得闲还到这儿，你我多盘桓几日。
1: 好吧，老夫告辞了，
0: 不送。高兴州往外走，那个人只是点点头，又回过神来操琴练曲。高兴州出了院子，想上马回营，来到门外抬头一看，啊，那把的吓死，马蹄兵刃全没了。哎呀，哪去？这紧走几步往四下看看，忽然森林那边有马挂威武铃的声音。老将军定睛一瞧，就在林子外边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胯下昏红马，手擎齐眉棍，正是赵匡胤。再看赵匡胤看到高兴州一阵的冷笑，东平王，这回我看你往哪走。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东平王高兴州丢了马匹和兵刃，正在着急，突然赵匡胤出现在眼前。高兴州机灵打个冷战，哎呀，我是老糊涂了，在沙场上怎么能丢下战马去行刺秦呢？这回好，不但没抓住郭威，还丢了战马，偷袭不成反蚀把米，怎么办？束手被擒绝对不能，喝出这条老命也要和他以死相拼。想至此，啦啦啦啦啦，拔出宝剑闯到赵匡胤的马前，哼，小孺子吃老夫一剑，唰，宝剑劈过去。赵匡胤急忙用盘龙棍把剑推出去。慢，高王爷，我有几句话说，你还有什么可讲的？高王爷，你没有马匹如同失去了双腿，没有兵刃如同失去双手，手足皆无，你还能战吗？高王爷，要冲你死保了刘成佑，跟我们为仇作对，可杀不可留。要论你的为人，提起来可都挺赞成，尤其这身武艺盖世无双，真要死了，你这一世的英名付与流水，太可惜了，我不忍伤你。可是你呢，还横来竖挡，不让我们进兵，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谈

我至今朝上将军能有几个呢？大王孙荣，乌江四文，李存孝多猛，落个五车更身。现在你丢枪少马，身带盔甲，一无援兵，是身封绝地。但是我赵匡胤不能趁人之危暗下毒手，尤其我父和你同殿称臣，看在老一辈的面上，不能自残骨肉。今天放你回营，回去了你睡不着觉，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办为对。但愿得您能幡然猛醒，弃暗投明，如果执迷不悟，疆场再战，我可就不客气了。说完右手一指拜山坡，看你的马匹兵刃在那，你走吧。有这几句话，羞得高辛州无地自容，又悔又恨，一言未发，扭头奔山坡，是飞身上马回归大营。那么赵匡胤什么时候来的呢？他是保护郭威来了。高辛州进那个屋里说话，赵匡胤随后赶到，正瞧见高王的马拴在院外，就给牵到一边了。他爱惜高辛州，不忍伤害，哪知道他放走高辛州的情景被郭威看个满眼。郭威在哪儿呢？就在刚才操琴的那位先生家。那位先生姓赵，名普，字泽平，是幽州蓟县人士。赵普是一位隐士，有惊天伟地之才，定国安邦之志，生不逢时，处在乱世，看不惯刘承佑这套，所以退归临夏，乐守田园。今天郭威被高荆州追到这个靠山庄，躲进他的院，一位是讨伐刘承佑的。赵普很器重，就把他藏到里间屋，故意的附琴劝说高荆州回心转意，别为刘承佑卖命。赵普劝说高荆州，郭威在里间屋听清了。等高兴州出，他悄悄地出来了，暗中观察。高兴州在半山坡和赵匡胤见面，看也很清楚，说什么没听清。反正赵匡胤是放走了高要子。郭威心里很不痛快啊，为什么不把高兴州抓住，反而放虎归山呢？郭威在心里对赵匡胤有格了，但是他可没有当场指出，因为已经人走了，问也没用。郭威压住心头之火，走出来见了赵匡胤，又来到了屋里，谢过赵普救命之恩，劝他出山共图大业。赵普说等我把家里事安排好了再去。就这样，郭威和赵匡胤告别了赵普，绕道回城。来到城外一看，两下已经收兵了。两人进城一问，才知道两下里伤亡很重，休兵两日。第三天，郭威和赵匡胤商议，准备要出城迎敌。还没等赵总出马呢，军卒来报高兴州的人马不知去向，全走了。郭威不信呢，亲自来到外边观看，只见高兴州的连营只剩下几座空帐篷，是悬梁擂鼓，勒马摇铃，没有人。派人四家一打听，才知道昨夜二更天，高兴州的人偃旗息鼓，灭灯火，悄悄地撤了。为什么撤兵呢？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郭威见高兴州拔营而走，心中大喜，命赵匡胤起兵直奔京城。大军浩浩荡荡向前进发，也该饶天助郭威成功。到了黄河一夜的北方，黄河风动，军队顺利地过河。离京城只有几十里地的地方，选好的地势安营扎寨，平高殿矮，拉鹿角，支帐篷，内按五行，外按八卦，分为右移、左移、前营、后营、中子营，条条有径，出入有门，一切全都就绪。再说城里，郭威的兵马一到，早有远探、近探、流星探禀报黄门关，黄门关禀报天子刘承佑，传下了旨意，城门紧闭，吊桥扯起，放下千斤闸，城中之上放好古木雷石、灰星炮子、弩弓、要箭，严加防范。
城郊的百姓一看我打仗，吓坏了，都往城里跑，城门一关进不去，掉头又往回来，正碰到郭威的人马。郭威还不错，和赵匡胤商量，老百姓无罪，放条道路，叫他们过去。无家可归者，腾出几个空帐篷，叫他们在里头吃住，单等战事平息，再送百姓回家，所以很得民心。郭威的人马扎好营盘之后，两队出征，先足到城下讨敌要阵，告诉刘承佑脱袍让位，要不然要杀进城去。刘承佑是闭关自守，告诉往下边开弓放箭。郭威大怒，传令叫赵匡胤调炮攻城。一声令下，军卒们支炮架，叠炮垒，拉来各种各样的大炮，有西瓜炮、牛腿炮、鸳鸯炮、大将军、二将军、白子连珠炮，一门一门的大炮，撒好了炮药是准备攻城。再说昏君刘承佑，自从赵匡胤杀死大雪和小雪，大闹勾栏院以后，仍然不理朝政，身居皇宫寻欢作乐，国家事由苏凤吉代办。苏凤吉害死了史弘肇，逼反了郭威，调来高兴州去华州退兵，满以为能得胜，没想到高兴州撤回高平关，郭威的兵将一下就推到了封丘门外，如今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汉主刘承佑都下松骨了，在金殿上同文武群臣商量退兵之策，忠良都寒心了，不乐意逃职，奸臣怕死，更不敢出城迎敌。就在这阵，黄门官噔噔噔噔跑到了金殿，启禀万岁得知反叛郭威又点炮攻城，请旨定夺。说完，黄门官下殿，刘承佑颜色更变，哎呀，正为爱妻，真若一点炮，必将玉石俱焚，城池化为灰烬，哪位将军愿意出马追敌？就在这阵，有人大喊一声：“万岁，臣不才，愿去擒拿郭威，以正国马。”说话的是皇亲，叫慕容彦超。他和刘承佑啊有亲戚，怎么个亲戚呢？刘承佑的祖父故去之后，祖母苏氏带着他爹刘志远改嫁到慕容三郎家，刘志远是在慕容家长大的。你等刘志远当了皇上，慕容家的叔叔大爷侄子都成了皇亲了，慕容彦超和刘志远是弟兄，就是说刘承佑的叔叔。眼看京城要实现，所以他逃旨出城，刘承佑大怒，又派大将侯毅和他同去，两人带着五千人走了。刘承佑在金殿上等候回信，不到两个时辰，黄门官到金殿报信，启奏万岁，大将慕容彦超和侯毅战死在疆场，死在赵匡胤和史彦超之手。啊！刘承佑闻报，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站在高楼之上，十双脚扬子江心，断澜登舟，眼泪唰就掉下来。哎呀呀，二位亲家死得太惨了。众位爱卿，郭贼大兵压境，二将双双阵亡，哪个能临时出马退敌？如能打败敌兵，到那时给他官上加官，举上增职，越级高升，哪个去啊？连问数声，无人答言。现在他知道后悔了，当初不该听他舅舅李业和他老丈人苏凤吉的，害死史弘肇等三位老臣，忠良寒心了，不肯出力，更不该无故的骗郭威进京城，又追杀史彦超，这叫军逼民反，引火烧身。他心里也明白，报压了众位爱卿，臣年幼，不会治国安邦，还望大家看在先帝之面，为国除力，眼下兵至城边，你们都微缩不前，难道你我君臣束手待毙？文官就不用说了，他出去也没有用，可是武官呢，心里都有个账，
心想我们出去白出去，不是郭威的对手。

0: 国家长谁惹得了啊？他手下的人文公武勇，又有谋士王普、魏仁普等人，足智多谋。状元曹彬、大将石彦超，又多了个赵匡胤，就一个赵匡胤我们就受不了。想当初他一个人反出京城啊，现在有兵有将，如虎添翼，我们出去白送死。最好郭威把城打开，杀了李业和苏凤吉，我们呢保郭威喽。这个刘成佑更恨他的老丈人了。先生苏凤吉，平时你老出馊主意，今天怎么不说话呢？你不说话，我问问。老太师，万岁，你看何人出战迎敌呀？苏凤吉手捧象牙护板过来奏本啊，万岁，不用担心，京城尚有雄兵十万，战将千员，亮马过位，不能如何？既然如此，老太师你辛苦一趟吧。这个苏凤吉更怕死，肯定想当着文武，我要说不去，叫人家看笑话。出去也没什么，但有药，我出去打仗也不能叫你们在京城降服，咱们一块去，我死你们也别活着，要是都怕死，那就奋力抵抗，退了郭威的兵将，大家劲往一处时，就许打胜。真要能鞭敲金镫，齐唱圣歌，老夫是头功。想到这儿，向上磕头，万岁，反贼郭威乃是四面之人，成不了大事。赵匡胤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他们打京城是以卵击石，万岁不要慌张，免伤龙体，微臣既是俸禄，应该为主分忧，愿带我的犬子出马去战郭威。刘成佑乐了，老太师出战，朕就放心了。哎呀，终归亲家退殿，慢着啊，老爱卿还有什么本奏？万岁，臣舍命报君恩，但还需要陛下御驾亲征。哎，老太师，你去杀敌，为何叫朕亲征呢？啊，万岁，您是有道的明君，能够知道。您要是御驾亲征，可以鼓舞士气，以壮军威。神仙世子，这样话，大家齐心合力，就能战胜郭威。其实苏凤吉是没打好心眼啊，打了败仗啊，咱们一块儿死去。刘成佑今年才21岁，他帮的是太平皇帝，没打过仗，不懂得疆场之上是你死我活的恶战，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跟戏台上打仗不同，那是假的，这是玩命。尤其苏凤吉是他的岳父，岳父能给姑爷亏吃吗？当时准奏，好，朕要亲临疆场，你速速挑选精兵良将。随后刘成佑又传一道旨意，满朝文武大小官员一律保驾出征，若有不道者立即杀之。这回好，连窝端了，只有少数人守城啊，余者都出去。那些文官吓得走一耳扇啊，文武整满一天。次日汉刘王要出城，正在这时，皇后李三娘来到京殿见驾。李三娘是位贤皇后，她的父亲叫李静茹，嫁给刘高没享几天福。年轻的时候，刘高刘志远不得地，养活不了妻子，又投军勇武，常年在外。李三娘在家受苦，终日推磨，在磨坊里生下的刘成佑没有接生婆，脐带是咬断的，所以刘成佑的乳名叫咬脐郎。李三娘求人把咬脐郎给丈夫送去，自己还在磨坊受罪，等刘高当了皇上才把他接去，可是不久就死了。刘成佑坐殿荒淫酒色，李三娘是没少劝阻。另外呢，赵匡胤反出京城，刘成佑就想把他的父亲赵弘隐杀死，多亏了李三娘给讲情，才免去了死罪，血指为名赶出京城。这李三娘是没少做好事，今天听说儿子要御驾亲征，把他吓坏了，来到金殿劝阻：万岁呀，郭威如今兵至城下，有名大将不是对手，你出去也是白费呀，反而添麻烦，还得文武保驾出去，以哀家之见，不如同郭威和好，把奸臣交给郭威， 替死去的忠良报仇，再封赏郭威等众将，干戈不打自惜呀。还没等皇上说话，太史苏凤仪吓一跳，心想郭威、史彦超和我仇深似海，要讲和我得先死，这可不行。嗷弯嘴，郭威大逆过天，罪不容诛，不能再用，讨伐逆贼，国家方能太平。有理啊。太后，你执掌后宫，朝中事不用多管。老太师，走吧。
1: 是。
0: 说完，刘成又下殿走了，没理李三娘。太后含着泪回后宫去了。再说苏凤仪点了50,000兵，披挂整齐，在前边开道。刘成又也不做拘撵，乘骑战马，文武群臣是前呼后拥，出了城，来到七里殿安下行营。给刘成佑竖架金顶黄罗帐，想叫他休息，哪知道郭威兵马正在要阵呢。苏凤仪无奈，只可留着部分人看营盘，余者全部到疆场。苏凤仪领着儿子苏林、苏豹，带手下的将官在前，文武群臣保着刘成佑在后，就裂开了阵势。刘成佑在龙旗下带着逍遥马往对面一瞧，炮声轰鸣，野鸟惊林，刀枪一摆，剑戟如麻，旌旗招展，号带飘扬，飞龙旗、龙鳞旗、借飞凤旗、两位茶花，飞虎旗、腾空杀气、飞豹旗、口吐云霞，飞镖旗、三军四命、飞熊旗、千变万化，飞蟹旗、儿郎胆惧、引军旗、四专生杀，八杆大旗左右飘摆，当中一杆是大道旗。再看当将官者，盔明甲亮，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高的威风，矮的严实，黑的脆生，白的漂亮啊！有两杆门旗分别的左右，上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奉昏君讨逆贼，报冤仇吊民伐罪”，下联配“立明主救黎民，扭乾坤治国安邦”。大刀旗下行走一骑战马，正是元帅郭威。刘成佑看罢，不寒而栗，不打自怕呀。文官在马上吓得腿肚子转筋了，心里合计：哎呀，早饭呢是吃到肚里去了，下顿呢到阎王爷那喝西北方吧。哎，临出门，我那老婆连哭带嚎，就是不祥之兆，回不去了。苏凤仪，你是缺了八辈子大德喽。把我们都鼓捣出来陪你死啊。此时赵匡胤是马到疆场，冲着对面高喊：哎，昏君速来都城。刘成又看了，心里后悔，当初在京城要把赵匡胤抓住，哪有今天，要把他治死，就去掉了郭威的一条膀子。想着这，回身问道：众位将军，哪个去战赵匡胤？话音刚落，有人高喊：“老太师，带末将擒他！”说话的是禁军教师，叫索文进。说完，他拍马舞刀，直奔疆场，也不通名报姓，抡刀就砍。赵匡胤一举手中的盘龙棍，磕开大刀就听了“嘡啷”一声，随后抡棍就打。索文进用刀头分开大刀，只听到嘡啦啦啦，二马巴拉一分开，夺回再战。索文进那是赵匡胤的对手啊，只打了三个照面就分出了输赢。赵匡胤来个盖马三棍，唰唰唰，把这索文进忙活的眼花缭乱。张翼之人盘龙棍一个横扫千军，正打在索文进的腰上，把他从马上就给揪到了地下，还有口气。赵匡胤战马来到近前，又是一棍，索文进绝气身亡。剩了一阵，元帅郭威喜形于色，来呀，擂鼓助阵。当时就听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响如雷，军威大振。刘成佑见死了一个，吓得是哆嗦呀。就在这时，又来了一员悍将，此人叫马成，手拿双股长剑，高声喊喝：“
1: 小皇帝，你敢伤死我就是
0: 拿命
1: 来。说着马到疆场，左手见护身，右手见刷来个单刀朝阳，指点赵匡胤的面门。赵匡胤用庞龙棍一找他的宝剑，就听到嘡啷这一声，宝剑出手了，就剩下左手这支剑了。马成还不死心，左手剑刷刷刷上下乱刺。赵匡胤把大弓一挥，身体往后一仰，说声大，横着奔他的太阳穴，吓得马成低头躲棍。可是赵匡胤呢，又变招了，棍走半截，反手由上至下来个鲲鹏展翅，正奔马成的泥丸弓。耳轮中就听着砸个脑浆迸裂，另一支箭也掉在了地上。战马拖着尸体回去找刘成佑去了。这是又上了个该死鬼，此人没顶盔挂甲，一身的软套，手拿宣华反哺，姓吴名坤，这是镇京的守备。原来镇京守备我说过叫陈兴，已经死了。这个吴坤那是刚刚上任，他也想呢人前显贵，傲矮多尊，舞动了板斧就来到赵匡胤的近前，一个跨海登云，大斧子往前落。赵匡胤知道他有点力气啊，右脚一长刀，左脚一点灯，马头一闪，躲过这一招，二马分开，一南一北。赵匡胤挂上了盘龙棍，取出弯弓，橡皮虎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叽呀呀呀呀呀，把弓拉开，二马学回面对面的时候，赵匡胤对准了吴坤，连发三箭，头一箭奔他的左眼，第二箭奔肩头，第三一箭奔小腹，这叫连珠箭。那个吴坤那是真够笨的，三支箭一支也没躲过去啊，惨叫一声栽到马下，疼得他就地翻滚呢。赵匡胤看他太遭罪了，也活不了了，又补上了一棍。赵匡胤人昏马上，接着又胜了副将宁红，是连赢四阵。可把刘成又吓坏了，恨自己侮辱主先，不该出征，忙叫他的皇舅李业来呀，传神口旨，告诉苏凤仪要收降这伙反将，朕认可割让半壁江湖啊。李业奔疆场找来苏凤仪，贺德以学说。苏凤仪合计怎么办，应该顾眼前，不如啊割点疆土暂谢国命，可一样疆场那是赵匡胤，他不敢过去，看样子刘成佑的疆场是保不住了，我得及早找个出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郭威进城先得杀我，不如及早献官投降，我要保郭威登基坐殿，我的老女儿还没出阁呢，把她献给郭威做个妃子，哼哼，老夫还是国丈，还是紫袍金带，当朝一品。那郭威谅也逃不出我的美女计，不过这个赵匡胤太厉害了，我战不过他，怎么能把这话转给郭威呢？就在这阵，赵匡胤的身后马过轮林，赵将军，请回去歇歇胡蹄，毛驾战伤敌阵。赵匡胤巴拉学战马回头一瞧，说话的是常州总兵史彦超。赵匡胤知道他要替兄报仇，故此回归本部军队。史彦超来到了疆场，双手颤声高喊：“老儿苏凤仪，速来登城！”苏凤仪看赵匡胤回去了，心里有点底儿了，带两个儿子来到近前。哎呀呀，史将军久违了！史彦超看见他，眼珠都红了，是颤声动刺。苏林苏豹急忙过来保护他爹：“哎，史彦超，早先在场，我爹有话和你说。”“哼，你们父子把持朝纲，害死我的兄长，恨不能生吃儿肉，喝儿血，扒儿皮，方解心头之恨。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苏凤仪还真憨脸皮厚， 石将军，令兄全家死得太惨了，可与老夫。

无关，那是昏君刘成有一人之过呀。过去老夫也有不当之处，望将军原谅。先有一事，请你转告郭元帅。老夫素日敬佩郭威，他生的是福相，龙眉凤目，羽背苍天，有习武之尊。故此，我父子愿意献城保郭元帅登基坐殿，立功赎罪。石延朝已经肺都气炸了，这小子真是螺丝转的脑袋转得太快，见识不好要投降啊！不是你，你不是人，为了自己活命，把你女婿刘成佑都卖了，你胳膊肘朝外拐，现在投郭元帅，再有比郭元帅厉害的，你又得倒卖我们大帅。像这样朝三暮四、弃旧迎新之人，叫你何用？今天把你抓住，开膛摘心，为死去的忠良报仇。说完，啪啪啪，大枪往里进招。苏凤仪摘起金刀往外就磕，苏林知道也过来按下毒手。郑恩在一旁着急了：“过去三个打一个，这老子来的喽！”马到疆场，举起扫鹰枪来战苏氏弟兄。就在这时，王婆在一旁着急了：“众位将军，刘成佑就在那呢，要是抓住他，死成可得，报仇的日子到了。”赵匡胤推战马赶奔疆场，要活擒。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0: 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 还要继续把

0: 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入。

0: 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爆！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发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9: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8: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0: 今年确实长得好，大冬天的新鲜，干燥呢。
8: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1: 今年这雨也大，
12: 没都是有点湿，要晒，要把紧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3: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4: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5: 6台一共是180吨。
1: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7: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
3: 培育一批

0: 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积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积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

0: 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35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利益。

0: 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个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7人以上12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3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

0: 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1: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1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除了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0: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2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3: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2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4: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5: 3遍啊，还没翻遍还发热的。
3: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他给他割了了，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2-3亩，
3: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稻。这2天抱的还有雨嘛，然后再趁些没得人走了再说。
3: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阳告诉记者，
7: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那么深的水，
8: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3: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

0: 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 一台烘干厂，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2: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4: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5: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2: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4: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2: 现在呢？
4: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6: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7: 对，
6: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6: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甜片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6: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6: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2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6: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 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7: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疫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9: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10: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我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9: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11: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9: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1: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 第二个呢，其实。

0: 就是我们的符合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符合，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真实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化电。
6: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我的家，襄阳九城的村民文化。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相伴。
1: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百年金脉，岁月留痕。记者了解到，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黄金博物馆，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广大游客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
6: 据《化田县志矿物志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时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韩宪宗俗称韩边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括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一手档案，铁证如山。
7: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夹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形成了这套完整的调查资料，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我们可以根据资料了解到，在1934年，大同殖产株式会社非法接管了夹皮沟金矿，在1937年又转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经营，完全窃取了矿山的矿业权。他们拿着之前勘测好的图纸，哪里黄金品位高就采哪里，只采富矿，丢弃贫矿，对矿山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6: 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金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我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吸引更多人走进夹皮沟，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5: 为进一步普及医保惠民政策，提升群众参保积极性，扎实推进全民参保、应保尽保工作落地见效，5月28号，我市开展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度全民参保集中宣传周活动，面向广大市民开展政策宣讲和便民咨询服务。
6: 活动现场，医保

0: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点位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医保相关政策，详细解读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续保要求、待遇报销、门诊统筹、异地就医备案等重点内容，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咨询问题，帮助群众准确掌握医保办理流程和惠民政策。工作人员还结合典型案例，讲解医保保基金安全使用范围，普及欺诈骗保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规范使用医保权益，自觉参与医保基金监督，守护好自身医疗保障权益。
1: 本次宣传周活动，我们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宣传主线，坚持应参尽参，应保尽保。下一步，我们将进医院、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对群众关心的医保参保范围、缴费标准、线上线下参保缴费进行全方位讲解，精准落实各项医保惠民举措，推进全民参保工作，以扎实的医疗保障守护全市群众身体健康，增进民生福祉。
0: 本台消息，5月26号，我市在第三中学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专题科普讲座活动。活动由市科协、市教育局、市观工委主办，长光卫星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市第三中学协办。活动特邀长光卫星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专业讲师走进校园，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航天科普盛宴。讲师围绕航天科技发展历程、卫星实际应用场景、科学家成长励志故事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不仅梳理了我国从东方红一号升空到探月探火工程的航天发展脉络，展现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还结合实际案例讲解卫星在气象监测、应急救援、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多元应用，同时讲述航天人潜心科研、为国奉献的成长故事，用生动的案例、通俗的语言，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航天科技的魅力与科学家坚守奉献、勇攀高峰的精神力量，在校园营造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助力校园科普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2: 通过这次讲座，我不仅系统了解了航天科技的发展成果与卫星的广泛应用，更被科学家们不畏艰难、潜心科研的精神深深打动。原来科学并非遥不可及，它藏在每一次钻研、每一次坚持里。以后我会勤于思考、敢于发问、积极参与科技实验，传承科学家精神，怀揣科学梦想前行，用学识为家乡和祖国发展添一份力。
0: 近日，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骨干教师教学研讨交流活动，大家围绕特殊教育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积极交流探讨，互相分享教学经验，切磋教学方法，在交流互鉴中凝聚教学共识，提升教学能力。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开展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引导辖区居民树立绿色低碳、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常态化、全民化开展。近日，横道河子乡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工作人员对路边杂草、积存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和清运，确保村组道路、排水通道恢复整洁畅通，有效改善水体环境和辖区面貌。地下封闭空间作业环境复杂，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企业要时刻紧绷安全弦，筑牢安全防线。一、严守审批红线，落实通风检测。进入地下封闭空间作业，必须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未经批准严禁擅自进入。作业前必须死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铁律，使用专业仪器精准检测氧气及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确保环境指标绝对合格后方可进入。二、强化现场监护，杜绝单人冒险。作业期间必须全面落实防护措施与现场监护制度，作业人员需规范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安全绳等全套防护装备，现场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值守，保持实时通讯，严禁单人冒险作业。 三、科学应对险情，严禁盲目施救。作业中一旦发现气体报警、身体不适或设备异常，必须立即停止作业并迅速撤离。一旦发生突发险情，严禁在未佩戴专业隔绝式防护装备的情况下盲目施救，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并联系专业救援队伍，严防次生伤亡事故。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花莲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3: 化电是
2: 双
3: 拥
2: 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声音
6: 声音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

0: 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生活89.1，
7: 行车89.1，
6: 时尚89.1，
7: 娱乐89.1，
6: 共同的
7: 89.1，
6: 依照行，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水流，它是雅安水质优良的活体证书。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些线索，深入感受雅安的生态魅力。
9: 好呀。春天姐姐，雨过天晴的雅安，连空气都是甜的。这里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避风峡基地，雅安被称作大熊猫的故乡，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哦。
8: 是的，早在1869年，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雅安邓池沟首次向科学界记录并命名了大熊猫，这让黑白相间的可爱精灵走向了世界。雅安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茂密，拥有大量不同种类的竹类资源，所以呀，深受大熊猫的喜爱。在我们周围这片云雾缭绕的山水，就是最典型的大熊猫栖息地。
9: 在这里，我也要特别介绍一下，这里的熊猫别墅不是冷冰冰的水泥房子，而是带着小木屋和游乐场的庭院，所有参观步道都架在半空中，我们就像在树梢上行走，既能清楚地看到熊猫们吃饭睡觉，又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
8: 在避风峡基地，熊猫们居住的环境是高度模拟野外的，有溪流，有陡坡，有茂密的竹林。科研人员在这里不仅进行人工繁育，更重要的工作是进行野化培训，帮助那些在基地出生的熊猫宝宝学习野外生存技能，最终目标是将它们放归到像大象岭、栗子坪这样的自然保护区里。
9: 春天姐姐，我们保护大熊猫还有其他意义吗？
8: 当然有了呀，我们保护了这只可爱的黑白团子，就是守护了整片森林家园，甚至呢，在这片家园里呀，还有很多动植物朋友，他们也同样得到了保护。所以爱护大熊猫就是守护了我们整个自然家园的生命宝藏。我们现在沿着雅安的母亲河青衣江缓缓漫步，江水碧绿，宛如一条玉带穿梭在群山之间。
9: 哇，真的哎，这里的山像被春天施了魔法，新绿、翠绿、墨绿层层晕染，江水清澈的像童话里的水晶宫，连水草跳舞的姿势都看得一清二楚。
8: 是呀，这样的美景啊，可离不开雅雨。雅安之所以能成为天府之肺，核心的秘密就在于雨淋水之间的完美循环。丰沛的雨量降下，被这片广袤的森林像巨大的绿色海绵一样承接住， 茂密的树冠能减缓雨水。

0: 对地表的直接冲刷，厚厚的落叶和根系则能牢牢地抓住土壤和水分。这样一来啊，雨水被充分地蓄积过滤，然后变成了一股股清冽的山泉汇入溪流，最终形成了我们面前这条清澈见底的青衣江。这个循环呀，不仅防止了水土流失，涵养了水源，更极大地丰富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
1: 哎，春天姐姐，您看江中间那片长满大树的小岛上，好像挂着很多小木箱，像给鸟儿们盖的楼房。
0: 那呀，是青衣江的鸟岛。这个约600平方米的江心小岛，如今可是鸟儿们的高档社区呢。你看到的那些小木箱，是专门为鸟儿们设计的人工巢箱，其中一些呀，还是用我们雅安非遗银金沙器工艺打造的豪华户型呢。
1: 哇，那这里一定住着很多鸟儿吧？
0: 没错，目前啊，这座小岛以及周边的区域已经记录到412种鸟类，占雅安全市已记录鸟类的近70%。这里住着中华秋沙鸭、黑颈鹤等7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还有鸳鸯、棉蝠等68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趣的是，豹猫、幼獾这些陆地的小动物也在这里和鸟儿作伴。这里呀，就像是一座城市中央自由呼吸的生物多样性博物馆。这座江心小岛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雅安这座城市的生态智慧与发展哲学。真正的保护不是将自然隔绝在外，而是让它与我们的城市生活温暖相融。
1: 江里那些在石头间灵活穿梭的，就是传说中的雅鱼吗？它们看起来游得好快活呀。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非常珍贵的雅鱼，这可是青衣江的原住民和旗舰物种。雅鱼喜欢生活在水流湍急、水质清冽、溶氧量高的冷水环境中，主要以水底的石块上附着的生物为食。正因为它对环境如此的挑剔，所以它的种群数量和质量直接反映了青衣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可以说，它就是一张活的生态试纸。近年来，为了保护它呀，雅安实行了严格的禁渔政策，并大力地治理水体环境。现在能看到它们种群恢复，在水中自由嬉戏，是我们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的最直接证明。
1: 原来一条小小的雅鱼背后竟连着整个流域的生态健康。保护青衣江不仅仅是为了三亚的美名，更是为了维持这条河流的生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现在我们来到了雅安名山区的万亩生态观光茶园，雅安的蒙顶山。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蜀西南出好茶，雅州蒙顶石花为上。”而民间更流传着“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的美誉。更厉害的是，从唐朝天宝年间到清朝末年，蒙顶山茶作为宫廷贡茶延续了1000余年，是我国历史上进贡时间最长的名茶之一。
1: 哇，原来茶叶的发源地是这里呀。为什么这里的茶叶这么有名，这么好喝呢？
0: 这就叫云雾山中出好茶。雅安独特的雅雨、多雾、弱光气候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云雾遮挡了部分强烈的阳光，使得茶叶能够积累更多的氨基酸，喝起来更加的鲜爽醇厚。而丰沛的雨水和森林滋养的肥沃土壤则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所以这里产出的蒙顶山茶都是茶中珍品。 雅安的茶农，他们世代居住于此，遵循着自然节律，采用生态种植的方式，很少使用化肥农药，就是为了保护这片珍贵的茶园环境。他们手工炒茶的过程，更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传统仪式。
1: 捧起一杯雅安的香茶，我们品味的不仅仅是一片树叶的味道，更是2000多年的文化历史，是雅语的滋润，是云雾的缭绕，是这片灵秀山水所凝聚的精华。
0: 行走在雅安，便走进了雨润万物、生生不息的生态诗篇。这里的一切都被雨水温柔串联，雨水浸润群山，化作翡翠雕琢的波涛，铸就了熊猫栖息的秘境。雨水汇集成江，宛如流动水晶的绸带，滋养雅鱼游曳的身姿。雨水氤氲茶园，织就云雾缭绕的沙幔，浸润茶叶清香的灵魂。这座天府之肺，不仅守护着生物多样性，更向世界证明，最美的风景是万物和谐共生的模样。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楚楚姐姐。小牙齿是我们的好朋友，要好好爱护它哦。每天早上起床刷刷牙，晚上睡觉之前也刷刷牙，把小牙缝里的小残渣都清洗干净，牙齿就会白白亮亮，还能香香吃饭不蛀牙，做个爱干净的护牙小宝贝吧。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请春天姐姐来给大家讲好好吃饭系列。今天我们来听好吃的快逃跑。
0: 说每天晚上食物们都会进行讨论，如果他们的主人不珍惜他们的话，他们该怎么做呢？咕噜噜咕噜噜，在漆黑的夜晚，静悄悄的大街上忽然滚来了一个黄灯灯圆滚滚的大南瓜。他一边慌慌张张地往前滚，一边小声地嘟囔：
9: 快跑快跑，被抓到就逃不掉了。
0: 哒哒哒哒哒哒，紧跟在大南瓜后面的是一根水灵灵甜丝丝的胡萝卜，他也一边慌慌张张地往前跑，一边小声地说：快逃快逃，被抓到可就逃不掉了。这时呼呼呼嗖嗖嗖，绿油油嫩生生的青菜和紫莹莹油亮亮的茄子也慌慌张张地跑着，他们一边跑一边小声地说：快逃快逃，被抓到可就逃不掉了。红彤彤的苹果呀，白嫩嫩的豆腐呀，油汪汪的鸡腿呀，还有香喷喷的大虾呀，哦，很多很多的食物全部都在一边跑一边小声地说：
9: 快逃快逃啊，被抓住可就逃不掉啦。
0: 街边的大树椅子全都被吵醒了，他们揉着眼睛问：
10: 出了什么事？你们为什么要逃啊？
0: 食物们吓坏了，一心只顾往前跑，根本没有时间回答他们。
9: 快逃快逃，被抓住就逃不掉啦。
0: 一大群食物慌慌张张地往前跑，忽然豌豆荚摔了一跤，圆滚滚的豌豆哗啦啦地撒了一地，瓶装奶吓坏了，要知道他的一个兄弟就是摔了一跤摔裂的。豌豆们来不及回到豆荚里，一颗颗咕噜噜地往前滚去。食物们继续小声地喊：
9: 快逃啊快逃，被抓到就逃不掉啦。
0: 一 大群食物慌慌张张地往前跑。一个小汤圆擦擦汗说，我跑得浑身发软。牛排嗖的窜出好远，一看你就是不常锻炼，谁吃了我就能跑得像我一样快。就这样，一大群食物继续慌慌张张地往前跑。大家都知道要快逃快逃，因为被抓到可就逃不掉了。渐渐的，大家都有点累了。领头的大南瓜说，
11: 朋友们打起精神来。

0: 难道你们想被抓回去吗？然后，哦，不不不，不要抓回去。食物们又打起精神，跑啊跑，跑啊跑，直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食物们一起掉进了一个大深坑。现在他们再也逃不了了，一个个吓得又哭又叫，吵醒了深坑里的大石头。大石头好奇地问，
1: 孩子们，你们这是怎么了？
0: 食物们哭着说，我们在躲一个小孩，一个可怕的小孩。大石头明白了，说，
2: 我知道了，你们肯定是不想被他抓住吃掉吧？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们打心眼里希望被他吃掉。
1: 是的，被吃掉是所有食物的终极梦想。
0: 大石头有点搞不懂了，
2: 那你们为什么要逃呢？
1: 石头爷爷，我亲眼看到他把一块刚蒸好的南瓜扔进了垃圾桶，那可是一块软糯糯、甜丝丝、热腾腾的南瓜呀！
0: 大南瓜吓得在原地打了一个滚儿。豆腐哭了起来，是的，他还喜欢把我们豆腐戳成马蜂窝，那可是煎的两面金黄、散发着豆香的可爱的豆腐呀。
3: 菠菜挺了挺胸脯说，
1: 他还说只有兔子才能吃菠菜，才不是呢，多吃菠菜可以让人变得强壮。
0: 胡萝卜说，他总是偷偷的把我们喂给小猫吃。
3: 小黄鱼说，
1: 他总是把我们种进花盆里。
3: 年糕说，
0: 他们总嫌我们太软。
4: 他们总嫌我们太硬。
3: 排骨也说。最后彩色柿子椒说，
0: 他说我们长得丑，每次都把我们挑出来。
3: 食物们越说越难过，大家都哭了起来，绿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眼泪汇成了一条彩色的河，把食物们香香的味道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大石头安慰着食物们，
2: 孩子们放心吧，他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3: 食物们长长地舒了口气，暂时停止了他们的大逃亡。可是接下来该做点什么呢？
0: 大石头说，
2: 咱们一起数星星吧，这样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3: 于是食物们数着星星进入了梦乡。
0: 第二天，美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3: 大深坑里来了一大群客人，客人们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而食物们呢，他们当然是开开心心地被吃掉了。被吃掉是所有食物的终极梦想
0: 啊！大家都觉得今天是最最美好的一天呀。都有哪些客人来了呢？
3: 有小鹿、乌龟、小兔子、大象、小鸟、小老鼠、鸭子、蜗牛，还有小蚂蚁呢。大家吃的都很开心，可是只有一个小孩除外，他家所有的食物都逃跑了。小男孩捂着自己的肚子开始大哭起来。

0: 可是没有东西吃啊。
1: 小朋友，你说你应不应该好好的吃饭呀？记住，最好的安排就是不要挑食，把它们全部吃掉。好了，故事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呀，就是《好好吃饭》这套系列绘本故事的作者们写的原创歌曲《好好吃饭》，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宝贝，今天也要好好吃饭。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方，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7: 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8: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6: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0: 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6: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 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0: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7: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0: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8: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9: 5、4、3、2、1，起爆！
10: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发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

0: 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云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今年粮米确实长得好，俺们看的心情感动的。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5: 今年这雨也大，没准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6: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

0: 收。
1: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0: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3: 6台，一共是180吨。
4: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6: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加、美食加、体育加、演艺加、冰雪加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4: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
2: 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8: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

0: 与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 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
2: 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雨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7: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为何多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嗑。

0: 学。您家小区里面有没有智能回收机啊？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呢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 255.15 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啊、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了。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那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1: 哎。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那么就有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啊。所以我们说，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选择。
0: 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觉得这个还挺让人焦虑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起来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让我们的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呢？
1: 啊，确实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那这个 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的技术啊到我们国家来使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针对中国垃圾的特性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本土化的提升改造啊，同时啊充分的发挥中国我们这种市场空间比较大啊，通过规模化来降低成本。那么降低成本以后呢又更加有利于它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去提升啊整个它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有一系列的子系统啊，它的子系统的一些运行的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进化的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了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么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盟的水平啊。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这还是我们是引进消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然后再接助于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发挥这种规模化的优势啊，实现它的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0: 是，垃圾焚烧哈，关键词你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1: 啊，是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在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仓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脱水干燥提升热值的预处理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啊，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系统它的一个特色。
0: 是，我们之所以要把它烧透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二恶英给它分解掉，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炉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那它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够排放呢？怎么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1: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系统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啊，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大概1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二恶英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么在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 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0: 一个灾区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两道脱销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销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销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恶英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啊。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么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标排放啊，甚至是超低排放。那么这个呢，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我们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1: 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万吨以上。如果按照1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负荷率约为60%，负荷率并不高的原因呢，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投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下降。那不够烧怎么办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还可以挖。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这个地底下的，等待我们去挖的？是否要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0: 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呢，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这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它在可能在城市的啊，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比如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坑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那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开挖，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开挖填埋场只是这种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填埋场，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挖的。
1: 哦，那您觉得是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0: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可能还有积存的生绿液啊，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那么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 VOC 啊，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

0: 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有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说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那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那么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说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利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啊，地下水污染了，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去考虑我们要不要去对一个填埋场进行开挖。
1: 对，像垃圾焚烧所谓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像我们国家东部啊人口多，那肯定它产生垃圾就多。如果我们在西部建了更多的这种垃圾焚烧厂的话，那可能本身这个源头上这个垃圾量就不够，是吧？
0: 是的，因为这个是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啊，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建得很密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建得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呢就建得比较多啊，那么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1: 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啊，既然这都要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用不用分类呢？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0: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分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那么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之间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于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那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得到这种回收利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啊，那同时啊，它还会。我们这些再生产品的使用就会避免啊这些原生的材料它开发它的生产啊带来的这种碳排放啊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那这个它当然是又有它在这些方面隐形的这样的一些效益。那这个效益如果我们你比如说像碳本身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其实呢它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经济效益。那当然我们说即使是我们焚烧能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讲，垃圾分类呢依然是非常有必要啊，就是因为通过分类它会让大家养成一个

0: 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让大家去，可能我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推崇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那么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到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是如果中间能够把它截留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杂志啊，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0: 对，
1: 哎，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那些树木啊被砍伐掉啊，这些资源
0: 没错
1: 就可以省下来了啊。
0: 是，
1: 对，
0: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对于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那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边的垃圾哈，现在来看呢，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味道哈，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那填埋年龄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啊，你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那么就会产生影响。那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大小。那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填埋场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树是白桦树。画殿试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 尽，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赛，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
5: 八
6: 乘
5: 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9: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1: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 那么要做这些呢，就他就当然就我们的产品的更加多元化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有一些体现。当然还有就是从风险的防控也更加严格了啊，对于比如说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啊，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量化啊、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2: 嗯，是我们真的是。
1: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个是价值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出路。
2: 嗯，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百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1: 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典范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产业它的出海呢，其实就是把中国我们的经验带到海外去所以它对于我们全球的这些环境治理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同时当然你把焚烧产业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谈的一样，那它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可能从简易的填埋，我们一步就跨越到这种焚烧发电当然也是我们那么其他即使是一些规范的填埋，那我们也减少填埋量那么减少填埋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减少由于填埋带来的这些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呢，一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于塑料污染的治理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避免就是很大程度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的环境当中去那么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水体，进入到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2: 是，那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

0: 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1: 啊，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那么这些要把它去分离开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上去像纸，那如果污染了的话，如果用过了，那一定是不可回收的啊。即使是没有用过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满足卫生要求啊，这些呢，那么你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作为垃圾要投放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最好还是它的最佳的去处还是进入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把它转化为这种清洁的能源。
0: 对，我所在的小区哈，除了有常规的分类垃圾桶，它还有一个旧衣物回收箱啊。据我观察，其实不少旧衣物啊，它状态其实还不错哈，只是主人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合身了。那据说是有一些直接清洗分拣之后是可以进入二手市场的。那除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1: 啊，当然它还是有相应的这种回收的价值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进入二手市场，其实进入二手市场它就是直接的重复的使用了嘛。啊，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些这种清洗，然后呢对它做好消毒以后，然后直接去使用，那这个当然它的这种价值也是最高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本身啊，然后它还可以去经过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级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它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跟我们身体接触的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那我们把它能源化的，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
0: 嗯，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旧鞋，它也会走一个分类的流程哈，我们优先挑出了一些更好的啊。
1: 是根据它的品质的好坏跟这个价值的一个高低，那么它会走向不同的渠道去。
0: 嗯，就像我们日常买的衣服，它有的时候聚酯纤维它的比例并不是都一样的哈，有的是一半的，有的全部都是聚酯纤维的。那像这样的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
1: 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这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啊。我们再去用你非常复杂的这种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么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啊。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 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
0: 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哈，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都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1: 啊，这些毫无疑问，那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最高的一个。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纸浆啊，再把它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箱。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雪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出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啊，它本身是长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啊，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那再生的一些产品。那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0: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 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所谓的路况吧。

0: 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呢，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1: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0: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个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1: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0: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减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0: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就进入你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芯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要有水渗漏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哈、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的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汽，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 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六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5: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3: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像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5: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是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3: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的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他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6: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3: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他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5: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6: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尽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化电
2: 五彩
1: 金城，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

0: 八九娱乐，把
1: 你我共同的
0: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
0: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城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咱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2: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up!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共同关注有哪些话题。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二轮，中国选手吴亦丙是0-3不敌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女线方面呢，是王希雨遭遇了对手的伤退，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的第三轮比赛。另外呢，辛娜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惨遭淘汰。还有是 CBA 的总决赛，今天迎来了第二回合较量，上海队在主场再胜广厦一场，把比分拉大到2-0。节目最后我们会聊一聊英冠赛场的冲超戏剧性的转折。首先呢，继续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法网今天进行第二轮争夺，那中国男网一哥吴亦丙出战，对手呢是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呢，本场比赛吴亦丙是连丢3盘，0-3呢是惨遭淘汰，无缘法网的男单第三轮。另一位呢，中国女选手王希雨则是在首盘5-4领先情况下，遭遇到了26号种子阿普蒂斯特的伤退啊，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第三轮。马上会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和他共同聊一聊。忠明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先和朱明聊一聊吴亦丙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我从头到尾看下来，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不得不承认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赢的机会。那么在你看来，阿炳现在对阵这种大种子的选手，他主要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因为对手毕竟是10号种子，然后这个世界排名也在第14位的高位。我觉得现在阿炳面对这种大种子呢，可能还是缺乏一些这种冲劲儿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确实巴黎的天气非常炎热，大概打到第二盘盘出的时候，我们看两个人都是有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啊，然后呢每一分都在咬牙在坚持，而且第二盘一开始其实阿炳先完成了一次破发，但是瞬间呢又被对手回破了。我觉得就是破完发之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发球局其实现在看起来是特别关键的啊，尤其是面对这种高水平的球员，就是你刚觉得哎我好像有起色了，对手要有松动了，然后马上是你自己的发球局，你是不是能够还能贯彻你自己之前预计的这种打法啊，能够把角度撕开，能够先上手，或者说呢我在一些机会不好的时候，我先给你拉长多拍啊，先不着急快速的随上，或者说啊做一些变化。当然我觉得这种关键时刻你该放短球肯定是要放短球啊，该有机会来到半场的时候去发动进攻，肯定还是要先下手为强。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第二盘盘出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我们能建立这个第二盘盘出那个破发的优势，把这个比赛扳到1-1，我觉得后面其实阿炳的心气儿能够顶上来的话，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对抗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
2: 嗯，
0: 刚刚说到这个炎热的天气，这两天啊，就大家都受困于这个比赛炎热。我们说这个法国现在的确也是高温状态，不是法国，整个很大部分欧洲都是一个高温状态。今天很多人说阿炳啊，也是这个体能的问题，当然这个签运的确是不是很好。你想这轮比赛就打14号种子，的确打这个种子这个排位呢比较高一些。他自己过往的这个成长经历呢，有点像是更多适用于硬地赛，他对这个红土呢还多多少少有点排斥。但是最近呢去这个纳达尔学院进修了一下哈，再说这个短训班一下，好像对这个红土呢多多少找一些感觉。但今天有比赛有个细节，
2: 嗯，
0: 就我看的时候，当时对方二发，阿炳呢站的还是比较远。其实某种程度啊，有时候这个网球的一些细节，你也能看出来阿炳对对方实力和自己实力的一个正常评估。
2: 是，
0: 就对方的这个二发，他也觉得得站这儿啊，才能够。

0: 接的比较稳当，有这种感觉是吧？
1: 对，郝迪，我觉得你说的其实特别在点儿，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对于他的这个鼓励我也很认可。就是今年其实他原本是可以，就是飞回国内参加咱们国内的几站连续的挑战赛啊，攒攒积分，然后有助于他进一步的把这个排名提升回来。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案，而是呢去努力的去接受他不擅长的这个红土的赛场，而且去面对在土场上面啊需要进行的更多的变化呀，包括你说移动的这种不舒适性啊，或者说这个来球的不规则弹跳啊等等一系列，其实我们中国球员或多或少都对红土还是有点畏惧的感觉的啊。但是吴亦丙呢，今年这红土赛季没有，他还是打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啊，穿插着巡回赛低级别的赛事加上挑战赛啊，这两边进行穿插，然后打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红土赛季。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罗兰加洛斯对于阿炳来说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起码在25、26岁这个年纪拿到了法网的正赛首胜啊，这给他心里也带来了一个强心剂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草地赛季阿炳还有机会去继续冲击自己温网的正赛首胜，我们就继续来祝福他吧。
2: 嗯，刚才其实郝迪说到炎热的天气，今天受困炎热的天气的可不只是吴亦丙。就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前，他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就是辛纳被塞伦多洛淘汰了，这个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可能也跟高温炎热的天气有关。钟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这场比赛。
1: 对，我在咱们直播之前其实也一直在关注这场比赛，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在我们赛前这个咱们解签的时候，当时这个张文就问我嘛，说这个辛纳怎么有可能被击败啊，当时我就说应该是要碰到一个炎热的天气啊，没想到这个今天这巴黎啊，对，这么早这个第二轮辛纳的这个体能就有点被今天的天气给拖垮了。虽然说过去几天基本上巴黎都是30度以上的高温啊，但是毕竟第一场辛纳他打的是夜场，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今天是真正经历了从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始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其实就是辛纳的腿部应该是出现了抽筋的这个情况。另外就是他也反映到这种比赛当中脱水很严重啊，他整个身体的电解质肯定是出现了紊乱啊，让他最后的三盘里面，我们看他很多的球基本上都不能够跑到他想要的位置，或者说跳到他想要的高度上面。
2: 嗯，
1: 啊，他的这个身体协调性确实是受到了天气酷热的这个影响，所以最终出现了本届法网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
0: 嗯，1-6，最后这个关键是打被对方打个1-6，应该是出现了问题，就没背上藿香正气吗？我觉得现在我去那边售卖藿香正气是不是会小发一笔啊？就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打中暑了。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德约科维奇打那个比赛，德约特别想第一盘赶快结束，不要再拖了，完就打不死对方。
2: 没想到老同志还打出神仙球，昨天那场比赛
0: 也应该算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出现的，对吧？
2: 嗯，
0: 所以这个天气对于像是这么大年龄的德约来说是个考验，但没想到第一个倒下的是辛纳哈。
2: 对，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我觉得本来今年的法网因为阿尔卡拉斯的退赛就显得有一些星光暗淡，现在辛纳也在非常浅的轮次就被淘汰了。一个是这会不会是德约科维奇登顶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我想可能对于法网的赛事组织者来讲，因为像女线也有非常多大种子，比如像莱巴金娜也被早早淘汰了，所以腥味不足啊。现在看起来，
0: 但是这个就是你这个赛程排的问题了。你看，你非要给他们排到12点，要不就是这个就反斗日常嘛。你是盼着这些这个大种子出现问题，那就如你所愿，对吧？就是马上就见不到世界排名最靠前的运动员。这个天气是不是对运动员会有很大的影响？本届有南美选手吗？我现在觉得突然想起了世界杯，你知道吗？南美选手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应该会好一点啊。
1: 嗯，确实，这个我觉得，反正你看现在你说的南美球员，这个保利尼他就是输给了这个阿根廷的球手嘛，
0: 是吧？
2: 嗯，
0: 耐热
1: 啊，耐热，而且呢，人家真的就是在土场上面的这种移动啊，包括高阶低档啊，对，滑步啊，真是天然优势。
0: 嗯，所以说这个有可能预示了今年世界杯 这个走向是南美球队。
2: 咱们从
0: 过早进入世界杯状态，
2: 欧洲的法网已经进入到世界杯。咱们说回来啊，说到王新宇，王新宇其实是遭遇到了对手的退赛，巴布蒂斯特他其实是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打到5-4的时候因伤退赛了。其实我觉得新宇在前半程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出了相当高质量的比赛，所以我想跟朱明探讨的是，如果这场比赛打完的话，你觉得西语有赢球的可能性吗？
1: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前九局的争夺，我认为西语是很有机会，就是能够跟巴布蒂斯特至少掰掰手腕。
2: 嗯，
1: 我觉得至少能够，你说如果第一盘打得很好，第二盘扳回来，那决胜盘也是有的打的。因为其实我们看王希宇呢，他在这场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他尝试了一些比如说半场的短球啊，然后呢他有时候也来到网口啊，似乎好像就是巴布蒂斯特都应对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希宇没有慌啊，他一直还是先把自己的发球做好，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底线他正手的这个威力，因为他是一个左手将啊，所以这个正拍的直线还有正手的对角线都是他比较强大的这个武器。所以这个第一盘也是他先取得了这个破发，但是5-4的时候确实很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就是巴布蒂斯特他在腾空一个击球的时候，左脚着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严重的
0: 摔
1: 脚。
0: 他那个动作啊，我觉得膝盖应该会有伤，因为他那个动作是往后仰的击球过程中左脚单脚落地，然后呢这个膝盖有个外翻。
1: 嗯，
0: 就我们说这个伤啊重的话，首先十字韧带断裂啊，或者损伤，乃至于这个半月板要受伤。你看那个伤现在有这个说法了吗？就他这个伤。
1: 这个伤呢，其实美国的一位网球解说去找了他的经纪人做了这个就是确认
0: 啊，
1: 确实他这个伤情是挺严重的，
0: 严重，
1: 而且医生是预计要休战至少6个月。
0: 那就是韧带最少是一个撕裂，他就该外，他
2: 你像鲁内现在还没回来，这是多长时间了？
0: 他那个落地时候，他这个整个的膝盖外翻了。
2: 嗯，
0: 然后他体重挺大的，你想他这个整个的身材，我们说就是一个个子矮点的小威的感觉，就是那种，所以这种急转急停的项目啊，提示大家啊，平时打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热身啊，热身是保护你最好的。就我现在每看运动员受伤的时候，我就要提示这些网球爱好者，还有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就是一定要在比赛前拉伸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关节，因为特别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我感觉我有点就有点像个健康节目感觉，就是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因为这急转急停这个动，你看这些职业运动员他都能出现这种伤病，那其实不是一个算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就是他就正常的一个挥拍，是不是钟明？
1: 嗯，对，其实你说的很对，一方面就是在我们剧烈运动之前要热好身，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要看到，就是这些运动员他们在一个漫长的红土赛季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小伤小病，
2: 对
1: 啊，然后包括你说体能的一些透支，
2: 包括疲劳。
1: 你看这个巴布蒂斯特，对，他第一场打这个克雷吉科娃打了3盘啊，而且呢前2盘全是抢七啊，所以其实体能上面已经稍微给他透支了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就不经意之间，我们老说那个寸劲儿啊，这一寸劲儿一来，有时候真的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非常危险的伤病。
0: 嗯，它不是个非常规动作，对网球运动员来说呢，单脚这么落地是很正常的，对吧？它不是一个非常规动作。
2: 嗯，
0: 好，那咱现在还剩西语是吧？
2: 对，西语现在是咱们单打的独苗了。
0: 嗯，
2: 所以很多的听众都非常想了解，一个是他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将会是爆冷击败了莱巴金娜的斯塔罗杜普采娃。
0: 嗯，
2: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他整个这个半区的局势，因为很多的大种子选手被淘汰，所以也变得比较开放了，你怎么看？
1: 对，这个4/4区的啊，这一个小区里头，我们看到保利尼的出局，然后包括莱巴金娜的出局，现在呢可以说就是西语和斯塔罗杜布采娃的胜者，以及呢谢拉和科斯蒂亚之间的胜者将会争夺一个8强席位啊。你看这个，我觉得就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就是内心会有点痒痒了啊，就是说你想要大满贯的这个8强是多么一个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啊。但是我觉得西语确实可以一场一场打， 即便是面对这位乌克兰的斯塔罗杜布采娃，因为西语他。

0: 他也说了，他对这个球员其实并不了解。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也不是很了解这位球手。他虽然说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呢，真正被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两年前的中网啊。我记得两年前中网，他是第一次进了一千赛的八强，而且那还是他第一次打这个一千赛的正赛啊。应该说就是在中网让他初出茅庐，让全世界的球迷认识了这位选手，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的打的啊。这场比赛是明天的北京时间下午5点来开始，当然这个气温仍然会是非常炎热。我觉得西宇就是要做好打满三盘的这种准备啊。另外就是，在比赛之前，他肯定会跟自己的教练组呢做一定的这种技战术的安排，就是要很好的执行赛前的一些计划。另外就还是就是临场发挥啊，如果说比如说对方很难缠的话，你怎么进攻都打不死他的话，那可能会需要西宇再去想一些，比如说放短球啊，然后来到半场啊，甚至网口去找一些不同节奏的变化。所以期待着明天这场比赛吧。
1: 对，就对方能拿下莱巴金娜应该也是有些东西啊，就是所以这场比赛大家是共同来关注。今天非常感谢钟明连线中国之声。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5: 我是张文。
1: 今天的 CBA 的总决赛迎来了第二场的比赛，最终这个比分呢是上海91-88，在最后一节最后一秒三分球，古德温绝杀了广厦全场的努力哈。今天我们会请进两边的跟队记者和媒体人，共同来聊聊。首先我们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再来请进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你好。
7: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先来问问两位的心情吧。确实在最后大概一秒钟的时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心境，布朗当时最后一攻失误之后被古德温抢断之后追身的一个绝杀三分球，而且这场比赛的第四节真的是惊心动魄，双方是有来有往打的。先想问问两位的心情，先问问佩琴吧，虽然有点残酷。
6: 非常难受，
5: 嗯，
6: 真的就是当时最后一个球，因为我们全部都站起来了嘛，后来在记者席上，然后大家也都拿出手机要记录这个就是历史性的一刻啊，然后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真的是没想到，然后感受到了现场这个万体馆这么多球迷这么疯狂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身边我们广厦的跟队记者大家都懵了，我们也懵了，我感觉球员也是一瞬间好像哎怎么会这样？
1: 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呢，上海是第一节27-20，是第二节19-25，第三节21-20，最后一节24-23。就整体来说啊，这场比赛两队是一直不分伯仲到最后的。
5: 只有开场的时候曾经拉出过一个11-0
1: 的
5: 差距。
1: 但今天呢，布朗是打出了自己应该是非常高光的一场比赛，拿下50分啊，18投33中，3分线外。
5: 所以你说想这个人生
1: 18中9，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很多时候天下是我打下的，天下也是我丢掉的，你知道吗？这来，邱安你说说啊。
5: 你的心情，作为主队的。这种跟队的记者一直关注上海队，
7: 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一幕在一年前我们经历过，在对广东的那个系列赛，哈维有人想到说那一刻我们在最后都想着是不是打加时赛了，所以那一刻会抢断之后投进这个球。我跟佩琴是在刚刚都是从体育馆刚回来，我现在嗓子还是哑着，就是那一刻喊出来的时候，这太激动了。我觉得一场篮球赛能给一座城市、给本地的这么多支持者带来这么快乐、这么激情的一个瞬间，真的是太棒了，篮球太棒了。
1: 如果是展开聊的话呢，这场比赛啊，这个广厦这边的进攻点就非常的集中了，就在布朗和大邱两个人身上。然后其他人朱俊龙今天得3分，林炳胜和这个桑普森0分啊，赵家人5分，孙明辉5分，吴潇1分，卡尔顿2分，塔克2分。就你会感觉广厦这个队啊是4个外援，但其实呢只有1个外援在，那三个好像都不太在线啊。大邱今天有没有受到一些这个时间上的困扰啊？这个。

0: 亲亲，你给我们再说说啊。
1: 话说我刚刚还在复盘最后那个球啊，我因为我在拍了视频嘛，现场就看布朗是怎么失误的。
0: 对，
1: 其实那一下我看到他身后的大车在拦下，他已经没有，就是有点跑不动了，力竭的那种感觉。本来他应该早点上来挡开的，但是大车在那个后面就是站了很久，然后等到他启动再上来给他挡开已经来不及了，布朗已经运球被那个古德温断掉。就那一会儿，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因为大车他不仅要得分，他在内线还要扛起防守的任务。那么他今天也是31分钟是吧？20分，大超也燃尽了，队长。那他真的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2: 其实广厦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有打得可圈可点的地方，因为毕竟开局太被动了，是一个0-11的一个天崩的开局。飞姐，你看这个球队是怎么样一点点追上来的，虽然最后功亏一篑，但我觉得这依然是一场打得还不错的比赛吧。
1: 热的这个状态啊，是除了上第一场可能是广厦是开始是领先的，但是这一场的话真的是一开始上来0-11，当时我们也是觉得哎这场球是不是又要
0: 没
1: 了，结果对，然后后面第一节27分嘛，第二节真的是全靠布朗一个人，就是不夸张的就靠他一己之力。那布朗的手感，就是他也是一个球员，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对吧？上一场他就不准，这一场他是准，但是我们广厦还是缺少第三个得分点。其实广厦以前不是这样只靠一个球员打球的这个球队，一直以来都是打团队篮球的，但是这场可能就是布朗手感很好了，然后主教练也是放心让他去投，三个外援一共只得了4分，这样子的数据想要赢球，尤其在总决赛这么高强度的这个对抗里面，太难了。
0: 对，吴晓今儿得1分，篮球比赛里面得1分也不容易啊。就我们开个玩笑，就其实某种程度说证明了广厦现在这个进攻展开的一个困难点在哪儿，就是他有他的优点，就他得有一个球员会站出来，但最起码我觉得这队里面塔克他过往打比赛的感觉他是能够往内线去进行杀伤的，但现在也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这一点，就是他能够给布朗分担一些。布朗今天打了39分钟50秒，这个比赛总共就40分钟嘛，就下来了
1: 十秒钟，
0: 就休了洗了10秒，你知道吗？就应该下来喝了口水又上去了。就这个比赛我觉得对广厦的消耗太大了，所以说的确回到主场以后需要很多总结的哈。那我们再问问邱安，邱安这场比赛你觉得这个上海队，刚刚既然张文说到了你们打了一个11-0的很好的一个开局，但是怎么让人给追回来了就啊？
3: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呢有点领先多了以后有点浪了，比如说那个古德温给张俊麟的空接被朱俊龙直接抢断，3-1啊，就是开局打得太顺了，然后三分投得太好了，整个的心态起得比较高，吊起得比较高，然后打着打着呢，其实广厦队拿出了一个东西，我今天在赛后发布会我也问鲁导，鲁导说没办法，拿出什么了呢？一个投开了的布朗加双塔。上海队真的没有人能对得上这个，我们就一个王哲林在内线，王哲林下了赏颜孟非，没有人了，内线就到最后你看到的是福格在跟赵俊仁，就是赵家人在抢篮板，李天荣在跟吴潇在抢篮板，我们就是拿命在护框，最后还是输了篮板球。然后布朗投开之后你又不能过度的去延误和包夹，不然你篮下真没人了，所以这套东西到后来第二第三节打的上海队是苦不堪言，我们如果不是三分准，如果不是古德温真的能把这个命续上，就跟大家说个细节啊。刚才那个佩锦老师说燃尽了，古德温今天来发布会第一件事拿起桌上的矿泉水先喝掉半瓶，然后觉得不够又拿起旁边运动饮料又喝了半瓶，太累了。所以这个
0: 他今天也打了38分钟，基本也没
3: 对对，所以就是双方可用的资源都已经放到了这个场上，把他们燃烧殆尽，就是拼到最后一秒谁咬得住牙，咬得住那口气，就把比赛给拿下，非常接近。
0: 就是洛夫顿的伤，对于就是上海队想在这个内线啊形成一个保护，其实压力比较大一些。其实洛夫顿如果上的话，这边广厦使用这个双塔，他还有些忌惮，因为洛夫顿的移动能力太强，对吧？
3: 对，
0: 所以
3: 罗文上过。
0: 对，
3: 上次说独臂投了两个，
2: 对，独臂投了，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问的，真的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刻，就是我洛夫顿被换上了，不是说洛夫顿他的肩伤是很严重的吗？结果就看他是拖着右臂，还带着固定，单手打了两个球，他这个这么严重的伤的情况下，
0: 教练是怎么想的？
2: 还派他上，还是说他的球战意愿太？
3: 解释一下吧，就是在第一场比赛受伤以后呢，他也是去了医院做了检查，找他非常信任的那个理疗师给他做了那些非常好的恢复。但是今天中午在采访的时候呢，卢。

0: 就说了，说他打不打看他一个个人的意愿。
1: 嗯，
0: 然后今天赛前40分钟的时候，名单里是没有罗弗顿的，当时是刘礼佳、马典成都进了，但结果在比赛开始前30分钟，罗弗顿突然进到了名单。那我们的解读就是说，罗弗顿。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2: 有梦想、
11: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去加入吧！
1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

0: 10，闫鹏飞还拿6分呢。啊，大王王哲林今天虽然没有提供武炯啊，但是也拿4分哈，人家还抢7个板呢，大王对吧？
1: 啊，不容易，大王。
0: 大王现在看着身板，就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态度啊，现在这个拼的还是挺凶的啊。
1: 嗯。
0: 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刚才郝迪已经把该出的主意都出了，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两位啊，因为已经打完2场了，你觉得你的主队手里还有牌吗？
0: 有牌不能互相告诉。
1: 先问问秋安。
2: 其实就像卢伟说的，我们已经是名牌了，就两个小外援，而且洛夫顿这个状况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去年总决赛的时候，广厦的吴晓也是这个状态去打的。
0: 吴晓我觉得单臂打得挺好，你知道吗？我实话实说。
2: 因为洛夫顿他要做的不单是抢篮板，他要投篮。
0: 对对对，
2: 单臂真没法投篮。
0: 吴晓一度让我感觉从小他是练的单臂，你知道去年打的时候。
1: 杨过。
2: 是，然后其实广厦那边我想多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广厦这边孙明辉他的脚伤真的挺严重的，严重影响了他的突破，他现在只能在外面投篮，没有突破的速度。林敏胜的崴脚我感觉也应该没有完全好，大邱的左膝应该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上海队也有点运气成分，对方的国内球员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重要球员没人替布朗分担。然后我觉得其实广厦已经找到自己的牌了，就是双塔加巴里布朗，这个让上海队现在就是卢伟刚在发布会上问他那个问题，他说没有办法，这就是硬实力的写照，我们只能靠态度靠积极性去弥补，没有办法。对，
1: 佩琴
2: 没招了。
0: 佩琴说坚决贯彻布朗同志加两个大中锋的战术。
3: 哎呀，总决赛其实打到这个程度也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其实两队就是都已经在使出自己最强力的这个办法啊，那么场上主教练也会在调度。对广厦来说，其实就是之前说的，下一场下面两个回到主场要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不能指望布朗场场都是这个这样子的得分。那包括胡金秋也是又要防守又要进攻，这个确实对他来说压力也是太大。所以看他们这次，尤其这一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还是挺伤的。看回去大家回去路上或者是明天会不会再这么聊一下这件事情。
0: 今天胡金秋加布朗70分，布朗今天也不会太开心，空砍50分没有意义。但是本届的FMVP 已经基本确认了，不是古德温就是布朗，看谁能把这个最后的胜利带走。两个人实力太强了哈，就让我又想起了当年聊的话题，就是急需布朗这样的球员入籍啊中国男篮，你知道吗？就是古德温应该是卡塔尔男篮的对吧？我们急需
2: 已经被人先下手了，
0: 已经被人先下手了，那么这个得不到了，就是我们急需布朗同志啊加盟我们的这个篮球。好，今天话就聊这么多，希望这个后续的两个队的表现越来越好，我们作为这个第三方球迷就是希望比赛，
1: 希望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比赛，
0: 就精彩就行啊。两位保重啊。好，行，这样就聊到这儿，谢谢。哎，再见。哎，再见。
2: 再见。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代潮头，八十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今天呢是2026年亚洲 U20田径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男子百米决赛呢，中国选手戴宏宇是后程表现非常好，最终呢是10秒28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女子链球比赛呢，中国队派出了肖诗凡和陈俊佳两名选手参加比赛，最终呢是陈佳俊最终是凭借65.46米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是他的第二投的成绩也非常好啊，他也是唯一一名突破60米的选手，恭喜陈佳俊啊。还有肖诗凡呢，是以54.73米的成绩排在了第四位。世界杯射击赛德国慕尼黑站女子气步枪决赛，1个小时之前呢是结束了比赛，中国选手呢王子飞获得了铜牌，他的队友呢是于嘉欣，排名第六位。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单1/8决赛呢，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石宇奇1-2爆冷输给了印度尼西亚的新星法汉，止步16强。今天凌晨呢是本赛季欧协联决赛打响，那水晶宫凭借马特塔的制胜球1-0战胜西甲球队巴列卡诺，自1905年建队以来首度捧起欧洲赛事的奖杯。那中国男足呢，最近又再次的为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进行了集训啊，这是为了5月底到6月初的两场热身赛。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名单，这个名单中的亮点呢是李浩啊首次入选了，然后吴磊、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姆、杨曦在列，侯国涛因为伤病缺席本次集训。从这名单可以看到呢，邵佳一在选材上不是说完全的是用老或不用心，用心不用老，他更多想记上的是目前中超联赛最好的这些中国球员。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哎，这个英超联赛是落下帷幕了，但是英冠今年这个升级以及没升上去的，以及降下去的还很有故事性，
2: 戏很多。
1: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朱明老师啊，这方面故事了解比较多的，一起来聊一聊。朱老师晚上好。
3: 嗨，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1: 嗯。
2: 朱老师，今年英冠的升级戏特别多，我主要想说的是南安普敦两回合本来已经淘汰了米德尔斯堡，已经进决赛了，但是呢他这个组织应该叫 EFL 英格兰足球联赛，官方裁定南安普敦因为承认了本赛季多次违规偷拍对手训练，包括半决赛的对手米德尔斯堡，被直接取掉了附加赛的资格。而且呢他被取消之后呢，意味着自己的这一个赛季努力付之东流，而且米德尔斯堡这两个回合比赛也白打了，最终呢他也没有进，在决赛当中也输给了赫尔城，
1: 并且赫尔城英冠是排第6应该。
2: 对，所以先想请您聊一聊，您觉得这个偷拍门冤不冤呢？这样判罚。
3: 你从结果上说肯定冤，因为南安普敦呢
1: 就不让回来了，就感觉就不让圣徒回来了啊。
3: 不是，他是说我关键你被抓住的这三次偷拍啊，我3场比赛都没赢，
1: 拍了和没拍一样。
3: 对，这而且呢我看了有细节啊，就是米德尔斯堡选择那训练场呢，它是一片开阔地，然后呢隔着一条公路呢，当时旁边有棵树，然后这个南普敦派的球探呢是在那棵树那儿戴着耳机，然后用这个类似一个望远镜的东西呢，不是摄像机啊，然后他去拍，
1: 太有画面感了。
3: 第一呢，这种拍的效果好不好？我觉得我要打一个问号。你那么老远看，我觉得拍也拍不出什么东西。你要仅凭目测观察呢，可能也看不出太多有价值的。所以我就觉得南普敦干这事儿呢，真的纯粹是有点没事找事儿。
1: 会不会是球探为了自己的工作 KPI 给自己加戏？
2: 听起来像是那种笨贼的故事，憨豆先生似的。
3: 是那个主教练埃克特，这埃克特呢是之前他是助教，然后这赛季中途接手之后他打得相当好，我本来也看好他能升级的，他后来应该是各项赛事19场比赛他就输了1场，那1场是足总杯的半决赛输给曼城，所以我觉得也情有可原，剩下的比赛全保持不败， 这带的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种不自信啊，非要去偷看一下别人的训练。他此前也干过这事儿，关键是被抓的前科三次，啊，所以呢，这一次被处罚呢，他说挺冤的。我已经
1: 淘汰了，并且看了以后也没用，看了还不如不看。
3: 对对对，我也他解释的就是我偷拍了三场，结果我都没赢啊，但是没用，
2: 而且还被扣了四分，下个赛季。
3: 对对，这是连带处罚嘛？
2: 嗯，
3: 我个人觉得，第一，他这个性质呢，可能是有点恶劣，你比可能派什么无人机啊，什么什么偷拍的什么那种呢，可能还恶劣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当然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就是不太希望他能升级，因为如果他升级的话，南海岸会有三支球队，另外的还有布莱顿，然后伯恩茅斯，然后再加上南普敦是南海岸的老大球队，但是他降级了，如果他回来，那这也意味着这个地区会有三支英超球队，同理，米德尔斯堡为什么不往上升？因为在东北地区已经有两支了，桑德兰和纽卡斯尔。
1: 嗯，
3: 一个城市的体量说要，当然它不能跟伦敦比啊。
1: 嗯，
3: 它就要拥有三支英超球队，是不是当地的这个治安啊，然后可能志总也会觉得有点头疼啊，要怎么去合理安排？
1: 朱老师，你要说这儿的话，那米尔沃尔一看西汉姆联要降级，那都不升级了，终于等到你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血海深仇，就是整个英格兰足总排。就能抽签，这俩队都是先分开剩下半区，谁也不要碰到谁。然后这叫码头工人德比，就是应该是英格兰最残暴的德比啊。
3: 嗯，他问题是你说他不升级，他会那时候西汉姆联还没完全降级呢，你说他能准确预测到西汉姆联能
1: 降级？就开个玩笑嘛，就反正你要不我找你，要不你找我，咱俩必须在一起啊。
3: 嗯，
2: 好吧，
1: 这个比赛我现在听说已经什么，
3: 啊、
1: 就1000名警察保底，然后呢，两边的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了，你知道吗？
2: 啊，
1: 就是如何啊招待对方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书了。对，
3: 他是最臭名昭著的英格兰的足球德比了，而且以前有过这种恶性事情的发生，所以我相信可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文明的程度，可能不会再发生过去那种血腥暴力了，但控制肯定还得控制，
1: 必须控制。
3: 尼尔沃尔，我真觉得凭实力他也上不去，那个阿莱士尼尔带队典型的叫什么主弱克强，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反倒是我觉得赫尔城，刚才你们说的他是第六还是拜什么雷克瑟姆放弃了想往上走的愿望。
1: 哦，
3: 最后一轮他输，他好像没赢啊，和米堡打平了。
1: 你的意思雷克瑟姆是故意不想升吗？
3: 对对，他不想升、
1: 啊、
3: 然后呢把赫尔城给送进附加赛。
1: 就是这纪录片会演吗？就是我是没钱吗？
3: 那不会、
1: 啊、这是你分析的吗？
3: 他那个老板已经之前明确表示说，我们此前一年升级一个台阶儿，但是如果从英冠我们马上升到英超，先姑且不说附加赛你能不能上去，但是一年上一下，从英冠到英超这个跨度，他觉得需要点时间去准备。
1: 对，那球场那个看台还没修好呢。
3: 对对，所以但是赫尔城我就说了，这是这赛季叫从差等生评为了最优的进步生。
1: 您主要练说了吗？说那个我来的时候，我的计划是保级，我现在没有完成任务，我升级了。
2: 哎，对，所以我想问问您，就是、
3: 啊、
2: 好像啊，在英冠这个赛场上下课上，因为他独特的赛制嘛，你3到6都还有机会去打这个附加赛，这种下课上并不少见。但是一个是说为什么他不少见、另外一个就是我努力了一个赛季拿到第三、一场比赛就否定我一个赛季的努力、好多人觉得也不公平，
1: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严苛的比赛、就太残酷了。
3: 对，
1: 彼此的能力
3: 也不是一场啊，你得这个后面的四支球队，对，三场，你打三场吧、对，所以说机会还是摆在你面前的，那么可能对于一些球队来说呢，他也要算一下自己的经济账，啊，你像米德尔斯堡，为什么说他不想往上走呢？
1: 没钱。
3: 他换了哈马比的那个教练，他中途接的，叫黑金伯格吧。他其实一开始打得很好，那个时候他和考文垂是在直升区前两名，结果他突然出现了一波5场还是6场不胜，他直接就下来了，下来他掉到了一个附加赛区，所以我都怀疑就是他可能主观上觉得 我可能升上去以后，我说的一个城市是不是有三支球队啊，这个可能城市的体量容纳不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波人，那也可能我到需要抵更大的投入去重新大换血，
1: 嗯，
3: 我俱乐部可能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财政。对对，我这就算有这个升入英超的补贴，但是我实际上人得升级啊，
1: 嗯，
3: 我一升级我要不花钱，那你就像这几年的像什么伯恩利，
2: 对
3: 啊，还有这个我
1: 伯恩利，你就
2: 说我看伯恩利挺高兴的，
1: 你就说一说伯恩利吧，伯恩利好像就是。游走于英冠英超之间，在赚这个差价，你知道？
3: 赛季的升班马都不行，就上去以后几乎就下了。当然这赛季，因为你像利兹联一度也是在降级区，只有桑德兰的日子好。
1: 嗯，
3: 对，只有桑德兰日子。
1: 欧战了。
3: 对对对，所以之前上赛季这不三支南普敦什么的不都上去就下
1: 了？张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伯恩利是在赚这个差价吗？在买股票一样，就是。低买高卖，就是他在赚这个升降机的钱啊。
3: 因为他所处在兰开夏郡呢，这边大家都知道曼彻斯特的两支球队，对他来说其实本身他生存的空间也比较小。对，他吸引的球员都是曼联曼城不要的，
2: 嗯，
3: 或者是什么年轻队员到我这儿来租一下。你像凯尔沃克不就是吗？转了一圈从意甲回来以后，他去的伯恩利，
2: 嗯，
3: 然后曼联的那个梅布里不愿搬太大的家呢，我就直接到你这儿踢。所以呢，对他来说，他不会加大投入。他升上去以后，你看他还是甚至还卖人，他把自己几个核心球员还卖给竞争对手。你看桑德兰上来以后花了1.5亿，人一点没买错，所以人家成绩一飞冲天。然后利兹联呢，其实也稍微花了点钱，利兹联花了1亿，啊，伯恩利别说花了，还想挣钱。好像
1: 就是从英冠升到英超，还想拿比上个赛季更薄的阵容去打英超，嗯，
2: 对，然后我就降级，然后我又再打上了。
3: 对，我这来回我挣差价嘛，对吧？
1: 嗯，他因为他赚到球员的钱，下赛季回英冠，他再充实自己队伍冲回去。
2: 对，
3: 孔巴尼带的时候，就他在英冠是大杀四方，
1: 嗯，
3: 他觉得他横着走，
1: 谁也打不过，
3: 啊，但是他上了英超，他不升级，他战备不升级，
1: 嗯，
3: 啊。
1: 嗯，有点意思，对哈。
2: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球队在利用英超和英冠之间这个差价的
1: 系统
2: 漏洞，
1: 嗯，在赚钱。
3: 对，
1: 嗯，
3: 对，这个利用这个 bug。
1: 嗯。
3: 所以我觉得，但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稳妥之计啊，
1: 嗯。
3: 就是你光想着挣钱了，你不投入。假如说你在英冠，你要第二年没升回来，那这个就是灾难性的。
1: 就是
3: 你比方南普敦、
1: 卢顿
3: 没升回来，
1: 莱斯特城。
3: 对，莱斯特城，你这些球员你全得卖啊！
1: 嗯，
3: 你大家为什么说热刺和西汉姆谁降级就得拆家？
1: 嗯，
3: 因为你负担不了这些英超级别球员的工资。
1: 嗯，
3: 你一个球员动辄15万镑的周薪，在英冠大概能到5万镑就是顶薪了，就已经。
1: 嗯，
3: 所以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3: 你一年升不回来，你留不住这些人，那就基本上要反弹的了，
1: 所以
3: 财务就会持续的恶化。
1: 伯恩利的战略思路是什么呢？咱们这些人哈，立足英冠，偶尔去英超旅游，大家就当开心一年。咱们回去继续一老本时打我们的英冠啊，明年再带大家去英超旅游啊，这种感觉。
3: 我人不够用的时候，哎，曼城、曼联，你再给我
1: 借我
3: 点年轻队员，再借我俩。对对 对,
1: 对，
3: 我反正
1: 我就待一年就走，我也不常待啊。行，这有点意思了。然后呢，就是明年英冠还要改制，是吧？
2: 对，3到8名都能进附加赛，
1: 太刺激了。
2: 这越来越多的附加赛名额可能会给英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一种说法是让中游球队都有一些紧迫感，都告诉你的球迷，你有可能升级。
1: 不是3到8，他怎么晋级呢？6个队的变成？
2: 他
3: 3到4是坐镇。
2: 对，
3: 就是，然后上
1: 届的3-4是等后面那个4-2，然后呢再多多厮杀，是吧？
2: 对。
3: 但
2: 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又有可能会让另外一些球队觉得，那我有什么必要在这努力呢？是
1: 不
2: 是，
1: 我想英冠的会有努力的，这么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哎，我真觉得英冠联赛应该是全世界最激烈的比赛。因为像刚刚楚老师说的，由于这个资金量控制的比较完整，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水平大差不差。就差不多，
3: 对
1: 吧？
3: 对，
1: 就是你也能赢我，我也能赢。这个联赛属于你连赢3轮，你的名次层就上去了。
2: 嗯，
1: 它是这种联赛，它就每年的积分不会拉开特别多啊。
3: 对，
1: 说雷克瑟姆，你刚刚说雷克瑟姆不想进晋级，是吗？今天排第7啊，
2: 差2分和赫尔城。
3: 对，他最后一轮的时候，我不说嘛，他是主场，他平的米堡。
1: 啊。
3: 其实那场比赛，他只要取胜，他就稳稳的进附加赛区。
1: 对啊。
3: 啊，然后赫尔城。

0: 城是意外的赢了诺维奇。赫尔城你知道上赛季他是英冠的保级球队，
1: 就是保级、啊、
0: 就是降级球队，就高一名、
1: 嗯、
0: 而且高一名是跟卢顿相比是净负球
1: 啊，
0: 他少了几个。
1: 卢顿那
0: 么
1: 说嘛，卢顿降级一定是因为自己丢球多嘛。卢顿是在卢顿是在哪儿都是我捅你一刀你捅我两刀，咱俩看谁血溅流门。当年最著名的是4-3和阿森纳，那个赛季没人能打进阿森纳三个球，那家伙就是今天咱俩就是必须死一个在这儿的感觉。
0: 嗯，这就带着英冠的精神来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无知者无畏，我就跟你互捅局啊，这样的话比赛打的
1: 给阿森纳吓坏了，
0: 打的比较热闹。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附加赛区域呢，其实大家一看分咬得很紧。
2: 嗯，
0: 那未来呢名额增加呢，我觉得这种相对而言呢，就是能参加的队伍多了，那这样的话竞争呢，大家我觉得从正面说还是有积极的意义。
1: 嗯
0: 啊，还是愿意能争取打一轮附加赛。
1: 我给你，
0: 毕竟还有转播权、
1: 嗯、
0: 票房、
1: 嗯、
0: 还有收入、
2: 嗯、
0: 啊。但是呢，至于你想不想上呢，你也可以先参与一下。
1: 嗯
0: 啊，然后搅搅局啊，同时呢又多了几场比赛。
1: 嗯，
0: 英冠呢又好看了，然后呢这对对对又更刺激了。
1: 对
0: 啊，因为英冠以下犯上的这种情况非常多。
1: 对
0: 啊。而且呢他这个赛制呢三四名呢坐等出来的这个晋级对手呢
1: 有优势，
0: 这个赛制有优势，而且这个赛制还不是他独特的，其他联赛也有，我印象中好像意乙是这样的。
1: 嗯， NBA 是这样的、
0: 啊、NBA 也是这样是吧、啊、
1: 现在就是欧洲体系有异化，像美国异化的感觉。我跟你讲啊，就是雷克瑟姆现在我终于小明不想上，为什么了你知道吗？你想那个纪录片拍的现在就没有主角的感觉，他每一季都要换人、
2: 啊、
0: 嗯，
1: 就这纪录片不能这么拍，要产生一种归宿感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每一季你发现了所有拍的球员全没了，
2: 对，那没办法，因为你升级了你必须得升级阵容。
1: 所以说雷克瑟姆有可能想悠着点悠着点。
0: 他没上去啊，他下赛季也好看了，因为那个谁啊，本身斯旺西是留在英冠了，
2: 嗯，
1: 然
0: 后呢卡蒂夫城升级了，
1: 威尔士德比
2: 又来了，
0: 对，两场等于是两个对手的威尔士德比，
2: 纪录片的前主角们都回来了，
0: 对，
1: 威尔士的三国演义开始了，嗯，
0: 对对对，但是我真觉得就是因为你一步一步，你说从低级别什么英甲英乙啊，你到英冠，到英冠其实已经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了，
1: 嗯，
0: 但如果你要再上英超，你说你一年一次升级，我真觉得球队体量支撑不了。
1: 对
0: 啊，
1: 还是个小俱乐部，因为他现在
0: 一个积累，
1: 他现在有知名度，但他所在的这个雷克瑟姆这个地方太小了，然后包括球场也太小了，
0: 嗯、
1: 所以说要需要慢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哈、啊。
2: 嗯，就像科莫现在你要去打欧冠，你的球场都不合格，
0: 嗯、
2: 是吧？
0: 对对对，科莫的这问题。
1: 对，
0: 科莫未来要建成一个旅游化、国际旅游化的体育小镇。
1: 嗯，
0: 啊，那地方的景色很美啊，我也建议你们有机会能去看看。
2: 哎，去过，特别喜欢。
1: 嗯，
0: 是吧？对，娱乐化、明星化，然后各种名人啊什么的都聚集在那个地方。未来有一个大的发展计划。
1: 嗯，
0: 可是你就看看吧，下赛季小法、你能不能像阿隆索那样，你双线作战你能带好？
1: 嗯，
0: 你能控制好这支俱乐部？
1: 嗯，
0: 说白了就是你别是年轻少帅成名。最后你发现一到了严峻考验你不行，你经受不住压力。
1: 嗯， 嗯，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只能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了哈。总之呢，这个英格兰足球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聊这个英超英冠的升降级的一些花絮，也希望来年的赛季啊，咱们是更多的关注这个比赛。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证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蔚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3: 声八声
2: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华华姐。
9: 收机的时间没有摩托车做事，天道白起。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选择你的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2: 之声，朝花夕

幸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普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兰。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普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真的好厉害，这真的是真的。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它是决定，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
4: 抛
5: 对，
4: 出去一根，
5: 抛出去一根，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对不对？
6: 左右手互换，
5: 哦，能够交换就对了，
6: 对，哎。
2: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做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景季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柳溪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溪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溪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7: 鱼来了啊！
8: 哦，好，
7: 来吃。
8: 谢谢老板。
2: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7: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2: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7: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2: 腊肉
7: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2: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7: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2: 那那个
7: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打广椒。
2: 打广椒，
7: 对，也是我们宣恩的特色
2: 啊。
7: 对，
2: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7: 除了我们宣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应该是我们的特色。
2: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7: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2: 好，走。
1: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贡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0: 宣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之山，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

0: 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飞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一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旧盔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策卡龙，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策卡龙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8年间，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石梯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又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1: 杨女士，我们这次把你送到太遥远了，回去吧，杨梅。
2: 好。
0: 每年四月到五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佐料。米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2: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0: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大时，天竺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3: 我们十二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0: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
4: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平，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
14: 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6: 全程最全程
17: FM891。
10: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3: 有梦想、
10: 有青春、
13: 有活力、
1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去加入吧！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1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7: ，Turn on the radio，
1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8: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9: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已经成了一种成熟的区域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岛琴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子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2: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高杆传技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1: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3: 放我下烟了。
1: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3: 可别多少钞票，但是没有的便宜对吧？
4: 哦，没好。
1: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5: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1: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

0: 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珍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1: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1: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位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家境多余，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蔽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轻笼，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8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溪、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2: 嗯，
1: 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坛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一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
3: 是呢，黄龙火箭，黄龙火箭很有气势的，就达到高潮。
1: 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10个动作。
3: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尾在上面。
4: 就结束了。
2: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呀、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员。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3: 这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哦，老师你好。对，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5: 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5: 这个龙头到现在有10斤。
2: 时间
5: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

0: 还要
1: 表演，
0: 真的。我要如果要把这个龙就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2: 羽坛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0: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1: 对对对。
0: 这怎么操作的呀？
1: 羽坛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
0: 嗯。
1: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3: 它手上面有个机关，它是拉它的时候它就动了，
1: 一个控制的仪器。
3: 嗯，它
0: 对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3: 它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它就是调动大家这种情绪起来嘛，它就嗯。
2: 冯广是泸县羽坛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0: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3: 啊？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
0: 嗯，
3: 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2: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3: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一条龙，就是20个镇街。
0: 嗯。
3: 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
0: 嗯。
3: 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0: 哦，要扯这个胡子。
3: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0: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3: 哎，对对对。
0: 才捋这个龙须回去哈、
3: 嗯嗯，
0: 摆在家里面
3: 就
0: 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2: 羽坛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羽坛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4: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5: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
4: 啊、
5: 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4: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5: 对，
4: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5: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2: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7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10条垒砌而成。
5: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4平8稳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啊，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2: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97河上的这座龙脑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8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地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6: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活法。大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 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珂为您朗诵。
8: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颇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代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万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
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什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部队编成齐全，专业多元，主要包括六大分队。工兵分队负责道路修筑、桥梁架设、营地建设、废墟清理、排爆扫雷等工程保障任务。医疗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布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四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5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就在这年5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
2023年结束马里十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

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0000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润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3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士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8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1.3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100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战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

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十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通过远距离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5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
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中国承诺。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1: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曲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1: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了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0: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斯之地，
1: 他到塔什霍尔丹，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1: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
0: 啊。
1: 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
0: 啊。
1: 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1: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遗属深情，也歌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今天在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前，首场党代表通道正式开启，15位党代表走上通道，与中外媒体互动交流。
2: 大家好，我叫林尚熙，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的首席科学家。1983年，我开始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研究，发明了菌草技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长期关怀下，菌草技术从福建走上全国，走上世界。我将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3: 他是我的父亲，菌草之父林占熙。我叫林冬梅。

0: 父亲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批党代表通道，和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的颁奖现场时，我百感交集。
1: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鑫、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一集，
0: 父亲生长在福建一个农民家庭，深知贫穷带来的苦难。1983年，担任福建省农学院生产处副处长的父亲，随科技扶贫考察团来到了革命老区长汀。
2: 林处长，新疆，新疆这一段都快断流了。
3: 母亲河呀！
4: 是啊，新疆是我们长汀的母亲河啊。
2: 你们看，那边山头也都秃了。
3: 陈支书，这树怎么都被砍光了？
4: 林处长，太穷了，靠山吃山，都到山上砍树种蘑菇来维持生计。
3: 这么多问题，
2: 林处长，砍树种菇是解决了肚子的问题，可是大量植被遭到破坏，引发水土流失，甚至悬河高耸啊！再不停下来，这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5: 十几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哪能说停就停啊？再说也没什么办法呀。
4: 哎，下雨了，咱们先到前面避避雨吧，快走快走。
6: 阿强，阿强，阿强在家吗？阿强，
4: 哎，我看着他。林处长，这一户啊，也是贫困户，估计上山砍树去了。哎，这屋里啊，还漏着雨呢。
3: 知道穷，没想到这么穷。这棉被都破成这样了。
6: 哎，阿新在家呢。哎，
4: 你爸呢？
7: 爸爸上山去了。
4: 啊，
7: 叔叔。
4: 啊，阿新，你怎么了？
7: 叔叔，我好饿。
4: 啊，
3: 来，小朋友啊，叔叔这儿有两块饼干啊，拿着。哎呦，
4: 快拿着吧，
3: 手这么凉啊，怎么穿这么少啊？来，穿上。真是说，
4: 哎，
3: 这样的贫困户，县里不能申请特殊照顾吗？
4: 这在长汀不是一户两户，给贫困户的补贴慰问县里都按标准发放了，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5: 林处长，这就是越穷越砍，越砍越穷，恶性循环啊。
4: 老百姓总得活下去啊。
3: 这个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否则贫困的问题无法改变。我一直有个想法，也在研究，就是以草代木。
4: 以草代木，
3: 只要找到合适的野草来代替树木种菇，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砍伐的问题啊。
5: 野草上种菇，这怎么可能？
2: 就是，都没听说过。
4: 林处长，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大胆了？

0: 我这次去扶贫考察，老区人民的生活太苦了，吃不饱，穿不暖，全家就一床破棉被，夜里冷了就加蓑衣，我这看着心里难受。
1: 哎，展熙啊，爸小的时候啊，家里就一件棉衣，爷爷穿完传给了爸。
0: 你读书以后，爸给了你，你长大以后又传给弟弟们，一件棉衣，咱老林家穿了三代。除了穷，更糟糕的是，水土流失。不少村民为了种菇去砍树，二三十年的树，说砍就砍了，山都秃了。
1: 这是要断自己的活路啊！哎，不仅是长汀、福建，全国不少贫困农户都靠砍树种菇，不仅没有富起来，反而得不偿失。这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0: 所以啊，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爸，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
1: 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什么？不当处长了？哎呀，展熙呀，帮咱农民是好事。可这……
0: 爸，您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所以我当年填的志愿都是农业专业，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
2: 是我最大的心愿呐，展熙呀，展熙，你现在可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领导干部。
0: 爸，
2: 你不知道，以草代木的研究需要从零开始，我得全身心投入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食用菌是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父亲提出的以草代木构想，在当时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未知之路，因为他心中装着一把草。
3: 我回来了，
4: 拜拜。
3: 嘿嘿，
2: 给
3: 啊，礼物。
2: 冬梅啊，你8岁的生日，爸爸错过了，这是给你补的。哇！
4: 真好看，哎呀，3个多月没见，我们冬梅又长高喽。对了，爸爸，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哦，你看，不错，记录的很完整，以后你能当爸爸的小助手了啊。那当然了，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把气温都记录下来，这对爸爸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很有用啊？
2: 当然有用啦！妈妈回来了，爸爸，告诉你个秘密，妈妈昨天哭了。赵健，
5: 你为什么借钱？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哎呀，你听我解释啊！
5: 解释什么？你拆了自行车。
2: 借玻璃试管，借饲料粉碎机，现在你又开始借钱了。
0: 经费申请报告迟迟批不下来，
2: 批不下来，你就不能等吗？
0: 实验急需用钱呐。5万块钱呐，
2: 我们俩一个月工资还100多块，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还上？
0: 别急，别急，只要实验成功。
2: 马上就能还上。那要是失败了呢？你拿什么还？你拿什么还？
0: 我一定会成功的。成功？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啊？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2: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
0: 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赵军，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

0: 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1: 我跟你吃苦就算了，可冬梅，
2: 妈妈，我不怕吃苦。
1: 小孩子懂什么？
0: 赵俊，我已经决定了，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哎，你怎么来了？
3: 和赵军闹矛盾了？你辞掉职务，埋头搞科研，家里就靠赵军一个人，有什么事要好好商量啊！
4: 是是，我知道。
3: 儿子，是不是缺钱呢？那这些钱你拿着。
0: 爸，
1: 你。
3: 儿子，我知道你遇到难处了。上次你出差回来以后，我想了很久。这件事，不管怎样，爸支持你。啊，拿着。哎，
0: 爸，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呢。
3: 你说，
0: 我的研究啊，刚起步，实验啊特别缺人。我弟弟战华，他学的也是农业技术专业，我想让他来帮忙。
3: 什么？你战西呀？战华是咱老林家第一个研究生，人家可是在省直属机关单位工作，你就别打这主意了啊！
0: 爸，爸，
3: 你想都别想。
0: 喂，
5: 哥，是我。
0: 哎，战华，哎，我正好想找你呢。
5: 我知道你找我，爸都跟我说了。
0: 爸他不同意。
5: 爸让我自己考虑。
0: 哦，那你怎么想？
5: 哥，其实呢，我是挺犹豫的，毕竟是去省里工作，机会难得，对吧？但是爸说了，哥，你现在做的事是为了咱农民，越是难我们一家人就越应该站出来支持你。
0: 爸真的是这么说的？
5: 爸还说他是老党员，不能拖你的后腿。哥，你还记得吗？当年上大学你入了党，爸知道后激动的都哭了。
0: 记得记得。爸还跟我说，入了党就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6: 这一路走来，父亲走得很艰难，却也很坚定。对于这个前无古人的科研领域，没有先例可循，甚至连用哪一种草都是未知。为此，父亲和战华叔叔不断地寻找合适的野草培养基。
7: 哥，
0: 哎，
7: 到这儿来。
0: 哎，
7: 哥，你看这山上多少草啊？我想想啊，这草本植物全世界大概有30000多种，你选哪种啊？
0: 战华啊，
7: 啊，
0: 之前实验也发现了，大多草本植物都不适合菌丝体生长。合适的呢，不是有副作用，就是成本太高。有一些能正常生长的，这存活率又不高。
7: 哎呀，所以啊，古有神农尝百草，今天我们哥俩是万草丛中觅，希望渺茫啊。
0: 那不难，能请你来吗？
7: 哥，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什么？
0: 芒奇。
7: 对呀，小时候家里穷，爸用芒奇和面做干粮给咱们俩吃，
0: 咱俩还吃得津津有味的。
7: 对呀。
0: 哎，哎，你倒是提醒我了。那首先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
7: 而且它的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高，
0: 刚好适合种菇。对呀，这草分布广泛，不仅是在咱们闽西，长江以南都有。用它做原料，成本低，还好推广。
7: 是啊。哥，你打算种什么菇？
0: 香菇，它在世界食用菌产量中稳居前三。
7: 但是香菇的菌株有上百种啊。
0: 那咱们就一种一种的试，
7: 找到情投意合的草和菇，对吧？哥，你去哪儿啊？
8: 回实验室。
6: 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从此在爸爸心中萌芽生长。锁定了盲旗，父亲更是起早贪黑的做实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大家眼中，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2: 爸爸，夜宵来了，肉燕和鱼丸。爸爸，妈妈，爸爸怎么坐在那不动啊？
9: 老林，怎么了？
0: 长出来了。
9: 什么长出来了？
0: 终于长出来了。
1: 香菇。
2: 哎呦，香菇，爸爸，这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你种的香菇吗？
0: 对，这就是爸爸用盲旗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2: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0: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
1: 爸爸的白日梦终于成真了。老林，祝贺你。
6: 那一年我11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落泪。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株小小的香菇将会改变什么。很快，菌草技术在福建一些贫困地区开始推广。
7: 扩建的经费还迟迟批不下来呢。
0: 放心吧，钱到位了。
7: 啊，哥，你跟谁借的？这次你可不能瞒着嫂子了啊。
0: 就是你嫂子借的。
7: 啊？
0: 她看我们俩为了菌草到处奔波，就跟娘家开口借了钱。哎呀，我亏欠家里太多了。
7: 哥，等将来菌草种菇推广成功了，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了，嫂子和冬梅到时候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0: 你终于醒了，
1: 正好。这是哪儿啊？
0: 我们在医院。我们坐的那个车翻山沟里了。
1: 啊，曹总，标本呢？
0: 你放心，都在啊。哥，你别动，别动，别动。你肋骨断了两根啊，来来。

0: 就有点皮外伤。
1: 哎呀，这事你别告诉你嫂子，免得她担心。
0: 我知道。
1: 哎，你要没事赶紧去安溪啊。
0: 啊，
1: 军草推广的事不能耽搁。
0: 哥，你这样我怎么走啊？
2: 请问护士，老林战
1: 心
2: 住几号病房啊？
1: 哎呀，糟糕，你嫂子来了，这下要挨批了。
3: 儿时的记忆中，总是看到爸爸离家的背影。那时，我甚至觉得俊草才是他的亲女儿。1994年，爸爸代表中国前往法国巴黎，参加第85届国际发明展。
4: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将要颁发的是国土资源规划部奖。获得这一奖项的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赛者林战熙。
5: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福建，能获得这一奖项非常荣幸，希望我发明的菌草技术未来会造福更多的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一定会成为现实。
6: 林战熙先生，你好。
5: 啊，
6: 我叫赖毅，来自帕帕新几内亚，祝贺你。
5: 谢谢，赖毅先生。
6: 您的种草帮助中国人民脱贫了，我想我能不能到中国福建去参观？我希望种草也能引进到百姓，帮助我们脱贫。
5: 啊，好好，非常欢迎啊，来一先生。我真诚地邀请您来中国福建参加首期国际菌草技术培训。
6: 我们百姓非常需要种草，更需要像您这样的专家。
5: 哎，您别客气，来一先生，那咱们福建见。
7: 哎，战熙，你回国了？
5: 爸。
7: 哦，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在国外领奖的消息了，乡亲们见到我呀都夸你有出息，县长也来咱们家道喜祝贺了。爸这辈子呀最骄傲的就是培养了你和战华两个农业专家。哎，对了，什么时候你和战华一起回趟家来？爸想你们了。哎，珍惜怎么了？哎，咋还哭上了？又碰上难事了？
8: 爸，对不起。
7: 啊，啥对不起呀？
8: 我真希望是我，不是战华，他才29岁呀。
7: 战华他怎么了？
8: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时，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战华，他
7: 什么？
8: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弟弟，是我害了他。爸，对不起啊。
3: 战华叔叔英年早逝，一直是全家人心中不敢触及的伤痛。爷爷因此病倒了，与爷爷临终前的对话成为爸爸一生的怀念。

0: 事太拼了，再忙也要照顾好身体。
1: 爸，我会的。
0: 沾花的事，爸没怪过你，不要太自责了。沾花走了，你要完成你们共同的心愿呢。
1: 爸，我知道了。
0: 爸当了一辈子农民，也不懂得太多的大道理，教不了你什么。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是个党员，要听党的话，为农民做事。
1: 爸，你放心吧，我是党员，又是学农业的，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这条路再难，我也会迎难前行。我要带着战华和您的心愿一起。

0: 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科学上有所突破，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发明创造为老百姓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尽一份力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一集，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还有一种方式，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河北保定一名带货主播使用虚拟果园背景售卖水果，刻意营造产地直采的假象，但是直播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漏子啊，一下就把这个事儿给暴露出来了。就是直播过程当中，主播突然说、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你想啊，在这个果园里边你开空调有什么用呢？所以肯定是在屋里，这个背景是个虚拟的，
1: 是的，
0: 所以才说要开个空调，于是这个事儿就意外的露馅了。
1: 对，那么对于类似的行为，淘宝客服是这么说的，他说售卖水果的时候是禁止使用虚拟果园类的背景图，商家呢不一定要在果园实地开播，在普通直播间正常售卖就可以，但是使用虚构场景画面会误导消费者，属于平台明令禁止的虚假宣传行为。
0: 快手的客服也说了，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虚拟背景都不建议商家使用，因为系统非常容易将该类直播判定为低质量违规直播，一旦识别就可能触发平台的处罚。官方推荐真人出镜搭配实景直播，允许适度装修布置实景场地，但是严禁套用虚拟布景。客服强调说，这种行为主要违反平台的管理规则，存在着限流封禁的风险。
1: 抖音的客服呢说，如果遇到这类虚拟背景的直播或者是布景的直播，可以通过平台 APP 来反映问题，系统会受理并且会给出处理反馈的。
0: 当然我觉得平台如果说只靠用户的反馈来处理这种虚拟布景直播，肯定作为用户来讲，大家一可能未必有这个心气儿啊、二呢，这个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好的落实平台对消费者的一种保护，对吧？因为你想，大家都是在上面买东西的，所以平台如果能通过技术方式来更多的发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就更友好一些。那针对这样的事件呢，律师也说了，直播带货的画面布景是属于商业广告的宣传范畴的，如果刻意使用虚拟果园场景，而且没有在直播间醒目位置标注说这是个虚拟场景，致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身处在产地果园，因场景误导而下单购买商品，将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那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维权的。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了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之后的小麦能不能安心使用。
1: 还将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小特产里藏着怎样的大机遇。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的夏粮抢收。 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到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抢时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日的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1: 记者近日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京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9: 5月20号，

0: 中央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1: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2: 一天3遍啊，一天没3遍啊，8个里。
0: 记者在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3: 有的那倒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2-3亩，
4: 收了2-3亩，
3: 嗯，
4: 其他的全都
3: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天暴的还有雨嘛，然后再拆些没得人走了再收。
0: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5: 排水不好，
6: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那么深的水，
5: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0: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7: 一台烘干厂，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1: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7: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4: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7: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8: 像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9: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1: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8: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1: 现在呢？
8: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购买保险的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1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该如何来应对多重考验呢？我们继续来听。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1: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2: 对，
11: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1: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 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

0: 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这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入，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1: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0: 湿麦发的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的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
2: 对，
0: 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 就积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3: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 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4: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律作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今年三夏抢收遇上汛期的地方不止在襄阳，眼下湖北、河南多地都在面对相同的挑战。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 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下收已经基本结束。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 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5: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4: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吃呢？和正常的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怎么处理呢？
6: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 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
4: 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0: 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地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4: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没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
0: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与这个入口的食品。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最近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影片当中出现了一种特色小果橄榄，受到了很多关注。
3: 哎，对于潮汕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啊，橄榄呢早已经融入生活和血脉，它是一种特别常见的水果。但是放眼全国啊，它其实还算是比较小众的果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小特产里又藏着哪些产业大机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源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6: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它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整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5: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6: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剂，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这样子用无人机喷药。
5: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7: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3: 在电影的带动下，五月一号到二十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上涨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7: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3: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纤维色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8: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这个难题，使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3: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和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钙，比许多常见的果蔬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都要高2.3倍。此外，佘文清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8: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的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
3: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做雕刻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8: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一些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然后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包括贵州、湖北、陕西等在内的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3: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呢？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居民电费账单也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分析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9: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 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

0: 现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符合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符合，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符合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八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用好海洋里的宝藏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1: 注射网红减肥针引发了严重低血糖，专家提醒此类药物并非人人可以注射。
2: 从看天吃饭到智慧丰收，科技如何激活荔枝产业新潜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自然资源部召开了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2: 说到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啊，它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具体来看，海洋药物都有哪些等待我们开发的潜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4: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4: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5: 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期间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4: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 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
6: 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

0: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1: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五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持续深耕海洋特色药物赛道，向海问药，做强创新，补齐短板，优化生态，全力推动海洋药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0: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3: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当中，一定少不了打一针就能瘦的所谓减肥针。
6: 嗯，
5: 但是最近江苏的刘女士因为使用这种减肥针突发严重低血糖，被紧急送到了急诊抢救。
6: 所以啊，专家在这儿提醒，这种看似轻松的减肥方式其实是暗藏着巨大的风险的，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如果在没有医院资质的场所私自注射，后果会不堪设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谢伟、王德简的报道。
7: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陈国芳介绍，当时50多岁的刘女士突发严重低血糖，被120紧急送至急诊抢救室，所幸送医及时，病情逐渐平稳。医生询问后了解到，她之前刚在美容机构的推荐下注射了所谓的减肥针。
8: 他用的这个针呢是1毫克的，一般的话呢，我们会一个常规的剂量可能会用到8周的注射，1周一次，8周注射完。

0: 但是他就是一次性的把这八周的剂量全打进去了。
1: 陈国芳表示，大家口中的减肥针其实是处方药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原本主要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调控血糖，部分剂型也可用于体重管理。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在网络上走红，随之出现滥用乱象，自行用药导致的低血糖、严重胃肠道反应甚至急性胰腺炎的病例在临床上也时有发生。
0: 关键刘女士她自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她自己也没有关注到她自己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她打进去了这个大剂量的这个所谓的减肥针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反应。
1: 陈国芳提醒，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物是改善代谢、控制体重的医疗工具，不是美容针，绝不能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要做到不违规注射、不随意加量、不跟风用药。如果有体重管理的需求，请前往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制定科学安全的方案。而对于减肥，陈国芳医生建议，改变生活方式才是最根本、最安全的解决之道。
0: 但我们强调的一点其实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我们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对于一些高热量的、高能量密度的，特别是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饮料这一类的话呢，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适当的去加强运动和锻炼，然后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早熟品种的荔枝迎来了上市的高峰期，但是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上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当中，果实虽然也是一片青绿，但是订单早已被抢订一空了。
4: 那么果子还没有成熟就全部被预定，这么旺的销路是怎么打通的？作为一名荔枝二代，经历了从曾经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靠数据种果，詹创顺的秘诀是科技逆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行为您解锁荔枝园里的科技密码。
5: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6: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四五波人。
5: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是把我们东面那一片果园和这面西面的两面都全部拿了，总共的产量的话占我们的三分之一左右。也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6: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7: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了，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0-80%吧。
6: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5: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为啥呢？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6: 三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8: 他也是非常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是第一个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做的也是非常好。
6: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满是感慨。
5: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许愿，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这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6: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它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9: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6: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10: 就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定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6: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际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8: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作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6: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9: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3: 平时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成年大熊猫一般都是单独生活的，不过幼年时期的它们过的还是集体生活。那么从群居到独居，生活习惯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的背后，这藏着大熊猫这个物种繁衍的哪些秘密呢？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的报道。
11: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吸引。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像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11: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2: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13: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12: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1: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 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6月1号开始开车出门得特别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因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正式实施了。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不是疲劳驾驶。
2: 那么在这种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该如何认定？那大家关心的每天限驾8小时是否会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4: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的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3: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5: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大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为何多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您家小区里边有没有智能回收机啊？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呢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255.15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那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啊、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了。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那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2: 哎，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那么就有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啊。所以我们说，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选择。
1: 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觉得这个还挺让人焦虑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起来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让我们的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呢？

0: 确实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
1: 嗯，
0: 那这个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的技术啊到我们国家来使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针对中国垃圾的特性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本土化的提升改造啊，同时啊充分的发挥中国我们这种市场空间比较大啊，通过规模化来降低成本。那么降低成本以后呢，又更加有利于它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去提升啊整个它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有一系列的子系统啊，它的子系统的一些运行的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进化的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了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么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盟的水平啊。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这还是。我们是引进消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然后再接触于我们国家的

0: 规模化的优势啊，实现它的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1: 是，垃圾焚烧哈，关键词你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0: 啊，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在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仓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那么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脱水、干燥、提升热值的预处理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系统它的一个特色。
1: 是，我们之所以要把它烧透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二恶英给它分解掉，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炉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那它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够排放呢？怎么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0: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系统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厂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啊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大概1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二恶英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么在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的一个前驱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2道脱硝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硝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硝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二恶英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啊。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么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标排放啊，甚至是超低排放。那么这个呢，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我们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1: 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万吨以上。如果按照1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复合率约为60%，复合率并不高的原因呢，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投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

0: 下降。那不够烧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还可以挖。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这个地底下的，等待我们去挖的？是否要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1: 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呢，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这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它在可能在城市的啊，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比如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坑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那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开挖，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开挖填埋场只是这种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填埋场，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挖的。
0: 哦，那您觉得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1: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可能还有积存的生绿液啊，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那么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VOC 啊，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实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有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说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么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那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那么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于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说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利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地下水污染了，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去考虑，那么要不要去对一个填埋场进行开挖。
0: 对，像垃圾焚烧所谓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像我们国家东部人口多，那肯定它产生的垃圾就多。如果我们在西部建了更多的这种垃圾焚烧厂的话，那可能本身这个源头上这个垃圾量就不够，是吧？
1: 是的，因为这个是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垃圾

0: 到他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建的很密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建的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呢，就建的比较多啊。那么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1: 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啊，既然这都要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用不用分类呢？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0: 哈，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分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那么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直接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于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那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得到这种回收利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啊，那同时啊，它还会。我们这些再生产品的使用就会避免啊这些原生的材料它开发它的生产啊带来的这种碳排放啊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那这个它当然是又有它在这些方面隐形的这样的一些效益。那么这个效益如果我们你比如说像碳本身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其实呢它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经济效益。那当然我们说即使是我们焚烧能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讲，那么垃圾分类呢依然是非常有必要啊，就是因为通过分类它会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让大家去可能我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那么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到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是如果中间能够把它截留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杂志啊，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0: 对，
1: 哎，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那些树木啊被砍伐掉啊，这些资源
0: 没错
1: 就可以省下来了啊。
0: 是，
1: 对，
0: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对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
1: 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边的垃圾哈，现在来看呢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味道哈，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啊，这个肯定。

0: 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
1: 嗯，
0: 那填埋年龄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啊，你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那么就会产生影响啊。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大小啊，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填埋场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是去挖一座山啊，土木工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的处理，必须要做到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相对密闭啊，然后能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处理啊，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短时间之内产生这种脉冲式的啊比较大的影响。
1: 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把一个垃圾填埋场啊里边的库存给全部都清空了啊，这个土地呢我们也要重新利用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要建设叫绿色叫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的啊，这样的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哈。那我们重新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修复工作啊？这个修复工作难吗？
0: 这个是必须的啊，就是但是呢，如何去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必须要去，它是一场一测，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填埋场，那么它的受污染的状况，以及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去干什么啊？是要做工业的用途，还是商业的用途？那还是说做一个公园？那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呢，我们要去做它的风险环境风险的评估啊。做了这个评估以后，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修复的目标值啊，就是我要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再根据这个我们去制定场地修复的一个技术方案啊。那么可能是在野外啊，我们去做一些修复。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把这里面的土壤啊把这些挖出来啊，就在就地的我们去做一些处理。那么也有可能有的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可能就需要把这些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做，把这一块啊受污染的土壤我们去把它给它净化啊，净化以后然后再回填回来啊。所以这个修复工作是必须的，不管怎么样你做完以后上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种制备的恢复啊，那让它整个场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些东西呢也能够得以恢复，所以这里面修复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 对，但是呢这块土地能够重新利用起来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垃圾焚烧最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炉渣的啊，国家标准 GB 啊-T25032-2026 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及料啊这样一个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实施，全面替代了过去的一个旧版的标准。新国标它到底有哪些改变？炉渣它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0: 对，这个新国标呢跟旧的国标比呢，其实它也是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因为垃圾焚烧的快速的发展呢，也产生大量的炉渣啊，你比如说我们可能

0: 能这种大概有20%的炉渣嘛，1000吨的垃圾可能会有200吨的一些炉渣产生。那我们垃圾焚烧量越大，炉渣产生量也越大，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些年对于炉渣的利用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探索啊。那原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干法，然后呢去做一些这种，筛翻啊，把一些金属啊，把一些东西，然后呢给它从当中去分解出来，然后呢把这种，这我们的这种最后的它的这种灰渣啊，然后呢给它分成粗的、细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湿法的啊这样的工艺，慢慢的成为主流。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水洗，然后呢让它最后这些产品的一些标准啊能够更高，我们能从当中去回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次修订呢，主要是工艺进一步的拓展了啊，从原来的干法，然后呢把这些湿法，那么也给它包括在当中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产品最后它的应用，我原来的标准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去做路基回填的一些材料啊。过去我们修大量的这种公路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些炉渣啊去做一定预处理以后，然后去做路基的填料。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去做混凝土的一些制品啊、透水砖啊，那么要做这些呢，就它就当然就我们的产品的更加多元化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有一些体现。当然，还有就是从风险的防控也更加严格了啊。对于比如说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啊，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量化啊、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1: 是我们真的是，
0: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个是价值比较高的啊。然后剩下的，因为它主要就是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出路。
1: 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
0: 是。
1: 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100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0: 啊，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啊，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啊，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啊，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典范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啊产业，它的出海呢，其实就是把中国我们的经验啊带到海外去啊。所以它对于我们全球的这些环境治理，那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那么同时，当然，你把焚烧产业啊，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谈的一样，那它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啊，可能从简易的填埋，我们一步就跨越到这种焚烧发电啊。当然也是我们，那么其他即使是一些规范的填埋，那我们也减少填埋量啊。那么减少填埋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减少由于填埋带来的这些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啊，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呢，一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于塑料污染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避免，就是很大程度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到环境当中去。 那么才能进入到我们的。

0: 水体进入到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1: 是，那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0: 啊，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

0: 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1: 当然它还是有相应的这种回收的价值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进入二手市场，其实进入二手市场它就是直接的重复的使用了啊，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些这种清洗，然后呢对它做好消毒以后，然后直接去使用，那这个当然它的这种价值也是最高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本身啊，然后它还可以去经过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级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它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跟我们身体接触的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那我们把它能源化的，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
0: 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旧鞋，它也会走一个分类的流程哈，我们优先挑出那些更好的啊。
1: 是根据它的品质的好坏跟这个价值的一个高低，那么它也会走向不同的渠道去。
0: 就像我们日常买的衣服，它有的时候聚酯纤维它的比例并不是都一样的哈，有的是一半的，有的全部都是聚酯纤维的。那像这样的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
1: 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啊。我们再去用你非常复杂的这种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么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啊。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
0: 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哈，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都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1: 这些毫无疑问，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最高的一种。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纸浆啊，再把它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浆。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险。

0: 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出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啊，它本身是长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再生的一些产品。那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所谓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3: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4: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因为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 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

0: 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1: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0: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0: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就进入你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芯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了。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要有水渗入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汽，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5: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

0: 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粘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一岁到两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三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三岁到四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像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0: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他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2: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1: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0: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鲁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 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一至四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山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个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两万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万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2: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0: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2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以前没翻遍，翻过里。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那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2-3亩。
4: 收了2-3亩。
6: 嗯。
4: 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稻，这两年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趁些没得人走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7: 排水不好，
8: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那么深的水，
7: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

0: 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 一台烘干厂，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多。
2: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 现在这一趟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4: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的，每天马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5: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2: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4: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2: 现在呢？
4: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6: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7: 对，
6: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6: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甜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大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6: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6: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给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6: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面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 到耕作。

0: 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1: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5: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我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4: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6: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4: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6: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

0: 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符合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符合，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真实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1: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6: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7: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6: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2: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1: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6: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2: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

0: 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1: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2: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3: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5: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上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1: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2: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0: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3: 昨日新闻。

0: 线。
1: 郭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他也被打回了呢？
2: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啊，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一个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1: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2: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1: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2: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些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 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1: 榜一
2: 大哥，这个也是对，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实际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有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2: 这个本身啊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2: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他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3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利益、经济利益。
1: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2: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0: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普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岚。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普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真好厉害，这真的是金箍。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它是决定，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
4: 抛
5: 对，
4: 出去一根，
5: 抛出去一根，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
6: 左右手互换，
5: 哦，能够交换就可以了，对，哎。
2: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 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做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供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供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供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7000旅、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景季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柳溪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溪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溪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7: 鱼来了啊！
8: 哦，
7: 好，
8: 来
7: 来来，
8: 谢谢老板。
2: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7: 还行，如果您旺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2: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7: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2: 腊肉
7: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像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2: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7: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2: 那那个
7: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打广椒。
2: 打广椒，
7: 对，也是我们宣恩的特色
2: 啊。
7: 对，
2: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7: 除了我们宣恩的其他地方很难吃到，也是我们的特色。
2: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7: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2: 好，走。
1: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供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0: 宣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6: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飞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一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鹫盔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策卡龙，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

0: 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史蒂森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嘴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伸进双指，无色卡龙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八年间，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石梯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鹅红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又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1: 我现在是我们这些把你选的太遥远了，所以基本上没。
0: 每年4月到5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佐料。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0: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1: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代时，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2: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1: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2: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3: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2: 生活必需品。
3: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2: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3: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2: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3: 对。
1: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2: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3: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3个方面
2: 啊。
3: 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
2: 嗯。
3: 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
2: 嗯。
3: 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
2: 嗯，
3: 到外地，
2: 嗯。
3: 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
2: 嗯。
3: 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那个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2: 除了
1: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2: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4: 是的，
2: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4: 是的，
2: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4: 对，
2: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4: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2: 340多家、
4: 光光肉店有16家。
1: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房、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2: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5: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2: 哎，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5: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这些故事
2: 啊，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6: 咱们那个青石做的牛江的，要把飞跨下梁下车哥要跑到多多修中身，是啷当不是啷当不是啷当不修个水月飞梁城，提溜老师无错分，大女不要个老

0: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了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3: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才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高杆传技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2: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4: 操作下烟的。
2: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4: 可别多少钞票，但是的月都便宜，对吧？
5: 哦，没好。
2: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

0: 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1: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1: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1: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阶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勉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轻浓，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1: 嗯，这个龙头到现在有近10斤。
0: 10斤？
1: 感受一下吗？
0: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
2: 还有表演，
0: 真的。我要如果要把这个龙就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要这样舞来舞去。
3: 羽坛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0: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1: 对对对。
0: 这怎么操作的呀？
1: 羽坛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林带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
0: 嗯，
1: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2: 它手上面有个机关，它是拉它的时候它就动了，
1: 一个控制的仪器。
2: 嗯，
0: 它对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2: 它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它就是调动大家这种情绪起来嘛，它就
3: 冯广是泸县羽坛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0: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2: 啊？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
0: 嗯，
2: 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3: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2: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一条龙，就是20个镇街。
0: 嗯，
2: 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0: 扯这个胡子。
2: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0: 对，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2: 哎，对对对。
0: 踩一缕这个龙须回去哈，摆在家里面，
2: 就
0: 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3: 羽坛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羽坛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4: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5: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啊，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4: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5: 对，
4: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5: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3: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7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10条垒砌而成。
5: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4平8稳
4: 啊，
5: 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啊，祈求安澜停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3: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97河上的这座龙脑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8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的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6: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

0: 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珂为您朗诵。
2: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

0: 杯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清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他很激动也很难过，他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古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古存孝老师压在龚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古存孝的腰上。就听见古老师喊叫，哎呀呀呀呀呀，啥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脸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灰娘呢。又听见狗老师在下边用淡腔开玩笑喊，陪郎呀，灰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寄身呐。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凤潇潇还对易清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易清娥也捂起嘴笑起来。凤潇潇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易清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萧萧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易清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他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萧萧越远越好。 易清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萧萧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萧萧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萧萧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萧萧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易清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易清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的出去逛去了。周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易清娥从窗玻璃发现风萧萧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易清娥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易清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易清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狗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狗老师喊他，青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4: 我随便逛逛。
3: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嘞，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来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来，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
0: 易清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古存孝老师也过来了，哎呀，三元呀，不行了，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
5: 哎呀，老谷，你放心，手末端还能敲，咱仨苦没吃过，还在乎这一点嘞。哦，
0: 说完他舅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易清娥觉得舅真是个很坚强的人。那天晚上
3: 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就说，哎呀，这包拯是一个炸弹呀，我相信这次的婚宴，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烧子脸。虽然他就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郭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狗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易清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狗老师对易清娥说，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呀、这次就是师傅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易清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狗老师就说，
5: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3: 易清娥没想到狗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易清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狗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狗老师就来敲易清娥的窗户，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易清娥拿着水袖宝剑去时，狗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的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易清娥一来，狗老师就说，
5: 妈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长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都会唱塌火了。
3: 中午吃饭的时候，狗老师又给他说，
5: 妈呀，师傅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傅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森森的味道了。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

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它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

0: 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百年金脉，岁月留痕。记者了解到，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黄金博物馆目前已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广大游客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据化蝶县志矿物志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时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韩宪宗俗称韩编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括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一手档案，铁证如山。
4: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夹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形成了这套完整的调查资料，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我们可以根据资料了解到，在1934年，大同殖产株式会社非法接管了夹皮沟金矿，在1937年又转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经营，完全窃取了矿山的矿业权。他们拿着之前勘测好的图纸，哪里黄金品位高就采哪里，只采富矿，丢弃贫矿，对矿山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3: 一页页泛黄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金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我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吸引更多人走进夹皮沟，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5: 为进一步普及医保惠民政策，提升群众参保积极性，扎实推进全民参保、应保尽保工作落地见效，5月28号，我市开展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度全民参保集中宣传周活动，面向广大市民开展政策宣讲和便民咨询服务。
3: 活动现场，医保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点位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医保相关政策，详细解读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续保要求、待遇报销、门诊统筹、异地就医备案等重点内容，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咨询问题，帮助群众准确掌握医保办理流程和惠民政策。工作人员还结合典型案例讲解医保基金安全使用范围，普及欺诈骗保相关法律知识，引导群众规范使用医保权益，自觉参与医保基金监督，守护好自身医疗保障权益。
6: 本次宣 动，我们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宣传旗舰，坚持应餐尽餐，应保尽保。下一步，我们将进医院、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对群众关心的医保参保范围、缴费标准、线上线下参保缴费进行全方位讲解，精准落实各项医保惠民举措，推进全民参保工作，以扎实的医疗保障守护全市群众身体健康，增进民生福祉。
5: 本台消息，5月26号，我市在第三中学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专题科普讲座活动，活动由市科协、市教育局、市观工委主办，长光卫星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市第三中学协办。活动特邀长光卫星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专业讲师走进校园，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航天科普盛宴。讲师围绕航天科技发展历程、卫星实际应用场景、科学家成长励志故事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不仅梳理了我国从东方红一号升空到探月探火工程的航天发展脉络，展现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还结合实际案例讲解卫星在气象监测、应急救援、生态环保等领域的多元应用，同时讲述航天人潜心科研、为国奉献的成长故事，用生动的案例、通俗的语言，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航天科技的魅力与科学家坚守奉献、勇攀高峰的精神力量，在校园营造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助力校园科普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7: 通过这次讲座，我不仅系统了解了航天科技的发展成果与卫星的广泛应用，更被科学家们不畏艰难、潜心科研的精神深深打动。原来科学并非遥不可及，它藏在每一次钻研、每一次坚持里。以后我会勤于思考、敢于发问、积极参与科技实验，传承科学家精神，怀揣科学梦想前行，用学识为家乡和祖国发展添一份力。
5: 近日，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骨干教师教学研讨交流活动，大家围绕特殊教育教学重点难点问题积极交流探讨，互相分享教学经验，切磋教学方法，在交流互鉴中凝聚教学共识，提升教学能力。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开展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引导辖区居民树立绿色低碳、循环利用的环保理念，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常态化、全民化开展。近日，横道河子乡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工作人员对路边杂草、积存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和清运，确保村组道路、排水通道恢复整洁畅通，有效改善水体环境和辖区面貌。地下封闭空间作业环境复杂，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企业要时刻紧绷安全弦，筑牢安全防线。一、严守审批红线，落实通风检测。进入地下封闭空间作业，必须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未经批准严禁擅自进入。作业前必须死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铁律，使用专业仪器精准检测氧气及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确保环境指标绝对合格后方可进入。二、强化现场监护，杜绝单人冒险。作业期间必须全面落实防护措施与现场监护制度，作业人员需规范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安全绳等全套防护装备，现场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值守，保持实时通讯，严禁单人冒险作业。三、科学应对险情，严禁盲目施救。作业中一旦发现气体报警、身体不适或设备异常，必须立即停止作业并迅速撤离。一旦发生突发险情，严禁在未佩戴专业隔绝式防护装备的情况下盲目施救，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并联系专业救援队伍，严防次生伤亡事故。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5: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花莲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侠客出现在春秋时代，这不是我说的，古代史春秋那一段记录了这么一件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被后世称为千古第一侠呀。谁呀？此人姓曹，叫曹沫。这曹沫是贵族出身吗？还真不是，最早就在鲁国乡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作为一个农夫，以种地为生，怎么会一跃成名成为千秋第一侠呢？说来话长啊，起先那会儿他不叫曹沫，叫曹刿。一提曹刿，好像朋友就熟了吧，课文里不学过曹刿论战吗？说就是他。后来怎么又改名叫曹沫了呢？史学家早有争论，说根本就是一个人，只是后世史官在记录史记的时候抄大概抄乱了，这笔误造成的。我们尊重专家的观点，先说说他叫曹刿时候的露脸事迹。什么事迹啊？那时候鲁国跟齐国打仗啊，尤其是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之后，没有三五年的光景，那叫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在诸侯中极具实力。而这齐桓公又是一个志向高远的国君，管仲也又有惊天伟地的才华，可以说一君一臣配合默契。光想把国家治理好了吗？绝不仅仅而已，齐桓公想称霸于诸侯。他就老瞅这鲁国别扭，这齐鲁两国之争由来已久，咱们不止一次提过，齐国的创始人就是那位拿直钩钓鱼的姜子牙，鲁国的创始人就是那周公吐父天下归心里边那周公。这两位都是西周建国时的名臣呢。最初姜子牙到齐国这个封地来半年不到，就回到都城向这个当时的周天子报道。报道什么呀？我回来了，治理好了。周公就问他，你怎么治理的呀？说我入乡问俗，简化礼仪，任人唯才呀，只要你有贤能，你就能当官。这就奠定了齐国后来发展成为霸主一个很重要的用人方式。齐国真这样，从管仲这儿你就能看出来。甭说他是不是齐国人，就冲他对齐桓公那一见，齐桓公没记仇，反而让他做了相国。

就能看出齐国用人历史的遗传风范，这是优点呢。当时周公听这话不说鲁国完了吗？为什么？鲁国当时周公派自己的儿子伯禽去那儿，哎呦，去了三年才回来，告治理好。你怎么治理那么慢呢？我到那儿得教化万民呐，先让他们懂礼懂仪，哎，知情达理之后，这国家才渐渐强盛。嗯，周公长叹一声，日后称霸者必为齐呀。这好百年前说的话，现在真应验了。因为继位之争，齐鲁的关系一直就不好。齐桓公又总想拿这鲁国牛刀小试，就这么屡屡为难鲁国。鲁国的鲁庄公打是打不过，不打吧，心里边又憋着一口窝囊气，老这么退让，那将来鲁国就没了。一问文武大臣，谁也没准主意。鲁庄公有些生气了，难道说平时寡人对你们如此恩待，关键时刻就没有一个人能为寡人分忧解愁吗？你们行不行啊？大伙儿都摇头。那你们倒说谁行啊？有一位。谁？不是我们，我知道。在哪边这人？这人在乡间耕种锄刨，此人姓曹名贵，乃是一位隐士啊。鲁庄公心里这难过呀，隐士啊，就是没事儿总躲着呀，这样的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能有什么本领啊？大伙儿说，那你要不请他，我们就没辙了，请吧。就把这曹刿给请来了。曹刿来见鲁庄公，施以大礼。鲁庄公一看呐，这隐士年纪不大，不是七八十岁，须发洁白，三四十岁正当年，哎呦，一团精气神呢、一看就给人一种自信大方。虽然出身于乡野之间，身上一点也没有避俗之气，不是那灰头土脸、脏不呵呵、六神无主，那眼睛滴溜乱转，没那毛病。你有什么高论吧？鲁庄公把这困难一说，请教曹先生。国君，您打算是战还是不战呢？我打算战呢，战是对的。可是为什么为难呢？嗨，鲁庄公用手点了点周边这些文武大臣，什么上大夫、下大夫，这一帮大夫啊，都在那敷着敷着啊，没一个敢站起来的。鲁庄公越说越气，我就纳闷了，曹先生，平日里寡人每每有好吃的食物、华丽的衣装，我不敢一个人独享啊，我都跟众人分享，为什么关键时刻没人愿帮着我呢？哦，曹刿听完一笑，国君，您所说的好吃的食物、华美的衣衫，毕竟数量太少，能获得您这份恩待的人不多呀。哦，可是曹先生，寡人每次祭拜祖先的时候，也没有从老百姓身上过多的去索取东西呀。我不是把老百姓咔着的都没油水了，那么大的祭拜礼仪，那是国家自己出钱。哦，老百姓并不知晓。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知晓呢？您还有何大的作为呀？大作为，鲁庄公琢磨半天，大作为没有了。再有就是，老百姓只要一有什么冤屈，我知道的，甭管谁审完的案子，我一定要亲自过问，为冤屈者昭雪。哎，曹刿一听这个行，您这样做，老百姓一定会支持您。后半句没说，你别看在庙堂之上，当着文武大臣面，大伙儿都不敢应声。民心所向，此战鲁国必胜啊！嘿，鲁庄公就爱听这话。您想，这当国君的，那有时候这个思想、这个认识，难免不被手下人左右。自己不有独立认识吗？您架不住从众心理呀。这旁边乌泱乌泱的，一呼噜一片都喊投降，

0: 这一个人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可有一跟自己想一块儿的了。打，
1: 对，
0: 怎么打？怎么打？我认为国君您必须亲自挂帅，您督促大队做大将军，只有您才能调动鲁国上上下下万众一心。您要不去，这仗打不赢。啊啊！鲁庄公一听，心想：这曹先生居心何在呀？让我亲自冲锋陷阵，那多危险呐！没敢直接说，面露难色。曹刿笑了：国君，草民不才，愿随您同驾一乘战车，我保护着您，此战必胜。好，大伙儿都看着这曹刿，心想：吹吧，怎么的？反正吹牛也没人管着你，没死罪，你随便吹。这都奇了怪了，没听说那地头种地的指挥千军万马打大胜仗，这不新鲜吗？谁也不敢拦着。就这么着，鲁庄公整顿人马，带着曹刿迎着齐军就冲上来了。两阵队员叭的一见面，打不打呀？曹刿就跟鲁庄公站在一辆车里呀。国君不得下令，不能下令啊，先看看齐军的动静。看什么看呢？就听得齐军战阵上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如暴斗啊，杀呀！哇，千军万马压着地皮，就跟怒潮的海水一样就冲过来了。鲁军怎么办呢？曹刿告诉鲁庄公，国军赶快下令队形缩紧，严阵以待，刀矛冲外，咱们谁也不许迎战。您想，这成千上万的人要并排边站着，头里举着盾牌，后边举着长矛，你往前冲吧，你冲不进来啊。一次冲锋之后，哇，齐军退下去，跟着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二通鼓响。鲁庄公看看曹刿，怎么样，这回咱还打吗？啊，保持队形不变，啊，还不还手？对。第二次齐军又没冲上来，第三次三通鼓响，鲁庄公看看曹刿，曹先生，这回咱该还手了吧？怎么还摇头啊？再等一等，他得打八通鼓咱才还手。不是，国君，等他这一次冲锋往下撤的时候，咱们再打他。那玩意儿行吗？你放心，鲁国的兵士，你瞅我，我看你，支棱耳朵瞪眼睛，都瞅那鲁庄公，心想：国君呢？咱跑这儿看来了啊！临出发的时候，您给我们的动员，有动员这词儿吗？就这意思吧。鼓我们的士气那多么高昂，站着就等着挨打。可是国君不发令，谁也不敢往前冲。就在齐军第三次往下退却的时候，曹刿点了点头啊，鲁庄公高兴，曹先生，这回咱们可以发兵了，咱们往冲。你等会儿，他站在这车辕上往远处看了看，下令吧。好，鲁庄公一声令下，冲啊！哇，就跟出了笼的猛兽一样，鲁国的兵队是直扑齐军阵前。你想想，这憋了三次窝囊火，这火是越憋越高啊，这不一个眼杀就把齐军杀得大败，追不追呀？追，现在不能追。鲁庄公又愣了，乘胜追击，乘胜追击呀、啊、曹先生，这都跑了，咱怎么还不追他？带我看一看。啊，不是，这曹刿又站在车辕上了，怎么的？站得高看得远呢，摘着楞楞看了半天，可以追了，此追必胜啊！这一下齐军一败，退出100多里地去，这可真败了。扔在地上的战车、战马、刀矛、器械、锣鼓、帐篷，无以待数啊！好家伙，满载而归，鲁国大获全胜，赶回到了都城之中，庆功宴上当着文武的面，鲁庄公这才问曹刿：“曹先生，寡人至今未曾明白。”先生何以三鼓而击？

而我一看，战车横摆，大旗早歪，一片狼藉，我才知道齐国是真败了，这样追杀起来就没有危险了。哎呀，鲁庄公听完直拍大腿呀，说得太好了，寡人怎么就没想到呢？得了，吃完这饭您就别走了。不，国君，我那二亩地还没人种，这什么二亩地呀？我分你20亩地，将来我封你高官。曹刿当了大官了，鲁国获了全胜了，可是齐国这仇也记住了。咱们说过，齐桓公是一个霸主啊，这霸主首先得有度量，有胸怀，失败是成功之母。别看这一仗被打败了，但齐桓公一点没有气馁，这就是齐桓公的优点。四海之内我要当头一位霸主，那就得先试试大伙听不听话。鲁国那不就一个国家吗？春秋初期那个小国好几百呢，几位大的诸侯对我什么态度？对小诸侯有一个引领作用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周庄王病逝，周天子一死，那朝中无天子，将来怎么办呢？抓这机会，齐桓公召开诸侯大会，会盟啊。按说这是天子的活，这不天子归天了吗？齐桓公觉得自己姜氏一族好像在历史渊源上跟周天子有很近的关联，定好地点，我们出钱，我们盖宾馆，我们准备吃喝，大伙来吧。到正日子了，没把齐桓公给气翻了，把管仲找来吧。管先生，咱们这么有实力的一个大国，怎么没人听咱们话呀？你看都谁来了？陈国、蔡国都是小诸侯，那些秦国、晋国、楚国没人搭理咱们，尤其最可恨是这宋国。宋国国君来是来了，这不开会开了半截都不辞而别呀，这不是轻视我吗？管仲说，对呀，谁知道主公您有图王霸之业的雄心呢？你得让他们知道知道。怎么知道啊？来开会的那都听咱的话，小国小国咱们得鼓励，给人钱，给人粮，支援人家自己国家好好过日子，这是恩惠的一面，还有惩罚的一面。惩罚宋国不妥，应该先惩罚鲁国。鲁国不也没来人参加会议吗？鲁国不也没打招呼吗？鲁国不还把咱打败过吗？啊，对对，齐桓公想起来了，那就跟鲁国开仗吧。这鲁国真打不过齐国呀，连败三阵。统兵的大将军叫曹沫，这曹沫就是那曹刿呀。曹刿不是挺会打仗的吗？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常胜将军，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曹沫连败三阵。这回再回到鲁国的都城，朝里边那大臣对他是嗤之以鼻呀。嗯，吹呀、啊，接着说呀、啊，三通鼓吗？现在齐国打仗就不打鼓了吗？你接着这三鼓往上冲啊！曹沫佯装没听见。鲁国失败就得割地求和啊，把温阳这个地方割给了齐国。哎，齐桓公这回高兴了，听话就是好样子的。嗯，来开会吧。又想起来了，就在科地这个地方要进行齐鲁会盟。科地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省阳谷县这一带，春秋时期这个地方叫科。在科地会盟有一个交接仪式。什么仪式啊？鲁庄公得拿着汶阳那个地方的地图献给齐桓公。你给人这块地方拿什么做标志啊？这地图归你了。这地图光是山川地形吗？不，还有好些内容啊，户籍钱粮都有记载。鲁庄公接着信儿呢，去不去呀、啊？大伙说去吧。嘿嘿，鲁庄公好像没哭了，怎么呢？只有天子相召，我才应该走出国门呢、啊。没听说同是诸侯，我要听命于他人的道理。而我今天此行

0: 却是为了割地求和，辱没了祖宗哦。说的这鲁庄公都快哭了，此一番寡人科地会盟，哪位大夫愿随我同行啊？大伙儿谁也不吭声了，这太危险了，也太羞辱了。你想，这当大臣的都觉得羞辱，那国君心里边能好受吗？主公，末相愿往。哟，谁底气这么足啊？大伙儿这么一看，嘿嘿，又是他，吹牛大王。吹牛大王曹沫，当年论战时候那种本领，到现在大概他又想起来了。鲁庄公一看曹沫，又叹口气，曹将军，你300余骑居然还不惧怕吗？噗的一下把大伙都说乐了。怎么呢？你有没有脸面呢？脸皮太厚了吧，3次被人打败还敢照亮。曹沫摇了摇头，主公此言差矣，此一番去，曹沫以项上人头担保，一定不辱君命，咱们必有所得。好，鲁庄公就喜欢曹沫这种精神头，人是可以打败的，但人的精神是打不败的。当然鲁庄公没明白这么高度，但他这感觉有。走吧，带着人马就奔了科地了。赶到这儿这么一看，人家整个齐国军队把这都戒了严了，军队不许进来，我们保护治安，你们就俩人吧。怎么呢？我们国君有命令，只许鲁国一君一臣参加盟誓，多了不让带。鲁庄公心想，得亏我就带他一个来，带俩还在外边等一个，提心吊胆的跟着曹沫就来面见齐桓公了。呵，这齐桓公官架十足，打着官腔来啦，咱们祭祭天地吧。仪式很复杂，乌牛白马，歃血为盟。就在歃血的时候，不是喝那血吗？这碗也举过来了，地图也摆在那儿了，给人家得发誓不能再往回要。就这么个功夫，曹沫打电步腾就冲过来了，一把就抓住了齐桓公的衣袖，砰，由他身上把那短刀就瞪出来了，短刀比匕首长点，比刀小点，往他当胸这么一比，别喊。齐桓公吓一跳，他没想到这位怎么带着凶器上来的，你要干什么？欺我家国君太甚，你应该当着天下人的面，当着三军之面，把汶阳之地归还鲁国，然后两国永修和好。如其不然，你我同赴阴曹。说的这齐桓公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但是他马上就想明白了，这地方归还鲁国不要，而且我与鲁国国君歃血为盟，永世修好啊。他是害怕曹沫吗？这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天下诸侯面前树立自己这种言而有信、大度能容的政治形象，要不怎么能成为霸主呢？倒使得这曹沫千载留名啊。后人有诗赞曹沫说，3败之辱一日洗，千秋侠客首称曹。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

0: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叫弟兄争死。那就说您说错了吧，常听说弟兄争财，哥俩分家，弟兄争权夺势，这有弟兄争什么死啊？死亡之死啊。好的不争，怎么争死呢？真有这事儿吗？就在中国春秋时代，真有这么一对兄弟，争着去赶奔黄泉之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了。这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魏国，当时的国君是魏宣公。魏宣公是哪位啊？您听过大义灭亲那故事吗？知道那个故事，您就对这魏宣公有了解了。大义灭亲，那个时候魏国国君不是被一个公子叫周瑜的给刺杀了吗？那个国君就是这魏宣公一奶同胞的亲哥哥。魏宣公没继位之前叫晋，公子晋呢，现在没人敢直呼其名了，那得叫国君。当时公子晋的哥哥被杀了，他一看自己在魏国也无权无势，他是庶出啊，干脆我跑吧，他跑了。后来大义灭亲的老石阙平定了魏国的叛乱之后，把这公子晋又请回来继位，他就历史上的魏宣公。按说这国君之位登上来可不容易，自己也曾国外流亡，不得好好治理国家吗？可历史上偏偏就是有这么多可笑的君王，魏宣公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点也不珍惜这点权利，不喜欢权利，喜欢只是不往正道上用。魏宣公都忙着干什么呀？忙着喝酒，忙着自己掠尽天下女色呀，只要是美的他恨不得都敛进宫来。那就说他完婚了吗？早就成家了，可是这妻子他不喜欢，日久生厌。他最喜欢他的小妈啊，小妈啊，他父亲的一个宠妾。他父亲不是死了很多年了吗？他父亲刚咽气，他就跟这庶母私通上了，此人叫宜江啊。跟这庶母通奸有染，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吉，就是那吉子啊。这公子吉来到人世上，因为母亲的受宠而受到了魏宣公的高看，那就把他定为世子，将来继位。可是时间一长，这宜江也是人老珠黄。圣人不是说女子以色侍夫吗？这颜色一旦失去也怪可怜的。你别看宜江失宠了，但是他跟魏宣公的这儿子依然还在做着世子。魏宣公对这儿子还行，一看这孩子到了成家的年纪了，来给他说一门亲事啊。跟谁联姻呢？魏国国君的这个爵位挺高啊，别看魏国地盘不是很大，但是算公爵。这了解西周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从打镐京迁都到东周洛邑，这不东都吗？东周从这儿开始算呢。在保驾随行的诸侯中，魏国的祖先是一位有功的老臣，所以打那会儿起分封他的职位就高。 这位魏宣公心想，现在我的实力跟那些诸侯没法比，但是我仗着我这点政治资本可以跟强国联姻呢。跟谁呀？这不齐国势力最大吗？就跟齐国联合吧。他找到了齐国的国君，想把他的女儿娶到自己的国家来，一拍即合，齐国国君把女儿齐姜就嫁过来了。当时魏宣公派人就在那河边接着，怎么河边接有水路过河来就到他的地界了，在那等着信儿。这亲信马上回了报告，国君呐，怎么样啊？未来的儿媳妇那得问问，人品相貌举止端庄，看看合不合乎要求。哎呦，太好了，天底下从未见过这样的美女啊！啊，魏宣公一听，俩眼珠子冒蓝光，直咽唾沫，馋的，我儿媳妇那么漂亮吗？这是他的近臣呢，说话也随便。哎呀，国君，我怎么敢骗您呢？小人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仙女呀！哟，魏宣公一听，这齐姜敢是仙女，那得别让她进都城来了。怎么的？就在河边给他住一个新台，新台，我们今天话说是星级宾馆，为他单盖一栋，那怎么着？先让他在那住着等信儿吧。然后魏宣公打扮打扮，赶了一个好日子，去看看儿媳妇。一见这齐姜，魏宣公都不会走道了，当晚就住那儿了。这不儿媳妇吗？那不要紧，你可以跟着我过，将来我再给世子找一个别人家的闺女不完了吗？这什么爹呀！转天早上起来，命人赶快把世子给我找来。公子吉匆匆忙忙赶到父亲的面前。公子吉知道给自己说媳妇这事儿吗？能不知道吗？但今天找他有什么事儿，心里边没底。您唤孩儿来有何事啊？啊，这是你的母亲，好嘛，又给多领了一个庶母，这也得叫妈呀。公子吉不敢说别的，心里边难免有一丝愤恨。你想，既然说媒，两个人年纪差不离呀、啊，而且齐姜的美貌也让公子吉怦然心动，可是本来是自己的妻子却成了自己的小妈了，你说他心里边能不别扭吗？就这样回去跟母亲宜姜一说，宜姜更伤心了。一个人老色衰的昔日宠妃看到了儿子的无奈，放声痛哭啊。这齐姜呢也就听之任之了，反正跟着国君总比跟那世子强啊。别说没多久给国君生了俩儿子，大儿子叫寿，二儿子叫硕。你别看一奶同胞，这俩儿子性格迥异。这公子寿生性腼腆，有儒雅之风。当然魏宣公觉得他有些懦弱，但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呢，这是守规矩、懂礼仪，是一个难得的儒雅之士。而这位公子硕呢，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打小给宠的，老儿子老儿子惯的没个样子了。要星星，他爸爸就恨不得搬梯子上天给摘去。宠的没边儿，这孩子这瞎打乱闹，母以子贵，子以母荣，谁敢说他个不是啊？你别看他最小，你别看他瞎折腾，他可很有心计。大伙儿谁也没注意这一点，都以为小，甭跟他计较，好嘛？哪知道出事儿就出事儿在公子硕身上。现在齐姜跟他的两个儿子受宠，那位世子公子吉呢，就已经被魏宣公冷落了。你的母亲我已经不再爱她了，至于你嘛，也长大成人了，也用不着我照看了。给说媳妇儿的嘛，这事儿。

都忘了，过几年再说吧。反正作为儿子要碰这个爹，也够冤的。但是公子吉并没有什么记恨父亲的地方，他只是跟母亲商量完了，知道自己应该谨小慎微，好好做人，哎，尤其要善待齐江生的那俩儿子。这个小庶母目前最得宠，可不能得罪了。这么一接触，哎，他感觉自己这大弟弟公子寿为人忠厚老实，很有一个礼貌，对待哥哥有对哥哥的礼法。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过去都在理呀。这么说来，这个兄弟我应该善待他。可一接触这公子硕呀，公子吉就有些反感，骄横无比，竖起话来那么张扬，可是也不敢当面指责。就在公子吉过20周岁生日的时候，这可是个大宴会，怎么这么隆重啊？古时候说男子20而冠礼吗？算成人了，可以戴帽子了啊，这时候可以给起字了，起字啊，有名有字，姓字名谁吗？名是刚落生时候父亲给起，这字得等成人喽再给起呢。这这么重要的一个仪式，他能不把这个好亲戚朋友都请来吗？分好几桌呢，单独跟这公子寿、公子硕坐在一起的时候，弟兄三人得说说话呀。他对这公子寿特别的殷勤，兄弟长哥哥短，推杯换盏，对那公子硕就有些冷落。老小公子硕一看，干嘛呀？啊，你烦我呀？我还腻歪你呢。偷偷的他回家了，找谁去？找他妈去了。一见着齐江这位美人，他放声大哭啊，娘啊娘，我爹是谁呀？呀，把齐江给哭愣了，这孩子怎么傻了呀？你爹就是国君呢，是吗？他以小卖小，我爹真是国君呢。你是昨晚没睡好不是？那你是怎么着？怎么问起这么一句？娘，刚才我跟大哥吉子在一起吃饭，我的哥哥寿也在那坐着，我就受不了这个气，怎么回事？跟为娘说。娘，我大哥吉子怎么说我？说我应该管他叫爹，说您原来是他媳妇儿，有这事儿吗？哼！齐江连脚后跟都红了，没人看得见，反正这脑袋红的跟刷了色一样。有那么句话，人怕揭短呢，树怕揭皮呀。这正是齐江的短处，本身齐江就腻歪这吉子，因爱生恨谈不上，根本俩人就没爱过，腻歪他打哪说呢？就因为继位的问题，他恨不得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国君的位置，可是抓不着把柄。这回一听，干嘛？吉子，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提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哦。这是说书人替齐江抒发的心理感慨，因为这不露脸呢。你当着我儿子面说这事儿，你让我这当娘的怎么做人呢？换句话说，你让你这个当爹的怎么跟大臣讲话呀？我找找你爹去吧。齐江安顿安顿说，你听娘的信儿吧，直接奔那魏宣公那屋去了。魏宣公喝得半醉啊，回来把他给摇醒了，一通哭，魏宣公给哭毛了。美人因何落泪呀？国君，你把我杀了吧。您想，这美人长得就跟仙女一样，这一哭就好像带露的梨花一样，浑身这么一颤哟，魏宣公好像把那酒倒出来肝颤。你这别哭，我说呀，美人到底因何如此伤心呢？都是你那儿子吉子办的好事儿。怎么回事？公子吉这么说了这么一番话，我来问国君您，一旦您百年之后，我们娘仨怎么活呀？他这一哭，痛哭失声，浑身颤抖，扑到魏宣公怀里，体似筛糠。魏宣公那火噔，借那酒劲儿就窜到那脑门上面来了。这个吉子
这真。

让我急死，急死啊！我找他，你不能找他，你找他，这不就等于是我这做庶母的说了他的坏话了吗？魏宣公一听，那怎么办呢？这样吧，既然这个地方他待下去，与你我夫妻不利，与两个孩子不利，那就让他出使外国吧。哎，对呀，前几天我家国君从齐国带来口信，不是约您要出兵征伐晋国吗？哦，对对对，魏宣公一听有这么大事儿，那干脆就让他回复使命，到我的故国去看一看吧。好，就这么着，魏宣公下了一道旨意，让大儿子世子吉奉命使齐呀。他上个当了，真是齐姜好心眼把这吉子赶走吗？不是，他鼓得把魏宣公就找二儿子说来了，你这么办会做吗？放心吧。这公子说才16，你别看16，好，这脑袋里边全是歪歪道道，歪歪道道啊，弯弯绕绕。他明白了母亲的嘱托，暗自安排，他跟母亲商量什么呀，打算在这半路途中就在那河面上安排下水道。水道，你这出使齐国得过河呀，就让水道截住公子吉的船只，然后把他杀了，扔在那河里，身上都找不着，怎么样？啊，好。娘俩这么一商量，没想到隔墙有耳，大儿子听见了，就是这齐姜的大儿子，那位公子寿啊。公子寿跟公子吉俩人关系很好啊，一听到这信儿吓傻了，就这样直接去找大哥吉子去了。到了吉子的住处一问呢，说公子出国公干走了。嘿，公子寿这着急，怎么走的这么匆忙啊？赶快追吧。赶追到河边一看，好可惜呀，那船就在前边呢，喊听不见呐，赶快给我备船。公子寿也上了船了，命令手下的兵丁给我拼命的划桨往前追呀，真不容易，居然给追上了，叫住了公子吉，你先等等吧。公子吉纳闷啊，兄弟为何匆匆忙忙赶到此处，有什么急事吗？大哥，公子寿嘣就打自己的船蹦过去了，蹦到公子吉的船上，那边安全，都是公子吉的人，叫到船舱之中，滴滴私语，不能再往前了，现在必须赶快跟我回去，要不然一会儿就有人把你围上，你就死了。公子吉一听，既然我的母亲要让我死，迟早我也活不了，我的父亲全听他的，连我生身之母一面都不愿意见，我活的有什么意思呀？如果你的兄弟公子硕要真杀了我，我想我的父亲也不会饶了他。这公子吉，你说让人多着急，这什么逻辑思维呀？啊，他就这么想的。公子寿一看，通过这世子的目光的看出来，怀着必死之心呐。好吧，既然大哥主意已定，当兄弟的也不愿意多说别的，你我就喝一顿诀别酒吧。好可怜的，哥俩关系好，说抱头痛哭。船上带着酒了吗？那公子出门兜里就塞俩饽饽，那也太惨点了，还带着厨师傅了，有小菜摆上来，拿两坛酒，哥俩就坐着喝，酒入愁肠，越喝越心烦。公子寿诚心左一杯右一杯劝这公子吉多喝一点吧，黄泉路上无亲人，说的多可怜呢。喝着喝着，公子吉喝大发了，睡着了。四下里没有仆人，公子寿连忙就把这衣衫脱了，把他哥哥的衣服也扒下来，俩人换了衣服了，然后告诉手下人，我父亲传来密旨，让我代替哥哥出使齐国，就让公子吉赶快上岸休息吧。俩人换了船了，公子吉一上岸一觉，睡得快天黑了，这才醒过来。

0: 醒过来这么一看，哎，我到了吗？仆人们一听，您到了，您刚才倒了好些酒呢。公子一听，我倒酒干什么？我不到齐国来吗？嗨，您这还在鲁国没动身呢，怎么回事？公子寿说了，说国君大人传下命令，让他替您出使齐国。哎呀，公子一听坏了，赶快备船给我追。仆人们都傻了，心想这哥俩怎么意思呀？啊，一会儿你追，一会儿我赶的。公子吉拼命往前追赶，他全明白了。酒后清醒吧，用不着清醒的，身上穿的衣服他一看就知道啊，弟弟替自己去赴死啊，这如同亲娘生的一样啊，这对我有活命之恩，可是我怎么能忍心让我无辜的兄弟白白丢失了性命，也不给我抓进了划船。唰，趁着夜色，这小舟跟箭打的一样就往前行进的。果不其然，来到对岸一看，乱哄哄，嗡嗡嚷嚷，一大堆人正那嚷嚷啊。哎，快看看看，就是他没错。其实一看怎么意思呀，啊，嘣一高大船上蹦到岸上一瞧啊，嘿嘿，借着烛光火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倒在血泊之中的正是公子寿。公子寿死了，何止是死啊，被剁了个七零八落呀。好家伙，大卸八块，谁干的事儿？公子寿他那好兄弟宝贝公子硕呀，硕在这不埋伏下了伏兵了吗？只要来人上岸就问你是干嘛的，他一说我是出使齐国的，你们就给我下死手。结果公子寿是替死而来，当然不能说谎话了。这帮水盗在岸边等着呢，哎，干什么的？出使齐国，噗，这刀就扎过来了，跟着乱刀齐下。大伙正这儿辨认着呢，有的给出主意，要不咱把这脑袋拿回去交差得了。当然，没脑袋说什么，要一说宰了别人，咱怎么领赏啊？这嚷嚷正乱的呢，公子吉就过来了。扑在地上放声痛哭，我的兄弟哟！这帮杀手傻了，哈哈，你哪来你就哭啊？你们这帮瞎了狗眼的恶贼！哼，公子吉真急了，由在地上抄起一把刀来，迎面奔着这歹徒的脑袋就劈过去，咔，剁下半拉脑袋，这刀够快的。大伙一看急了，还他干什么的？我告诉你们，你们杀错了，我才是世子吉，他是我的兄弟公子寿啊。大伙一看啊，那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办，杀一个也杀，宰俩也宰，别让他再跑了吧。呼啦没过来，公子吉是一通乱砍。公子吉练过武吗？没练过，练过也不行，人多势众啊。没有多长时间就被这帮歹徒砍成肉泥烂酱，脑袋摘下来，俩脑袋给送回来了。公子硕文豹一听，什么？俩哥哥都没了？怎么回事啊？听人一说，他有点担惊，可又有几分喜悦。这一回继承国君的大位，我看谁还跟我抢？他就报告给他的父亲魏宣公了。魏宣公一听，啊，怎么突然间死了两个儿子呀？父亲遇着强盗了，一口气儿魏宣公背过去了。没过一个月，荒淫无道的魏宣公与世长辞，阴谋害人的公子硕成了魏国的新君了。历史是公正的，他不仅仅记录了魏宣公父子荒淫无耻的阴谋勾当，也记载下了这一对患难兄弟千古传颂、感人至深的手足亲情。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o long,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 4 3 2 1，起动。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

0: 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沿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
2: 生态涵养区先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5: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4: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7: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4: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

0: 爱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再砍了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这个可以找呢。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可以有一趟。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来自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0: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1: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9: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0: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9: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

0: 世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 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

0: 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描绘首都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0: 城市更新15规划发布，6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4: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

0: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0: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1: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3: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的报道。
8: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9: 正组带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1个月之前，神舟20正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1+1+1=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9: 好的，现在又

0: 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 好，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4: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头板路训练场地。
2: 航天搜救队地面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5: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2: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2: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8: 各位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

0: 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1: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2: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2: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主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4: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人字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
7: 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4: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8: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道路
4: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9: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4: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0: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4: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10: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4: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嘉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15-5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0: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11: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15-5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12: 原来14-5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是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4: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四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
1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7: 全程最全程
18: 88.1 FM
17: 化电活力调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3: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3: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2: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4: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3: 不过呢，在各地纷纷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之后，大家普遍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那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电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

0: 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1: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的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0: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相关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4: 记者呢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呢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那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的报道。
5: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6: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5: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7: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5: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8: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5: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 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9: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5: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10: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啊，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5: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11: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3: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4: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2: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13: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14: 没有，
15: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14: 我们家里就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12: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15: 咱们村儿有买农业保险吗？
14: 没有。
15: 你也没买啊？
14: 没有。
15: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14: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那时候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些老百姓这些高工也害怕，都不明白，他说我们大队通知了。
15: 你后悔吗？今年？
14: 那肯定后悔啊。
12: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16: 小麦都全部买了，多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13: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16: 保险他们的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也嘴里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12: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 种粮大户李远康在香洲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

0: 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1: 我买了那个回家了有补贴那个保险吧，这时候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嘛，那个是没有回家补贴，就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0: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2: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几天呢风险太大。
3: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2: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0: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售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4: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除以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0: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4: 11,000亩的一个这个保险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都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0: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芳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5: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6: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7: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0: 目前襄阳市3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6: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

0: 种荔枝上市的高峰期，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枝头还没熟的果子却早已被抢定一空。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航发回的报道。
1: 哎，老杨，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2: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4-5波人。
1: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了合同，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2: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3: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8成吧。
2: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1: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心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2: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4: 他是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
2: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
1: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许愿，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这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2: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1: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这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2: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5: 就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订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2: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际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4: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坐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2: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1: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 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

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0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05规划、描绘首都15:0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两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明天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16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会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